0: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

0: 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

0: 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1: 世间也许每穿越一百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集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0: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2: 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歌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3: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歌传承人尼木仁青的家。哎，妹妹，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妹妹在边竹边吗？嗯，过来干什么？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4: 是的，那你
0: 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4: 很多的
0: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它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那个哦呀啦，放鸡腊茶，我摸放了油麻家耶，嗦呀啦，帕玛米勒。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门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

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的那个。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隔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青藏线上的漠河骆驼场，聆听驼铃声响，感受一份红色记忆。拉萨市沙南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中，强化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民生难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不断释放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潜力。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噶玛泽登、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刘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从驼铃到车轮，从蹄印到

0: 柏油路，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迹，记者拐入109国道旁一条不为人知的岔路，抵达漠河骆驼场。这里没有青藏公路的起点碑，却刻着这条路最滚烫的初心。70多年前，驼队以巨大牺牲踏出进藏补给线，也催生了修筑公路的坚定决心。岁月流转，驼龄生远，但驼场旧址、史料与驼工后代共同守护着这段开路记忆，而漠河骆驼场也在时代的变迁中焕发新生。
1: 从西宁沿着国道109一路向西，我们终于到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呼兰县的察法镇。很多人都说青藏公路的起点是格尔木，但是早就在这条路修成之前，就有数千名的驼工和数万峰的骆驼用脚步和驼蹄踏出了一条进藏的生命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从此处转弯，去到一个叫漠河骆驼场的地方，那里镌刻着青藏公路的开路初心，也是省的起源地之一。
2: 漠河骆驼场的前身是195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的西藏运输总队。1953年秋天，数千名驼工牵着2.8万峰骆驼，从青海香哲德出发，历时54天，徒步1438公里，将近100万斤的粮食运抵西藏，回来的骆驼不到1/10。
3: 前方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只有我们的驼队踩出了第一条路，但是骆驼伤亡过于惨重，在牧生中的头脑里有一个问题，靠驼运人搬根本解决不了前方的物资，所以修路的想法在他头脑里渐渐清晰。
4: 为了祖国的建设，把五路通道拉死，这不是生活起见，而是新中国的人民没有不可无可的困难。
3: 这张地图就是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之后边走边绘的一张垂手工地图。
1: 从51年开始进了几次西藏啊？
3: 总共是走了3次。
1: 3趟
3: 啊，这是第一次。
1: 嗯。
3: 这面五星红旗是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挺进拉萨的时候扛进的五星红旗。
1: 嗯，
3: 虽然看起来很残破，但是它是历史上第一面跨过腾古拉山完整走过青藏线的五星红旗。
1: 这种残破和不完美反而会凸显那段历史的这种艰辛、重量和纹理。
3: 是是的。这个胶轮大车是1953年下半年从兰州特意定制的，用于探路。它是青藏公路最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1: 这辆车当年驮过粮食，运过物资，跟着驼队一起翻山越岭。你们看，车身的木头已经开裂，车轮也是锈迹斑斑。如今它在我面前静静地伫立着，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滚烫的开路岁月。
3: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进藏的时候还没有路，只是沿着大致的方向前进。那个年代没有导航，靠的是前面驼队的驼铃声。我们的老青藏线呢，是从1975年开始硬化路面，截弯取直，然后把我们脚下所走的这一节呢，截取掉了。
1: 那现在这个留存的这条老路有多长？
3: 从现在我们这个起点开始，到现在的109，总共这条老青藏线还有14公里。
1: 3趟进藏，数百名驼工和无数峰骆驼长眠在这条道路上，而每一次无声又沉重的牺牲，都在告诉着牧生中将军，青藏高原上必须要通一条公路。
3: 我们身边的这些窑洞是1954年修完青藏公路返回来的驼工，到了这儿要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我们就利用两侧的这种落差就地取材开挖了窑洞，解决了当年的住宿困难。
2: 1954年，1200多名老驼工跟随牧生中将军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用7个月零4天硬生生从雪山和戈壁中凿出了一条通往西藏的天路。 当年的驼铃声渐渐远去。

0: 但漠河驼场的故事从未落幕，驼宫的后代们接续扎根于此，传承初心。1972年出生的韦海珠是土生土长的驼二代，最近他一直在埋头梳理从1951年到1955年青藏驼队的历史资料。
1: 这些资料呢，是我最近整理的一些50年代进藏的一些驼工名单，非常珍贵。
2: 您从小在这里听着驼队的故事长大，那现在又在整理父辈的这些资料，这样的一个对比，对您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呢？
1: 我是生在驼场、长在驼场的驼二代，在我退休之前呢，想着尽快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和挖掘出来。让我们的驼工后代呢了解这段历史，也让我们的驼工后代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的这个驼工精神。
2: 在漠河骆驼场，还有一群特殊的传承者，被驼工们亲切地称为哑巴兄弟，他们就是当年进藏运粮时功勋骆驼的后代柴达木双峰驼。
0: 如今被称为青海骆驼的他们褪去征途奔波，续写着全新价值。2020年以来，漠河驼场搭建驼奶专业合作社，让昔日的沙漠之舟化作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扁担。历经70余载更迭，漠河驼场也早已褪去单一物资运输基地的身份，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打造青海红色主题骆驼文化产业园，以红色文旅为核心，联动驼奶、驼绒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产业赋民的全新发展之路。
2: 从驼铃到车轮，从蹄印到柏油路，70多年来，总有人在这条生命线上出发、抵达、再出发。我们也将从这里继续出发，前往木生中将军当年带着驼队动工筑路的起点——格尔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沙南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化学察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决一批极难筹判的民生难题，以民生温度标注政绩刻度，着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市工商联聚焦法治惠企，设立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站，推出线上预约接访加线下上门送法服务模式。服务站还定期组织律师、法务专员上门问诊，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5: 今年市工商联设立了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是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回到娘家这个小屋里面畅谈，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解决，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也更有底气。
4: 在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拉萨市聚焦4个方面250条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成功化解国家和自治区信访交办件37个，市级领导包案化解10件信访积案。拉萨市还重拳整治幽灵外卖、电动三轮车违法乱象等，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6: 全市上下陆地重新有序推动区市两级48件民生实事持续落地，落到百姓心坎上，多渠道征集群众意见，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718个。我们将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好事，建立一批管长远立长久的制度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
4: 山南市各级各部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民生为大，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7: 以前感觉操作那些都比较繁琐，现在来的话就是有那种一站式，非常方便，在那上面可以挂号也可以交费，时间啊那些都特别节省。
4: 以加法扩容资源，以减法精简流程，以惩法倍增治效，以除法革除陋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南市人民医院建立起加减惩除工作法，全方位改善群众就医体验。通过加减惩除服务改革，山南市人民医院将正确政绩观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有机结合，取得扎实成效。
8: 始终把群众就医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通过加减惩除工作法补短板、优流程、提效能、转作风，不断巩固拓展改善医疗服务成果，
4: 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

0: 前山南市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实事清单，切实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办事。把查办问题作为破题口，列出一批负面清单，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检验尺，共梳理民生实事296件，化解一批信访积压，建立一批制度机制，全市县级以上党委党组建立健全制度机制137个，我们将继续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为思想认同，外化为施政行为，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随着消费升级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今年以来，全区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
2: 走进拉萨各大电器卖场，家电品类齐全，陈列规整，消费市场火热。卖场内清晰标注各级能效标识，家电补贴以旧换新政策展板随处可见，补贴细则一目了然，便于市民选购。市民一夕望久正在挑选冰箱，在关注优惠价格的同时，也十分看重优质便捷的配套服务。
3: 现在每一级能效的冰箱、电视这些都能享受国补，加上门店优惠，性价比很高，现场就能办理申领。国家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轻了负担，既能换上节能又智能的新家电，还提升了生活品质。
2: 店内的补贴政策讲解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在家电领域，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产品，凡达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即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数码产品方面，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
4: 电器城从今年元月至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彻底激活了市场活力。
2: 作为大宗消费的重点领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同样显著。根据我区2026年最新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可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2%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在置换更新环节，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补贴，最高1.5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1.3万元。
5: 2026年，我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作为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政策从扩面普惠转向精准滴灌，聚焦绿色智能提质升级。家电类呢，由去年的22品类精简为6类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数码类新增了 VR 智能眼镜，汽车类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补。
2: 从更新换代的数码家电到绿色智能的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仅让群众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优惠，也有力促进了绿色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5: 在政策的带动下，通讯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呢，以旧换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呢，自治区商务厅将紧扣国家的部署，优化实施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以精准政策撬动消费升级，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23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出席并致辞。噶玛泽登说，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坦赞铁路通车5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75年来，西藏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奇迹。希望大家领略青藏高原壮美风光，感受青藏铁路带来的历史巨变，增进中非传统友谊。杨万明在致辞中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推动中非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希望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

0: 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以人才培养为抓手，推动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新提升，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推动中非传统友好达到新高度。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并于活动前会见刚果布、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驻华使节和铁路人才代表，外交部、青海省、国家铁路系统等代表出席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21个非洲国家媒体记者全程参加活动并跟团报道。
1: 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江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部工作。赖娇、徐之文、孙宪忠出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区党委工作要求，抓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铸魂、提质、夯基、强师、护苗五大工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全力维护教育领域和谐稳定，持续深化教育领域问题整治，不断推动我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拉萨市调研，在拉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主题教育等活动，讲述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来到喜德林古建大院维修保护现场和八廓街邦达仓古建大院，徐之文指出，要统筹抓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在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徐之文强调，要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讲好拉萨故事。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相关情况。自治区民委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发布会直播，第一时间精准把握新法核心要义、立法精神和实践要求。
3: 这部法律的出台实施，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里程碑事件，是党领导民族工作立法实践的重大成果，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有效做法固化为法律制度，为我们规范民族事务治理、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0: 全区各地民委系统也纷纷组织了收听收看，大家表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我区持续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4: 让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我们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下一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自觉当好学习者、宣传者、践行者。
1: 23号，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行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极具民族特色的开场舞蹈点燃全场热情，智能机器人科普秀、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
5: 我看到了机器人表演，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活，现场还有专家为我们解说大气压跟电力的有关知识。
1: 科普援藏至今累计捐赠科普经费和科普物资设备价值1360余万元，为我区各地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推动全区科普服务能力提档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次科普援藏活动持续至6月27号，覆盖乃东区、扎囊县、桑日县、贡嘎县，将同步开展科普展演、专题讲座、健康义诊、科普培训等多项工作。
6: 本次科普援藏活动落地山南，离不开科技部各援藏省市的支持。活动集结各地专家，推出科普宣讲、便民义诊、产业指导等惠民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科技温度。
1: 近日，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九巴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里，欢笑声与果香一同漫溢。

0: 六年采摘季系列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相聚田间，手提果篮漫步垄上，一边品尝枝头鲜果，一边畅谈产业发展，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交织成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
1: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跳了舞蹈宠儿飞，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2: 今天我很高兴地参加上了蓝莓王子，今后我会多推荐耿张乡里的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0: 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3: 活动目的是立足咱们优质的莓果这样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咱们这个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咱们群众就济增收，引流聚客。
0: 这份丰收的喜悦源于耿张门巴民族乡多年来对特色产业的深耕细作，当地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九八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
4: 让做了啥下面呢？你从前面种植老农草莓，大约等我做的，当部个大约搞了呢，田包啊，毛乌的啦，垃圾啊，等等毛乌的，当年呢，老种庄等等这个土里，当做个养包面呢，拖着的，等年新年，等来了早些呢，老热的啦，去你家发生等等这个来要的。
0: 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蓝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九八村用10余年光阴，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片美好田园上，人们品到的不仅是鲜甜果实，更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生动触角。
5: 为进一步擦亮桃花村品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当代现实题材网络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入选中国广电视听精品之夜2026年展望作品。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7批推荐剧目，该剧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联合指导，全剧共16集，每集13分钟，将于6月25号在多家网络视听平台、省级卫视、海外频道同步开播，敬请收看。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旅游强村试点名单，曲水县才纳村、巴宜区嘎拉村、巴素县然乌村、浪卡子县推瓦村、尼玛县文布南村、拉孜县西钦村、格吉县羌麦村等全区35个行政村入围试点名单，充分展现了辖区深厚独特的乡村文旅禀赋与扎实稳健的乡村发展根基。
0: 今年以来，昌都市扎实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全市水利基本建设计划项目64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89亿元。截至5月底，已到位投资项目11项，到位资金2.98亿元，已全部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100%。眼下措纳市全域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昂定村山野间成片杜鹃次第舒展，淡雅繁花铺满山间，烂漫山花与潺潺溪流相互映衬，连片繁茂的花海直观展现出持续向好的高原生态。
5: 近日，重八县李子镇组织开展军警地同心植绿生态聚力固边联合沙棘造林共建活动，驻地边防干警、乡镇干部、村两委班子、党员群众、生态护林员携手挥锹植绿，共建美丽边境，以一抹高原新绿筑牢国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屏障。
0: 近日，双湖县举办第6届普若港日杯篮球足球赛，赛场之上，干群同台竞技，热情高涨，充分激发了大家投身乡村振兴、携手共建美丽双湖的干事热情，营造出全民运动、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2: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带。

0: 您看，您看，
1: 哎，就这个，
0: 这些连钱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2: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4: 是啊，这是怎么回？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英，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2: 朕问你呢。
4: 问我？皇上问我，皇上是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这是刘勇，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二十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二十箱金子哪儿去了？
3: 何大人，好好想想啊。
4: 哦，我明白了。刘墉啊刘墉，你可太损了，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你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二十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
5: 皇上明鉴，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二十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请问何大人，那二十箱子黄金怎么会就一下子变成二十箱子砖头块了？那总不会眼睛一眨母鸡变成鸭子吧？
4: 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1: 嗯，好戏还在后头呢。
3: 何大人，你这是何苦哦？
2: 何珅，
4: 奴才在。
2: 你说的金子在哪儿呢？
4: 这皇上，奴才知罪了，这回的确又是奴才看走了眼了。刘墉弄的他就不是二十大箱子黄金砖，他就是二十大箱子砖头块。
0: 皇上呀皇上，我千里迢迢带着二十大木箱子砖头瓦块，我回老家我干什么呀？我天下还有这样的傻瓜们呀？皇上明鉴，皇上明鉴。
4: 皇上不能听他一派胡言。大胆刘墉，你身为戴罪离京返乡之人，竟然半夜三更带着二十箱子砖头块混出城去，你居心何在？你从实招来。
0: 皇上，皇上，我昨夜带着二十箱子金砖出关的时候，是何大人亲自查验的。从昨夜到清晨，这二十只大木箱子的黄金又亲自扣押在何大人之手，是绝对没错的。皇上您明鉴呀。皇上，
4: 皇上，咱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3: 停。
6: 何大人，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什么来着？您说咱

0: 是吧？您这个胆包含着皇上。
1: 哎呦，
0: 和珅呐，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跟皇上说咱呐？
1: 不是
0: 啊，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皇上的圣命，岂能上当受骗？皇上，您圣命，
2: 你何大人，我刘墉是罢官还乡之人，对何大人您，我是避之唯恐不及呀。我本想深夜悄悄出城，免得惹是生非，是何大人您亲自堵截查验扣押，把我押送到皇上面前。我请问何大人，我如何的骗您，我如何的害您？当着皇上的面，您得说说清楚。
1: 皇上，我
3: 和珅呐，
1: 奴才在。
3: 你这回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了。你明明对朕说你是人赃俱获，万无一失，若有半点差错，哎，说什么来着？
1: 奴才，我说什么来着？
3: 说拿你的脑袋试问呢？
1: 啊，对，
3: 好，那朕倒要问问了。哎，你的脑袋，朕是要啊，还是不要啊？
1: 那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不过这回的确奴才没有错呀。
3: 哦，
1: 这都是
3: 那这么说，是朕错
1: 了？哎，啊，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是奴才错了，奴才这回要错了，这都是他们两个，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皇上，您容老臣说两句。皇上，刚才这事儿，老臣虽然没有听明白，可是老臣全都看明白了。这20只大木箱的黄金，既然刘墉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咱们何大人又是亲眼所见、亲手所扣，那就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可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砖头块了？啊？难道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了？这绝不可能，是吧？绝不可能，是吧，何大人？
1: 对，
0: 依老臣所见的，这肯定是有一个人给拿了，忘了放在哪儿了，是吧，何大人？何大人，您要是拿了，您就把它拿出来啊！错了就改嘛。
1: 皇上，
0: 您圣明。老臣就给何大人说清了。
1: 你
3: 好啊，看在六王爷的份上，朕就饶你不死。
1: 谢皇上。
3: 不过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1: 皇上，我确实没拿。
0: 哎呦，您没拿是谁拿了？何大人，识事务者为俊杰呀，20箱黄金换不来一颗脑袋呀！啊，
1: 我拿，
0: 哎，
1: 拿了，
0: 那就都痛快，拿了就痛痛快快交出来。
1: 我确实没有。
0: 什么？
2: 没拿？
1: 我拿了，我交。
2: 皇上，我马上跟何大人去他府上取回我的金子，我还得赶路呢。
3: 嗯，去哪儿啊？
2: 我想把这20箱黄金换成粮油布帛，运往江淮两岸灾区赈济灾民，一还先父之冤，然后回山东老家，清清静静地过我的日子。皇上保重。

0: 刘墉告辞了。
1: 哎，哎，你。

0: 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这你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20箱金子。
1: 就是皇上，你说这
0: 这条犟驴，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你呀、啊，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
1: 我才有罪。
0: 行了，朕也知道，你也没拿着20箱金子。
1: 皇上赏命。
0: 可是今天，当着众百官、众目睽睽，这场戏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收场？回去吧，刘墉正在你府上等着你呢。啊！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奴才送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吧，何大人，请啊。胡公公请。
1: 刘大人请。
0: 请。何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何大人。
1: 何大人，金砖呐、啊。打开箱子。

0: 胡公公，您请看，这果然是我们老刘家的金砖呐。何大人，那就搬吧。胡公公，我冤枉，我确实是冤枉。哎，何大人，现在啊，说什么都晚了，那圣命不可违呀，那就搬了。刘大人，搬了。
1: 刘墉，我那金子可都是真的。 沉得很，小心别砸了你的脚面。
0: 何大人，我的金子也不是假的呀，搬了。
2: 搬。

0: 长城刘安，外边盯着，清点树木。
1: 是。
0: 来，那边。来几个人？
2: 那边柜子。

罗好了，快快这边，往这儿走。

0: 东魏何夫人，我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1: 今天怎么成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爷辛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人真是不讲理，你纯粹是个强盗，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你混蛋。
2: 哎呀，太太们，太太们不要这样。
0: 行，我不跟你们这些婆娘说话。何大人，我来问你一句，说这些东西果真都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3: 刘英，你甭来这套，你心里清楚得很，这当然都是我们家的。
1: 就是，这都是我们老爷自己的东西。
0: 何大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那我问问你，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
3: 你管不着。
0: 为官以来赏银多少？
3: 这不劳你动问。
0: 这么多的黄金，何大人，你为官500年的俸禄恐怕也挣不来吧？何大人，胡公公由你作证，我要何大人当面讲讲清楚。
3: 刘勇，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0: 是，我是个臭草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3: 刘勇，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3: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1: 对呀，这是我们家的。你这个无赖，你这个臭草民，你出去！
0: 出去！好男不跟女斗，好男不跟女斗，好男不跟女斗。张成刘案
4: 在，
0: 别搬了，等等再说。
4: 行。
0: 胡公公，
4: 哎，怎么着，刘大人？
0: 过来一下。胡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4: 何大人。来，
3: 胡公公，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儿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
5: 可是胡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3: 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您也先消消气儿。啊，
5: 我听您的，胡公公，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
4: 那就搬了。
5: 搬。
4: 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
0: 搬。
5: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如何呀？
1: 回老爷，
0: 这黄金还差五千两。
2: 对，五千两，差五千两。
0: 对
2: 对。
3: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五千两呢。
2: 胡公公，
1: 嗯，
2: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

0: 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1: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
0: 行
1: 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0: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了，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1: 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5000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0: 啊，
1: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2: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3: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4: 哎，这字画也不便宜。
3: 对，
5: 哎，老爷，
6: 老爷，
5: 字画顶了。
7: 你是干啥？
5: 拿走啊！
7: 你们干什么？这干嘛就拿了？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呀！
1: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7: 当然了，
1: 打开看看。轻点。
0: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
7: 轻点，
1: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0: 什么叫像啊？
7: 就是啊，
0: 你看看。这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啊！啊，你再瞧瞧这佛像，这衣者画的，状如兰叶，大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吴代当风啊！
1: 何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胶墨勾成，略施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
0: 吴庄，对，你再瞧，瞧这一笔，从肩头起笔，这
1: 不对，不对，从足下起笔，
0: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1: 从足下起笔，
0: 从肩
1: 足下起笔，
8: 大爷，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了？
1: 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刘安、张成，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给何大人留着吧。
0: 谢刘大人。慢，刘大人，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何某人愿意放送。
2: 哎呀，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
1: 张成、刘安，
9: 有
1: 等着搬东西。
9: 是。
0: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5000两了啊。好，我交。
2: 哎，
0: 我交。

0: 帮帮我呀，
1: 老爷。老爷，我们可说怎么活呀？这怎么得了啊？我们可怎么活呀？你可给我们做主，
2: 老爷，
1: 老爷，我们怎么活呀？老爷，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对赤金镯子呀！
2: 老爷，你的什么呀？我那把那个金如意也给抢走了。
1: 什么？

0: 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刘罗锅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
1: 哎呀，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太好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
1: 千金散去，还复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呀，老爷，您坐下，您坐下，您坐下，我给您老爷您一个茶说，您也说不了。老爷，您倒是早点说呀！
2: 好了，老爷，您
1: 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去，您上
0: 你跟李公子的事儿，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哎，刘安，
1: 给老王爷请安。
0: 哎，
1: 请。
0: 你们老爷呢？陈旭，
2: 哎呀，老泰山来了呀！啊，您好啊，老泰山，
0: 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
2: 哎呀，老泰山，小旭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恩准，致仕还乡了，快去找你姐姐。
3: 是，
4: 圣旨到了。
2: 金殿之上，皇上有个口谕，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
0: 嗯，我听到了。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啊，好了，今儿个。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以壮行色。
2: 那是当然。
3: 爹，
0: 哎，
3: 听您的口气，这丢了顶戴倒是个喜庆事似的。
0: 哎呀，你
5: 姐姐，您带我一块走吧，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
3: 好妹妹，这你就错了，你现在是我爹的干闺女了，也是金枝玉叶，还是留在城里吧。何必跟着我们去受苦？爹的年岁大了，一味的这样贪杯，你也要劝劝他。
5: 嗯，
3: 待我辛苦了。
5: 放心吧，
2: 英红妹妹，只要我刘墉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
0: 哎，白元德，过来。
3: 哎，
0: 快去备酒席。
3: 好嘞。

0: 胡尚啊，奴才在。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0: 朕准了吗？
1: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0: 胡尚啊，
1: 咋？
0: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1: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0: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这头犟驴，他是想卸磨了。哈，朕还是得给他套上。哼，胡尚啊，
1: 扎，
0: 传旨，选刘墉副职，官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
1: 扎，
0: 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到，把他给我追回来。

0: 来，倒上，倒上。
1: 喝呀！我喝呀！
0: 来，喝，喝，喝，喝，喝，喝。
1: 来，
0: 给老爷子倒上。
2: 我再给您倒点。爹，吃点菜吧。
1: 我不吃菜。我不吃菜。
0: 老泰山，好酒量啊，老泰山。
3: 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
2: 好。
3: 你这是怎么了？他怎么没喝？倒是先醉了。
4: 来，老泰山，敬你一杯。
2: 我去看看。
0: 张成啊，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
5: 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1: 壮壮，
0: 老泰山，
1: 你找我。
0: 老泰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喝酒，老泰山。
1: 好。
5: 喝，喝，再来一杯，
3: 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

0: 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1: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1: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
0: 六王爷，
3: 爹，什么事儿啊？
2: 外放广西，五日内上任。
3: 燕翠，还不来敬老爷一杯？
4: 夫人，
3: 哎呀，这么大的喜事儿，还不向老爷道喜呀？
5: 哎呦，
3: 今儿个一大早啊，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巴喜鹊，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这不果真有喜事儿。
5: 哎呀，我说夫人呐，这是杯苦酒，你还道什么喜呀？
2: 啊，官人，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这是好事儿。
5: 哎，胡公公啊，千万别跟皇上说呀。
0: 哎，刘大人，咱交情不错呀。啊，
3: 嗨，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
2: 你说这什么喜呀？
3: 我是说燕翠有喜了。
5: 夫人，你再说一遍。
3: 燕翠有喜了。
5: 燕翠，是真的。
1: 嗯。哎呦，燕翠呀，我刘墉谢
3: 了。哎，老爷请起，请起，老爷。
1: 哎，谢谢了。
2: 胡伯伯，留在府上喝一杯再走。
0: 王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6: 哎，张成柳儿，赶快放鞭炮，要一百响的。
7: 哎呀，老爷子，
6: 老泰山，老泰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
2: 哎呀，那当然了。
6: 还有，
2: 胡公公，快请，快请。
0: 王爷请，
6: 胡公公请，
0: 王爷请。

0: 请问先生，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1: 按脉理推测，已经有三个月了。
0: 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呀、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严翠，皮儿薄。
2: 哎，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严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薄馅儿的。
2: 张叔，到你了。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啊，
1: 大人，大人我告辞了。
0: 张成，宋先生，
4: 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4: 行。
2: 爹，
3: 一屋人来干来说，这说什么话？我这，
5: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0: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5: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0: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6: 是啊，
2: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0: 刘安，叫差人进来。
5: 是嘞，
3: 去吧。

0: 你呀，你刚才说燕翠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哎，对了，你呀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翠去。
1: 我就不陪你。
0: 哎，不要不要。
2: 哎，您慢走。
0: 哎，好好好。
2: 广西商人拜见大人。好，快快请起。刘安，
3: 在。
2: 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
3: 走吧。
2: 请坐。
3: 谢大人。
2: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3: 回大人，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 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这
2: 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3: 荔浦芋头。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何大人赞不绝口，再三向皇上推荐，皇上。 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2: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3: 一路上。

0: 车船人畜轮番倒，紧赶慢赶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喽。可是
1: 等等，七七四十九天
0: 是
1: 车船，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7两银子一个呀？
0: 差不多。
1: 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上供了。
0: 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国国、皇宫贵族，这4篓哪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篓？
2: 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8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传春露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供啊？
3: 何爱卿，
4: 皇上，
3: 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
4: 回禀皇上，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4篓。
3: 哦。胡胜啊，
5: 在
3: 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
2: 回皇上，荔浦芋头已到京，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3: 哦，朕今儿晚上就想吃这荔浦芋头啊。
2: 皇爷，
3: 嗯，
2: 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召他即刻将芋头送进皇宫来啊。
3: 嗯，胡生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儿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2: 查
6: 故事里的事，说是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拜拜。
9: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

0: 更显气质，加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

0: 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 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

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胡商啊，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
1: 启禀皇上，荔浦芋头已经到京，公差已经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0: 哦，这那朕今儿晚上就要吃这荔浦芋头啊。
1: 皇爷，
0: 嗯，
1: 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宫来。
0: 嗯，胡商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儿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1: 扎。
2: 刘安，这两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等过了中秋我们便启程。烟翠已有了身孕，给她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
3: 是夫人。
4: 老爷，老爷。
5: 嗯，
4: 老爷，胡公公带着圣旨要见您。
2: 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5: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张成，
4: 哎，
5: 请胡公公。
4: 哎，是。

0: 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备好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1: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1: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贵府用膳，你眼皮的底线要活泛着点。
1: 哎，谢公子。
0: 回宫。
1: 宋胡公公。
3: 哎，
1: 贾儿接旨。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1: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4: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1: 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修人鼠粮回来。
4: 是染衣服的修人鼠粮吗？
1: 那正是那玩意儿。
4: 哎，是。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荔浦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修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然后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
4: 打扰了我吧，小人不敢啊。

0: 人不敢呢。
1: 张成啊，
0: 大人，
1: 你怕什么呀，张成？
0: 老爷，这修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不多，可吃到嘴里又糙又涩。皇上要吃了修人鼠粮，那可是欺君之罪呀！我
1: 张成啊，张成啊，出了事儿由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错了，起来吧。
2: 哎，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张成，你去办吧。
0: 哎，是嘞。
1: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这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共万里迢迢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呀、啊？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2: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1: 嗯，
2: 我急了。

0: 张晨。
1: 哎，
0: 这可要洗净，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这碗盘都擦干了啊。

0: 香肠，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
1: 爱卿啊，
0: 臣在。
1: 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
0: 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
1: 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吧，坐。
0: 谢皇上。
2: 臣妾不敢。
0: 皇上，从胡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2: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万望皇上恕罪。
1: 啊，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0: 臣在。
1: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0: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张成、刘安，抬荔浦芋头上来。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3: 有
0: 启封。
3: 是。
4: 皇上请过龙目。
1: 哦，
2: 皇上，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就好，现在厨房里水开火旺，说话就得，请皇上稍后。
5: 抬下去吧。
6: 是。

0: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1: 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
0: 这酒怎么是凉的呀？
1: 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汾酒，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2: 哎，
1: 去温酒去。
2: 嗯。

0: 刘墉，
1: 臣在。
0: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1: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0: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1: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吏部狱头。
2: 上吏部狱头。
3: 哎，过来。哎，记住了没有？
2: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啊，还真分不出哪是哪来。
4: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2: 放心吧，我这嘴里念叨着呢。哎，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皇上是鼠粮，
4: 哎，老爷错了，
2: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
4: 哎，去吧去吧去。
2: 哎哎。

0: 嗯，哎呦，热。我说，
1: 这
0: 好吃，美味，好，好热，
1: 万三爷，您吃吧，啊，

0: 王龙，请。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臣是多么希望啊。
1: 好好。
0: 皇上。

0: 您要是吃好了，在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供一些送到宫里来。
1: 刘爱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火焰，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0: 皇上，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臣想饮一口酒。皇上，你每日仅一时，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这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1: 嗨，这个和珅的，
0: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可未必当准呐。
1: 这个和珅呐，
0: 皇上，那明年这荔浦芋头
1: 啊，广西一律免供。
0: 臣谢主隆恩。
1: 呸！呸呸！呸！好你个天赐美食啊！我看呐，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
2: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3: 万子爷，用点甜食。
1: 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是雨啊？
2: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视察，广西巡抚就曾用这荔浦芋头招待过奴才。
1: 果然是稀罕美味。
2: 奴才不敢说。
1: 说。
2: 回皇上，荔浦芋头奴才尝了以后，的确觉得它甜若鲜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1: 你放屁！
2: 是放屁。
4: 哼！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四篓贡品，荔浦芋头在宫外等候。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荔浦芋头了。
4: 这，
1: 都下去下去。
2: 这，
5: 老爷。老爷，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6: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去了。
5: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6: 那是。
1: 老爷，老爷，老爷，你让我买的东西啊？
6: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
1: 全买来了。
5: 老爷，这就是你上供的礼品。
6: 我自有道理。
7: 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八篓新鲜的西湖莲蓬籽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1: 哦，劝他进殿。
7: 扎。
8: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浙江巡抚孙有道。

0: 秋佳节，国盛月圆，我主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

0: 这玩意儿可真地道哎。
1: 孙有道，做成何物？
2: 启奏皇上，这将著名能工巧匠花了7749天，用100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事事一帆风顺。
1: 呈上来，
2: 扎。
0: 哎呦，嘿，呵，这太稀了，
3: 是真棒啊！
0: 哎呀，
3: 哎呀，哇，这太稀罕了。嗯，这全东西可值钱了。

0: 百两黄金。
1: 皇上圣明，皇上确是百两黄金啊。
0: 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缨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带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缨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有道，
1: 在。
0: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1: 臣启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三十年，这身朝服臣已经穿了二十年了。
2: 这话这是真的吗？
0: 朕听说你近日大言朴素之风啊。啊，
1: 臣启万岁，孔子有句话叫节用以爱人，凡礼制之坏，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嗯，
0: 崔有道，
1: 在。
0: 这么说，你把这朴素留给了自己，把这奢侈无度给了皇上。
1: 臣不敢，臣罪该万死，臣罪该。
0: 崔有道，这要问你，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啊，
1: 这臣，
0: 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为本呐。
3: 皇上圣明，
4: 皇上圣明。
5: 启禀皇上，各地的主政官员都已进贺，独缺广西巡抚刘墉了。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宣太进殿。
0: 扎。
2: 刘墉进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臣刘墉叩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英，你临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3: 这全是东西。
1: 把刘英的礼品呈上来。
4: 扎。
5: 还真是啊，你这是上供这上的什么呀？
3: 这是你看，
2: 这有来有往，个个巴巴。
3: 手艺真是。
6: 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2: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2: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2: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2: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1: 哦，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婚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2: 生姜
1: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2: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1: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0: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2: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心俸所买？
2: 这不劳你多问。
0: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2: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过是几块烂姜，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0: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1: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0: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象征大清江山永固，乾隆皇帝一统江山。皇上，您说臣的礼物是重还是轻啊？
1: 好，朱爱卿啊，珠玉珍宝朕并不稀罕。刘爱卿为大清设计江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胡生，
4: 奴才在。
1: 这礼收下了。
0: 谢皇上。
1: 不过刘墉啊，这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4: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啊。
7: 哎，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4: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有烂
7: 啊？不
4: 送驿站房啊？
8: 干嘛？
4: 做菜用啊。
8: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4: 谢王爷。
1: 刘墉啊，
0: 臣在。
1: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0: 臣以为吗？
1: 嗯，
0: 我也不知道。
1: 行了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0: 谢皇上。
1: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朕是领了。
0: 谢皇上。
1: 胡生，
4: 奴才在。
1: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4: 扎。
0: 谢皇上。
1: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0: 谢皇上。

0: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0: 好了好了，退朝。
3: 退朝。
4: 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5: 富儿过来。
4: 哎，
5: 哎，搁哪儿？搁哪儿？
4: 哦，说什么呢？

0: 头一，这官员跪在这儿，可有一个时辰了。
1: 一个时辰？他何止一个时辰？
2: 是啊，咱们老爷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还别说，老爷这回去啊，凶多吉少。
2: 哎，明儿个他就是中秋节了，这太太在家还等着吃团圆饭呢，你说话也不图个吉利啊。
0: 你瞧，明儿个就是8月15了，是吗？
3: 住嘴，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咱老爷没准就能讨下皇上贡品来。你瞧，胡公公来了。
4: 胡公公，
5: 胡公公，
4: 嗯，
5: 浙江巡抚孙有道，
6: 臣在。
5: 你的折子皇上已经预览过了，皇上未时用膳后才能召见你，你等着吧。啊，
6: 这

0: 的。哎，
1: 你们瞧，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
2: 嘿，真的。
3: 张成、刘安，过来。哎，你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4: 哎哎，
5: 刘安，老爷一桶浆
4: 换一黄马褂，
5: 您还蒙人一顿饭吃。
3: 哎，别不要脸，回去吧。哎，
6: 刘大人，
3: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
6: 哎，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3: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6: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他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
3: 哦，那你去吧。
6: 下官告辞。
3: 张成、刘安，
0: 哎，
3: 过来。这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御膳房要是变着法儿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4: 那怎么办？
3: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他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快去，快去，快去，
0: 放心吧，
3: 快去。

0: 膳房的小五子叩见皇上，午膳已经备好，大碗菜四盘，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如字，锅烧鸭子燕窝一字，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1: 对了，
0: 扎
1: 皇上用膳了，
0: 扎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得好，这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这端过去。
2: 奴才谢主隆恩。
3: 何大人请啊。
0: 你请。那个
1: 这
0: 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
1: 这
2: 奴才
4: 诚谢主隆恩。
1: 送过去，
0: 把那菜给他们。哎，还那鱼都给他们。
1: 炸了。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你的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荔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荔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
1: 周大人，昨晚在你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0: 黄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2: 吃吃。
3: 老太爷。

0: 给他，王三爷。
1: 扎。
0: 王三爷。
1: 胡生啊，
0: 奴才在。
1: 这是什么菜啊？啊，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啊，
2: 慢你呢，启奏皇上，这是隔水蒸的，得蘸糖吃。

0: 好。咱们皇上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是怎么了？
1: 等着赏吧。

0: 启奏皇上，这玉套号噎人，皇上龙体，您可千万别噎着。
1: 你说什么？
0: 玉套？是广西荔浦玉套。
1: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玉套？
0: 正是。
1: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玉套？
0: 正是。
1: 这朕吃的不一样啊。
0: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1: 哦，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0: 启禀皇上，那是
1: 是什么？
0: 是何大人。
1: 和珅。
2: 启奏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1: 啊，哎，刘墉，
3: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1: 不对。
4: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8: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

0: 轻松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

0: 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坛。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2: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3: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2: 皇上，桂环太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

0: 哎，刘墉，
1: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0: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这也不能判若良主

0: 食品啊。
1: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0: 胡扯。
2: 哎，和珅，你说说。
0: 这刘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贡，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3: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4: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普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3: 啊，染衣服的？
4: 是。
0: 皇上，依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卢庸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了。
2: 刘庸，
1: 臣在。
2: 朕让你去。
1: 启禀皇上，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2: 嗯，
1: 皇上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芋头都被臣的家人全部分食光了，有那么几个没摊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0: 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1: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2: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胡章，
4: 在。
2: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4: 扎，
2: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4: 扎。
2: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0: 去叫太医。哎，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不吃呀？
1: 吃啊！哎，谢主隆恩。哎，
0: 不吃了。
1: 真是。

0: 真对不住了。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2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1: 撤了这个宴席，上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0: 是吧？

0: 来，给他缝挂起来。哎，慢着。
1: 吃吧，这都是皇上赐的。哎，还有这个。

0: 这芋头怎么都没有了？
1: 都吃完了，
0: 吃完了。
1: 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0: 哎，是是，哎，走。
1: 哎，走走走，哎哎。
2: 启禀皇上，皇上三令五申修建钱塘江堤一事已经动工，只是缺少银两。还有，西洋人想在浙江投资种桑养蚕，这均属工部之事，浙江缺少工部主管官员。
3: 启禀皇上，刘大人厨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昨天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
4: 怎么样，何大人？
3: 你这是销赃灭迹。万岁爷，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其味嘛，苦涩难咽呀。
5: 刘墉，
6: 臣在。
5: 昨儿你给朕吃的就是这种冒牌的假货吧？
6: 哎，绝对没有，绝对不会的，皇上。
5: 反正我现在找不到物证，你是有恃无恐啊。好，明年你给我加倍供上荔浦芋头。
6: 皇上，君不戏言，昨儿个皇上已经有过口谕，免去了我广西上贡。
5: 好，哼，我不让你供，我还不能让别人供吗？朕免你去广西。刘墉
6: 在。
5: 朕命你为工部巡查，去浙江督察钱塘海堤修造和浙江一营事务。
6: 臣遵旨。
5: 刘墉
6: 在。
5: 免去你广西巡抚职务，降为三品。
6: 那修造钱塘海堤的费用，
5: 朕让户部给你拨银万两，你速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
7: 臣在。
5: 你速速回浙江去吧。
7: 谢主隆恩。

0: 刘墉，臣在。朕限你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1: 臣谢万岁。

0: 昨天晚上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您这样的一级品位，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事可气。
1: 就是，
0: 有时候他气得朕牙关疼，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
1: 可人才难得呀，
0: 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莫属。
1: 行了，何爱卿，消消气儿。
0: 哎，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
2: 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使奴才茅塞顿开。对对对，不杀他也好，整他也好，正是为了更好的用他。那咱就再整他一回。皇上，奴才还有个主意。
0: 说，
2: 您敢再让户部拨银10000两给他？那奴才以为，是不是奴才去户部提银20000两？

0: 刘海，
1: 哎老爷，
0: 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
2: 你还真会吃。
1: 哎，老爷您来一口。
0: 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
1: 哎，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
0: 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哎，哎，刘安，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1: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
0: 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啊？再把马棚里的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1: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0: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都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叶，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1: 哎，老爷，您这是？
0: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1: 哎，是老爷。
0: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1: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0: 快一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1: 来了。咦，二位，
3: 这人呢？
4: 来，慢点。
5: 是，这站上
4: 下船，
5: 乱七八糟。
6: 给何大人、二位王爷请安。
4: 你们还可以，哎，郑成元，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
1: 回锦河的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货当盘缠钱
2: 啊。哎，就是就是，
0: 又他妈哭穷。行了，去回禀你们老爷，就说我八王九王来了啊。
2: 哎，是是。
3: 回禀老爷，八王九王河中堂拜客。

0: 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1: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0: 哎，去吧。
2: 是。
0: 哎，是嘞。
3: 费了劲了。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呀，哎呀。

0: 不大热的时候，这天怎么跟下火似的？哎呀，真是的！何大，这刘府有多深呢？他这个府能有多深呢？那么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1: 咱们进去瞧瞧去啊！
0: 何大，咱们看看去啊！
2: 成，
0: 走吧，
3: 走。
0: 哎，你们把银子搭着，送进去。
4: 是，
0: 走。
2: 刘英，
5: 啊！你们这俩王八日的，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
6: 我们老爷到门口迎接二位王爷去了。
5: 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6: 是啊，
5: 没见着啊。
6: 啊，不能够啊。
7: 哎呦，哎，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5: 刘墉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7: 哎呦，我在门房呢。
5: 嗨，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7: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货。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听他们讲价呢。
8: 我赚他的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
7: 少胡说。
9: 是。
5: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
7: 王爷，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5: 户不让提，
10: 皇上口谕给你10000两。
5: 对，10000两，
6: 一万。
7: 刘安，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11: 是，大人，王爷请。
7: 张成，
12: 是
7: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12: 好嘞。
7: 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掀帘子，哎，我来给掀帘子，哎，二位王爷请，请何大人。
5: 哎，好，这什么味儿？
7: 请二位王爷请。哎，何大人请，您请进。
5: 刘大人，
7: 嗯，
5: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7: 对，王爷正是陋室。
5: 哎呦。
7: 哎，何大人，王爷，请坐，请坐。
5: 嗯，
7: 您请，请，请坐。
13: 刘大人，
7: 嗯，
13: 你这是椅子？
7: 是啊，
13: 这下面就差一屎盆子了。早知道这样，今儿早上我应该到你这书房里来方便的。
7: 哎呀，大人，您现在不在这儿了吗？哎，请。
6: 哎，好，我坐这儿。哎，这地方好。
7: 王爷，请，请，请，请坐。
14: 哎呦，
7: 王爷，哎呦，王爷，刘安，快来，快来扶王爷起来。哎呦，扶王爷起来呀。
5: 何大人，老弟，我胖，你们坐椅子，我就坐这儿啊。
7: 哈哈哈！哎，啊！王爷，王爷摔着了！哎呀，你看看这下可好，摔了俩王爷。我说刘安呐，刘安，早上来个收破烂的，要买咱那个马扎子和这紫檀木椅子，你非说两吊不卖，这下可好，一吊五没了，你掏不你？哎，
5: 我掏，我给你150两。
7: 哎呦，好嘞，谢谢王爷。

0: 可是说话算话，这马扎子归你了。
1: 哎，任务好，我拿走，就算我买了啊。
0: 哎，好嘞，可是起来，王爷，哎呦，
1: 你可真沉呐。
0: 哎，刘安
2: 在，
0: 赶快去泡茶。要好茶壶、好茶碗，加好茶叶，要开开的水，快去！
3: 这是还讲话？
0: 哎呀，王爷，您看看您这朝珠！
2: 哎，来来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啊！哎，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台阶儿，台阶儿，
5: 看
4: 后边。
5: 啊，放这儿。
6: 哎，亮开，亮开，亮开！
5: 哎。哎，这是四千两，对不对？
4: 对。
5: 把这打开。

0: 自个儿倒啊。
1: 哎，何大人您慢点儿，这茶沏好了得闷一会儿，请稍后啊。
2: 老爷，您出来一下。
1: 知道了，三位大人且宽坐稍后，我去看看就来。

0: 是2万两银子，
1: 是你亲自点的？
0: 是我亲自点的。
1: 这2万两银子，我收和不收，都得掉脑袋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皇上口谕是10000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万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好你个和珅呐，拉着2位王爷来算计我。张成，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
0: 老爷，那王爷
1: 你叫轻点儿。
0: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1: 你不会加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2: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1: 拿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
0: 他拿手拧死我呢？
1: 拿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3: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1: 别怕，有我呢。
2: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1: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3: 老爷，

0: 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
1: 这是啥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2: 哎，不是，
3: 哎，张成啊，这门怎么锁呀？
1: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拱他们的火
3: 啊，
1: 他们得生气吧？啊，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3: 就这么着，走
1: 走。

0: 您喝茶？
1: 哎，不喝。
0: 那您抽袋烟？
2: 哎，对对对，
1: 我去把烟袋锅子拿来。
2: 哎，哎呦，不巧，我那烟袋杆裂了。要不这么着吧，我去关东老妈子那儿给您借借，您看怎么样？
0: 哎，
1: 快去快去！哎，
0: 老妈子的烟袋没嘴儿。
2: 得，您还抽不成了。
1: 嘿呀，我说你们这俩小猴崽子到底想干什么啊？啊！滚！滚！
2: 是是，滚！滚！滚！
0: 快点呀！
3: 二位王爷，
1: 嗯，
3: 我听门外咔嚓一声，不大对劲呢。
1: 嗨，何大人，你别疑神疑鬼的，哎，喝水，喝水。哎，
3: 不对，大不好他们把门给反锁了。
1: 嗯，他敢？
4: 他反了天了，本王爷就是犯了罪，围入高墙，他也不敢上锁。
3: 王爷，不信咱们可以去看看呢。
1: 你看看，
4: 走走
1: 啊！
3: 怎么样？真把咱们仨给锁屋里了？
1: 嘿！
5: 哎，刘大人，
6: 嗯，小公公不必多礼。
1: 哎，好，
4: 这叫什么事儿
1: 啊？哎，何大人，皇上要是等急了，怪罪下来，说咱们不会办事儿，咱们是吃不了得兜着走。
4: 就是啊。
3: 二位王爷，不要着急
1: 啊，
3: 待一会儿我想个办法
1: 啊，
3: 把这俩奴才给骗进来。
1: 嗯，
3: 只要他一打开门，咱们就往外跑。
1: 好，
3: 怎么样？
1: 好啊，
3: 好，
4: 可以。
1: 好，
3: 张成刘安，张成刘安，
2: 伺候王爷。
0: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1: 那茶我们不喝了，赏赐给你们俩喝吧。啊，
2: 哟，谢谢您，谢谢您。这是我们家老爷呀，孝敬三位大人的，我们可不敢喝呀。
4: 不喝，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3: 对，
4: 这茶没法喝。
3: 嗯，
0: 那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2: 对，您放锅上吧。
1: 哎，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0: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1: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账。
3: 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2: 王爷，不是我想锁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3: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0: 哎，老爷怕我们赚他酒钱。
2: 哎，是是是。
1: 哎，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0: 上烧过，
1: 烧过。那这京城没烧过，
0: 那就上通州了。
1: 啊，通州。
4: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3: 狗奴才，好，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0: 不开。
1: 张成刘安，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0: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3: 瞧我的，张成刘安，
0: 哎，
3: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0: 啊。
3: 我们仨人留一个啊，九王爷，
2: 哎，
3: 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0: 何大人，您不知道，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2: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
1: 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0: 不开。
1: 哎，你敢说仨不开？
0: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2: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
1: 嘿，
4: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7: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8: 刘墉，
7: 在。
8: 何大人和二位王

0: 王爷呢？
1: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皇上。
0: 什么？
1: 三个混蛋。
0: 那你来干什么呀？
1: 皇上，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0: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1: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10000两，可我一点是20000两。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10000，这户部却提银子20000。皇上，您看，
0: 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1: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尊；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2: 刘墉，
1: 臣在。
2: 这20000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这将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1: 谢主隆恩。
2: 等等，
1: 是，
2: 礼貌伺候。
3: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张成、刘安，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3: 快，他踹门。
0: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你踹，你踹，你踹，你给我开开，踹！哎，哎呀，哎呀，哎呀，你真的打！哎呀，这小子真打！
4: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好小子，看我不拧你的锁头，
3: 我帮你手背儿，
2: 你敢？哎呦，我就不信你这么大。哎呀哎呀
4: 哎呀，我太不像话了。
2: 好，你帮住了我，你呀，你这个狗奴才啊。哎
4: 呦，你呀，简直是不像话。
2: 哎呦哎呦，
4: 他敢打我呀，打的打
3: 不像话了。
4: 可是他多大胆子，你看啊，
3: 我敢打我大
2: 仔，打能成船
4: 小子，
2: 打人了你小人物，刘罗锅子里回来，我找你算账。
5: 哎呦，
1: 张成刘安，哎呀，快来，
5: 疼死我了。
1: 您回来了，老爷。
6: 老爷，何大人和二位王爷还在。
7: 老爷，一个没走。
6: 来来来，喂。他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
3: 哪儿啊？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
6: 啊，张成啊，
3: 啊，
6: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7: 您让我打的，我还客气什么？
6: 张成，
7: 啊。
6: 你是不想活了呀？
7: 怎么了？
6: 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5: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
6: 别叫唤，别大声嚷嚷。哎，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5: 想活呀。
6: 想活？
5: 哎，
6: 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7: 你让我把他们都宰了？
6: 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安，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5: 嘿，老爷您净出馊主意，哎，也只有这么办了。
7: 刘安，跟哥演一把。
3: 哎，
7: 走
3: 走，
6: 轻点儿，
5: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
0: 流血了吧？
2: 把张成放了，他要杀人了！
0: 我要杀人了！
3: 给张成疯了！哎，这怪不得敢打他呢。
4: 不见得。
0: 站住！别跑！
4: 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的。
3: 哥，
4: 什么疯了？
3: 哥，何大人，你说
4: 我现在是
2: 杀人了？
3: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4: 什么他妈刘中堂、谢中堂的？他不就是刘龙过的吗？
5: 刘大人到！
2: 来，站住！起来！刘大人。
3: 看来他真的犯
5: 了。刘大人，我让你们留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来来来来，
0: 走吧你。罗锅子，
4: 嗯，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3: 快快快快快快快，给大人开门！哎，滚！
1: 哎呦，
3: 哎，三门大人。哎呦，哎呦，哎，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0: 放开
3: 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他疯了。
0: 混蛋！
3: 你看，他真的疯了。
0: 刘罗锅子，
2: 刘罗锅，罗锅子。
3: 你看，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
1: 疯了。
0: 屁！
1: 八王爷，
6: 嗯，对，
1: 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子，
3: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
0: 刘罗锅子，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3: 哎呦喂，何师大，你也太缺德了。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1: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2: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7: 刘安，咱哥俩可不错啊。
4: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3: 刘安，
2: 在，
3: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2: 哎，是。
7: 罗锅子，你真好。

0: 王爷，您闻闻。
1: 这这这这，
0: 大人您看。王爷。

0: 真好吃，真真好吃，
1: 疯了！
0: 哎哎，好吃！
2: 何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1: 他是真疯了。
3: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8: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9: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

0: 十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七八百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百十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

0: 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2: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2: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

0: 好吃，
1: 他真疯了吧？
2: 哈哈
0: 何大人呢、啊、不是咱们走吧？
2: 是的走，是的走。
0: 可是这张成难道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疯子一般见识啊？
3: 是啊，走吧，
0: 走吧，走吧。
4: 哎，慢着，慢着，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
0: 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
4: 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
0: 哎呦，不敢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不在酒里下毒、啊？
4: 哎呀，那倒是不会的，不会的。
5: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4: 嗯，点好了，
5: 都收下了。
4: 嗯，照单全收。
5: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0: 走
3: 走。
4: 哎，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送客。
6: 胡胜啊，
7: 在。
6: 胡胜
7: 在。
6: 摆驾北书房。
7: 扎。
8: 上上有旨，摆驾北书房。

0: 恭喜万岁，贺喜万岁。
1: 你们不给朕下套就算不错了，还恭喜呀，贺喜呀。
0: 刘墉把那2万2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1万2啊。
1: 什么？还1万2？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是。
1: 没喝，你们干什么去了？
2: 我们这……
3: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1: 废物！一群废物！哎，和珅呐，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这个搁进去了啊？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2万2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儿臭显摆？
0: 奴才该死。
4: 臣有罪。
0: 奴才该死。
4: 臣有罪。
1: 胡胜，
5: 奴才在。
1: 你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5品。哦，对了，收回那2万2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5: 扎。
6: 燕翠，把门锁上。
7: 好嘞。
6: 天不早了，上路了。
2: 哎，对，走走走，
6: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放一放！刘墉接旨，
2: 臣刘墉接旨，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3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5品。修造海堤的银两约2万，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2: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2: 江城
5: 有，
2: 告诉教捕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8: 是嘞。
6: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3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9: 哎，
6: 备轿子。
9: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2: 这绿泥大轿5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6: 张成，
2: 张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6: 哎，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9: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它套不上啊。
2: 刘安过来，夫人你先拿着，去找2张八仙桌子，
9: 嗯，
2: 让他们4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嗯，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
9: 哎，哎，对对，
2: 走，
9: 好，
2: 哎，哪儿去？那边，
6: 拿轿衣去。
2: 哎，这，把桌子抬这儿。哎，
6: 那个，
2: 哎，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轿衣，轿衣搭上去。哎，轿顶子，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来来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6: 你呀，你。

0: 儿个夜里一宿你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呀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1: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非浅啊，皇上对我的简

0: 口作风大为赞赏啊。回省后，我搬出珠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呐、啊。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服喽。
1: 哎呀，你这一身打扮啊，上行院官厅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
0: 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呐、啊。本官居家一事也要谨慎才是。
2: 禀大人，宁波汪延商拜见大人。
0: 回避。请。

0: 不是巡抚大人吧？
1: 你找哪个大人呢？
0: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2: 你走错门了吧？
0: 没错，就是这儿。哎，
3: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0: 真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1: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
0: 你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卑职我想把
0: 来人呢、啊、
2: 在
0: 笔墨伺候，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1: 哎，大人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0: 这有什么难的？
1: 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嗯，
3: 哼，送客。
1: 不，大人送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4: 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你抽空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出来。
5: 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4: 好。张成，
1: 哎，
4: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6: 老爷，再过3天元气已到，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告。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嗨，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哎，张家厂。

0: 长礼节短，仨和尚齐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哦，
1: 大人，
2: 看看是谁，张成。
1: 大人，
2: 您有何贵干呢？
1: 请问，您有旧官服吗？
2: 旧官服，
1: 越旧越。

0: 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1: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0: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越破越好。
1: 滚滚滚，滚蛋！
0: 哎，别介！哎，大人，大人！
2: 呸！这人都怎么了？
3: 你拜见徐府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2: 是啊。
3: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
2: 看什么呀？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呢。
3: 就是啊，王公有所不知啊，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100-200官员，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落补丁，就像一群叫花子。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2: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
3: 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啊。王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2: 要的太多了吧。
3: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
2: 哦，银子可以依你，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3: 哎，古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嘛。
2: 古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3: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到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2: 那走吧，
3: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新沏的。
1: 什么茶呀？
0: 啊，茉莉花茶。小夫人。
1: 张成
0: 啊，
1: 看看谁敲门呢？
0: 哎，哎，怎么着？哦，
2: 哎，有点事儿
0: 啊，有点事儿。
2: 哎，夫人，您有旧官服吗？
1: 哼，又来一个。
2: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1: 燕翠，
3: 哎，
1: 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3: 是。
0: 嘿，瞧什么呢？
3: 夫人，是这件吧？
1: 对，就这件儿。

0: 夫人，您这件新的花了多少钱？
1: 夫人，这官服花了多少两？
2: 40两。
0: 给您40两。
2: 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
0: 50两？
3: 哎，对，少50两不卖。
0: 哎，啊，给您50两。
3: 嗯，哎，我瞧瞧，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哎，呵，这
3: 是真的。您收起来。
1: 夫人，您瞧瞧。
0: 夫人，您点一点吧。

0: 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
1: 嘿，嘿，哎，干什么？
0: 还要不要？
1: 要啊！你还有吗？
0: 好几身呢，
1: 好几身呢
0: 啊！
1: 要多少钱呢？
0: 这数
1: 啊，10两
0: 啊，
1: 几品的？
0: 没品
1: 啊，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啊！
1: 切，你留着孝敬你爸爸去呗。
2: 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
3: 老爷，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
2: 破旧官服还卖钱？
3: 嗯，50两，整整50两银子。
4: 看看吧。
2: 50两银子卖破官服？
3: 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
4: 嗯，
2: 还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
5: 荔枝之患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记衣食奢华，酒食蒸煮，事需本省官员必以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
1: 看看您印堂发光，满面喜色。
6: 放缺了，放缺了！巡抚大人见我这一身打扮，喜形于色，让我到会办营务处去。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不卖了，
9: 赶紧的！哎，我不能卖了，
10: 多一块菜，一块菜，给我卖了。
11: 不卖，
12: 卖给他了！
13: 我要，我要！
14: 王大人，快点，快点，快点！
15: 没有了！
16: 掌柜的，您这儿还有旧长袍没有啊？
15: 旧的。在这儿呢，您挑一件吧。
17: 就是这么几件，
18: 本来就是
17: 旧的。
0: 老爷，给您沏好了，
2: 搁这儿吧。
0: 哎，
2: 不开啊，不开门。
19: 宁波汪某求见。
2: 是谁？
19: 宁波汪某。
0: 别笑了，别笑了。
19: 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2: 知道姓刘。
19: 哦，大人为官清廉，是闻名海内呀。
2: 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
19: 哎，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2: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19: 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
2: 哎，得，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
19: 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大人的父亲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
2: 是否什么呀？
19: 是否卖给我一套？
2: 为什么？
19: 听说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我愿花

0: 百两。
1: 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0: 大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我穿这身新袍子去拜会他，被他逐出门来。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衫，就不能去见他。
1: 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0: 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小叔子、监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人，大人，我求您卖给我一套吧，我验出一百两、二百两、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您卖给
1: 我一套！
0: 哎呀，
1: 我说张成啊，
2: 哎，
1: 把这个疯子轰出去，轰出去！
0: 大人，
2: 来，行了行了，
0: 一套，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让你缠着我的猴皮痒！
1: 这帮疯子！
3: 回夫人，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
4: 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
5: 嗯，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有信儿了吗？嗯，
4: 回夫人，3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
6: 大家谁有？
7: 王公，
6: 哎，我这儿。
7: 哎，
6: 好，
7: 你的20000，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昨天已然递上去了，
8: 哦，
7: 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
8: 嗯，
7: 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不会再有问题了。
8: 好，钱的事儿都解决了，可是这旧官服上哪儿去弄啊？
7: 哎，王公，哎，你赶快脱衣服，快脱呀！
8: 脱衣服，
7: 快，快脱，快脱，快脱！
8: 哦，
7: 哎，伙计，
8: 哎，
7: 你呀，把他的衣服穿上，原地打滚，
8: 干什么？
7: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
8: 这，
7: 我给你5两银子，
8: 还给钱
7: 啊？
8: 哎呀，
9: 好玩
7: 啊！啊，
8: 刘大人，
7: 哎，哎，滚啊滚啊，对，滚，蹭蹭蹭啊，哎，对对对，哎，滚滚滚，哎，袖子袖子袖子，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哎，哎，对，前胸前胸啊，前胸蹭啊蹭啊，哎，对对，滚，哎，滚过来，哎，滚过去，滚过去。
10: 张成，看见没有，他爷们儿看耍猴不花银子。
7: 对，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7: 滚滚滚滚
11: 滚滚
10: 张成，回屋。
12: 夫人呐，夫人，哎，夫人呐，
13: 老爷，
12: 夫人，请你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啊，
13: 今儿怎么了？
12: 啊，
13: 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
12: 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
13: 我也不管，我看你也疯了。
12: 哎，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0: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这简朴二字乃是人生之美德，一天到晚讲究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了啊！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无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也是真不容易啊，啊，是得向他学，向他学，向你学习了。
1: 这位汪盐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0: 难得呀。
2: 你看他，刘大人，您这边请。
3: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2: 这个他这个，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
3: 我告诉你，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2: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3: 没错，
2: 认错人了。
4: 哎，大人，里边请。
3: 我认识你。
4: 大人，我不认识您，您瞧错人了吧？
3: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
4: 啊？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3: 我这也是没错的。
4: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条鱼。
3: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4: 嘿，嘿，这位，
3: 卑职钱塘织造刘墉拜见大人。

这次从京城而来的呀，穿的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这个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知之甚少。哎，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 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府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买他不起呀，大人呐。这何出此言呢？大人呐，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 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顾一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嘞，那

0: 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大人。
1: 刘大人，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0: 是，
1: 难道你年年更换新官职？
0: 哦，不不不不不不，卑职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还像新的一样啊。朱子家训上有一句话：“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呀。”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来对待的呀。
2: 刘大人，既然知道浙江新章程，就该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
1: 古人云：“乘肥马以轻裘，与朋友共赏之而无憾。”何况是旧的呢？
0: 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那卑职宁可做那违禁之事，受孙大人的惩处，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徒啊。
3: 真是的。
4: 哎呦，伙计，回来了，
5: 回来了，
1: 是回来了，
4: 收获不小吧？
1: 哎，收了40多套。
4: 是啊，
1: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
5: 哎，货真价实的旧东西，
1: 这太多了，给收的。
6: 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啊，打死你们猜不出来，每套只花了我2两。
4: 哎呦，只花了2两。
6: 哎，
4: 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100两，40套，4000两银子呀！
1: 4000两！
4: 哎呦，
1: 真是，我说，
0: 哎呀，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呐。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我去了。
6: 哎，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大人。哎，刘大人。
1: 来，我先走。
0: 哎，来，等。
6: 哎，怎么着，大人？
0: 别走。
6: 哎，
0: 哦，又是你们俩。
7: 大人，
0: 您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6: 哎，100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也别买啊。
0: 100两一套。
6: 100两。
0: 哎，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2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100两一套啊？
6: 老爷，这衣服是我的，钱呢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0: 啊，不能还价。
6: 哎，不，
5: 哎，不还价。哎，我跟你说，
0: 不还价，
5: 不能还。
6: 什么人在此歇老爷？
5: 小人回来了。
0: 哎，大人呐，他是您的人。
5: 哎，老爷，
6: 什么回来回去的？你滚出去吧。
5: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6: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哎，你是哪个老爷？
5: 哎，老爷，
6: 谁叫你们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了？啊，
5: 老爷，
6: 你这是巡台府，这里简直成了贵铺了。
0: 他是外人呐，
6: 这像什么话？
5: 哎，老爷，出去！
6: 各位大人，你们看呀，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旧货，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真是你！
1: 刘大人呐。
0: 啊，
6: 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0: 哦，
6: 哎，他愿意出10000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

0: 养蚕，访视织布。三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皇上派您来任钱塘的织造。您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洋商人。你一定要把那10000两黄金搞到手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大人啊，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待会儿啊，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1: 柳先生，你向哪汉州道？
0: 请。查理先生，请。
1: 谢谢。

0: 差人呢？
1: 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1: 是。

0: 说是就是。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卖4斤

0: 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山南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化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决一批极难筹判的民生难题，以民生温度标注政绩刻度，着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市工商联聚焦法治惠企，设立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站，推出线上预约接访加线下上门送法服务模式。服务站还定期组织律师、法务专员上门问诊，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2: 今年市工商联设立了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是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回到娘家这个小屋里面畅谈，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解决，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也更有底气。
1: 在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拉萨市聚焦四个方面250条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成功化解国家和自治区信访交办件37个，市级领导包案化解10件信访积案。拉萨市还重拳整治幽灵外卖、电动三轮车违法乱象等，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3: 全市上下戮力同心，有序推动区市两级48件民生实事持续落地，落到百姓心坎上，多渠道征集群众意见，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718个。我们将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及的实事好事，建立一批管长远立长久的制度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
1: 山南市各级各部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民生为大，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4: 以前感觉操作那些都比较繁琐，现在来的话就是有那种一站式，非常方便，在那上面可以挂号也可以交费，时间啊那些都特别节省。
1: 以加法扩容资源，以减法精简流程，以惩法倍增治效，以除法革除陋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南市人民医院建立起加减惩除工作法，全方位改善群众就医体验。通过加减惩除服务改革，山南市人民医院将正确政绩观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有机结合，取得扎实成效。
5: 始终把群众就医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通过加减惩除工作法，补短板、优流程、提效能、转作风，不断巩固拓展改善医疗服务成果，
1: 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目前山南市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实事清单，切实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办事。
6: 把查办问题作为破题口，列出一批负面清单，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检验尺，共梳理民生实事293件，已完成办理76件，化解一批信访积案，建立一批制度机制，全市县级以上党委党组建立健全制度机制137个。我们将继续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为思想认同，外化为施政行为，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随着消费升级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今年以来，全区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
7: 走进拉萨各大电器卖场，家电品类齐全，陈列规整，消费市场火热。卖场内清晰标注各级能效标识，家电补贴以旧换新政策展板随处可见，补贴细则一目了然，便于市民选购。市民一夕望久正在挑选冰箱，在关注优惠价格的同时，也十分看重优质便捷的配套服务。
8: 现在每一级能效的冰箱、电视这些都能享受国补，加上门店优惠，性价比很高，现场就能办理。

0: 李森林，国家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轻了负担，既能换上节能又智能的新家电，还提升了生活品质。
1: 店内的补贴政策讲解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在家电领域，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六类产品，凡达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即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数码产品方面，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四类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
2: 电器城从今年元月至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彻底激活了市场活力。
1: 作为大宗消费的重点领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同样显著。根据我区2026年最新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可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2%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在置换更新环节，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补贴，最高1.5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1.3万元。
3: 2026年，我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作为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政策从扩面普惠转向精准滴灌，聚焦绿色智能提质升级。家电类呢，由去年的22品类精简为6类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数码类新增了 VR 智能眼镜，汽车类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补。
1: 从更新换代的数码家电到绿色智能的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仅让群众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优惠，也有力促进了绿色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3: 在政策的带动下，通讯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呢，以旧换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呢，自治区商务厅将紧扣国家的部署，优化实施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以精准政策撬动消费升级，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眼下，林芝市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98村的草莓、蓝莓正值成熟期，热闹采摘活动打开乡村产业振兴新局面。
5: 近日，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98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里，欢笑声与果香一同漫溢。2026年采摘季系列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相聚田间，手提果篮漫步垄上，一边品尝枝头鲜果，一边畅谈产业发展，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交织成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
6: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跳了舞蹈宠儿飞，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7: 今天我很高兴地参加上了蓝莓王子，今后我会多推荐耿张乡里的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5: 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8: 活动目的是立足咱们优质的莓果这样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咱们这个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咱们群众就济增收，引流聚客。
5: 这份丰收的喜悦源于更张门巴民族乡多年来对特色产业的深耕细作，当地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98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
9: 俺做了啥下边呢？你那见面周记老能方面代表的，我做的党部个代表干部呢，同填报啊、某物的啦、垃圾啊等等某物的，当年呢老组长等等这个做的，当做个杨伯伟呢，拖着他，第二新人等等了，操心呢老的啦，去你家发生等等这个来要的。
5: 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蓝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九八村用十余年光阴。

0: 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片美好田园上，人们品到的不仅是鲜甜果实，更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生动触角。
1: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日前，第四届全区行政审判行政复议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在拉萨举办，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出席并讲话，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次登通报2025年工作情况。开班式强调，参训学员要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提升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治理能力的具体行动，不断提升行政争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日前，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召开政协第12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29次主席会议，决定7月上旬召开政协第12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草案等，强调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高质高效推进各项工作。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旅游强村试点名单，曲水县才纳村、巴宜区嘎拉村、巴素县然乌村、浪卡子县推瓦村、尼玛县文布南村、拉孜县西钦村、格吉县羌麦村等全区35个行政村入围试点名单，充分展现了辖区深厚独特的乡村文旅禀赋与扎实稳健的乡村发展根基。
0: 今年以来，昌都市扎实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全市水利基本建设计划项目64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89亿元。截至5月底，已到位投资项目11项，到位资金2.98亿元，已全部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100%。眼下，措纳市全域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昂定村山野间成片杜鹃次第舒展，淡雅繁花铺满山间，烂漫山花与潺潺溪流相互映衬，连片繁茂的花海直观展现出持续向好的高原生态。
2: 近日，重巴县李孜镇组织开展军警地同心植绿生态聚力固边联合沙棘造林共建活动，驻地边防干警、乡镇干部、村两委班子、党员群众、生态护林员携手挥锹植绿，共建美丽边境，以一抹高原新绿筑牢国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屏障。
0: 近日，双湖县举办第6届普若港日杯篮球足球赛，赛场之上，干群同台竞技，热情高涨，充分激发了大家投身乡村振兴、携手共建美丽双湖的干事热情，营造出全民运动、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完整呈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一大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中亮相。
3: 走进链博会数智科技链展区，各类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这款具备自主感知和独立决策能力的足球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还可以实现组队踢球赛。不止智能机器人，展会现场多款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亮相，涵盖智能装备、智能出行、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展示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这款 AI 眼镜可以支持80多种语言在线翻译，即便身处喧闹环境，也能化身高效便携的随身翻译官。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人工智能专区设有多个联合展台，英伟达携手多个国内生态合作伙伴亮相，连续4届参加链博会的全勤生苹果也携手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展示创新成果。不少参展商表示，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

0: 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走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1: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舰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激怒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小
0: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2: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0: 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跟我来。

林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那别口胡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那大惊小怪，哼！巴蜀大地，人杰地灵，
1: 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皮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 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0: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

0: 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涪陵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

0: 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6: 行，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5: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6: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5: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7: 那
5: 就你懒，
7: 你怎么老
5: 是谁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
7: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想
5: 来。我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
6: 没把军武师的，
5: 你没长眼吗？
8: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5: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7: 这做了一半儿，小点声。
5: 辛苦了。
9: 我是30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8: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5: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9: 是，快上车！
7: 上车！
9: 快！
7: 上车！怎么了？
10: 新谢军，
5: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服从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不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3: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咱们下楼。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0: 走。
4: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1: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
1: 要不我毙了你！
2: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1: 你这个老刁婆的，
0: 带回去审问。
3: 走，
2: 放开我！
3: 走，走，出去！
2: 放开我！
3: 出去！
2: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3: 站住！
2: 强盗，
3: 出去！走，出去！出去！
2: 土匪，
3: 出去，走，出去，
2: 出
3: 去，哪里？出去！快走，
0: 住手！
4: 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局，
1: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0: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4: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4: 李班长，
5: 有。
4: 唐红，走，
0: 走。
4: 阿曼尼，
2: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2: 你是方勇，
0: 妈妈。
2: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2: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6: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2: 什么时候？
0: 今天。
2: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2: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4: 咱们研究一下吧。
2: 好吧，坐吧。
4: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4: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7: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2: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7: 好，我走了。
4: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2: 好吧。

0: 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

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

0: 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

0: 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一切，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No?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包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三江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 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7: 哎，
3: 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2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

0: 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山南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化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解决一批极难筹判的民生难题，以民生温度标注政绩刻度，着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市工商联聚焦法治惠企，设立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站，推出线上预约接访加线下上门送法服务模式。服务站还定期组织律师、法务专员上门问诊，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2: 今年市工商联设立了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是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回到娘家这个小屋里面畅谈，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解决，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也更有底气。
1: 在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拉萨市聚焦四个方面250条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成功化解国家和自治区信访交办件37个，市级领导包案化解10件信访积案。拉萨市还重拳整治幽灵外卖、电动三轮车违法乱象等，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3: 全市上下陆地重新有序推动区市两级48件民生实事持续落地，落到百姓心坎上，多渠道征集群众意见，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718个。

0: 我们将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好事，建立一批管长远立长久的制度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
1: 山南市各级各部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民生为大，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以前感觉操作那些都比较繁琐，现在来的话就是有那种一站

0: 加减乘除工作法，全方位改善群众就医体验。通过加减乘除服务改革，山南市人民医院将正确政绩观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有机结合，取得扎实成效。
1: 始终把群众就医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通过加减乘除工作法补短板、优流程、提效能、转作风，不断巩固拓展改善医疗服务成果，
0: 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目前山南市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实事清单，切实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办事。
2: 把查办问题作为破题口，列出一批负面清单，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检验尺，共梳理民生实事293件，已完成办理76件，化解一批信访积案，建立一批制度机制，全市县级以上党委党组建立健全制度机制137个。我们将继续把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为思想认同，外化为施政行为，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随着消费升级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今年以来，全区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
4: 走进拉萨各大电器卖场，家电品类齐全，陈列规整，消费市场火热。卖场内清晰标注各级能效标识，家电补贴以旧换新政策展板随处可见，补贴细则一目了然，便于市民选购。市民一夕望久正在挑选冰箱，在关注优惠价格的同时，也十分看重优质便捷的配套服务。
5: 现在每一级能效的冰箱、电视这些都能享受国补，加上门店优惠，性价比很高，现场就能办理申领。国家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轻了负担，既能换上节能又智能的新家电，还提升了生活品质。
4: 店内的补贴政策讲解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在家电领域，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产品，凡达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即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数码产品方面，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
6: 电器城从今年元月至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彻底激活了市场活力。
4: 作为大宗消费的重点领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同样显著。根据我区2026年最新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可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2%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在置换更新环节，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补贴，最高1.5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1.3万元。
7: 2026年，我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作为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政策从扩面普惠转向精准滴灌，聚焦绿色智能提质升级。家电类呢，由去年的22品类精简为6类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数码类新增了 VR 智能眼镜，汽车类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补。
4: 从更新换代的数码家电到绿色智能的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仅让群众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优惠，也有力促进了绿色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7: 在政策的带动下，通讯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呢，以旧换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呢，自治区商务厅将紧扣国家的部署，优化实施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以精准政策撬动消费升级，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眼下，林芝市巴宜区耕张门巴民族乡98村的草莓、蓝莓正值成熟期，热闹采摘活动打开乡村产业振兴新局面。
8: 近日，巴宜区耕张门巴民族乡98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里，欢笑声与果香一同漫溢。

0: 2026年采摘季系列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相聚田间，手提果篮漫步垄上，一边品尝枝头鲜果，一边畅谈产业发展，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交织成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
1: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跳了舞蹈宠儿飞，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2: 今天我很高兴地参加上了蓝莓王子，今后我会多推荐耿张乡里的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0: 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3: 活动目的是立足咱们优质的莓果这样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咱们这个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咱们群众就济增收，引流聚客。
0: 这份丰收的喜悦源于耿张门巴民族乡多年来对特色产业的深耕细作，当地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98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
4: 马上做了下边呢，你的前面周记老人方面代表的我做的当部的代表搞的呢，他们填报啊，没有人了，垃圾啊等等没有人，当年呢老组长等等这个做的，当做个拥抱的呢，拖着的，等年新年等等了，操心呢老人了，去你家发生等等这个来要的。
0: 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蓝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98村用10余年光阴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片美好田园上，人们品到的不仅是鲜甜果实，更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生动触角。
5: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日前，第四届全区行政审判行政复议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在拉萨举办，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出席并讲话，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次登通报2025年工作情况。开班式强调，参信学员要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提升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治理能力的具体行动，不断提升行政争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日前，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召开政协第12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29次主席会议，决定7月上旬召开政协第12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草案等，强调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高质高效推进各项工作。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旅游强村试点名单，曲水县才纳村、巴宜区嘎拉村、巴素县然乌村、浪卡子县推瓦村、尼玛县文布南村、拉孜县西钦村、格吉县羌麦村等全区35个行政村入围试点名单，充分展现了辖区深厚独特的乡村文旅禀赋与扎实稳健的乡村发展根基。
0: 今年以来，昌都市扎实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今年全市水利基本建设计划项目64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6.89亿元。截至5月底，已到位投资项目11项，到位资金2.98亿元，已全部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100%。眼下错那市全域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昂定村山野间成片杜鹃次第舒展，淡雅繁花铺满山间，烂漫山花与潺潺溪流相互映衬，连片繁茂的花海直观展现出持续向好的高原生态。
6: 近日，重巴县李孜镇组织开展军警地同心植绿生态聚力固边联合沙棘造林共建活动，驻地边防干警、乡镇干部、村两委班子、党员群众、生态护林员携手挥锹植绿，共建美丽边境，以一抹高原新绿筑牢国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屏障。
0: 近日，双湖县举办第6届普若港日杯篮球足球赛，赛场之上干群同台竞技热情高涨，充分激发了大家投身乡村振兴、携手共建美丽双湖的干事热情，营造出全民运动团结奋进的

0: 良好氛围。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完整呈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一大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中亮相。
2: 走进链博会数智科技链展区，各类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这款具备自主感知和独立决策能力的足球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还可以实现组队踢球赛。不止智能机器人，展会现场多款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亮相，涵盖智能装备、智能出行、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展示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这款 AI 眼镜可以支持80多种语言在线翻译，即便身处喧闹环境，也能化身高效便携的随身翻译官。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人工智能专区设有多个联合展台，英伟达携手多个国内生态合作伙伴亮相，连续四届参加链博会的全勤生苹果也携手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展示创新成果。不少参展商表示，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坚实支撑。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2: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3: 谁呀？哎，扎西，
4: 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2: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3: 这不是泥啊！
2: 好，全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地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4: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2: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

0: 那么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宽，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宽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底细了，发力，往下压，再蹬。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出现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怕往松哎。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啊，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支撑着吗？怕往松哎。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还练什么？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人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他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他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准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推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一年以上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啊，肩关节一个斜带性出来了。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去的阿里的拉萨的灵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竞走是枯燥是正常，小孩的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还在。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竞走，因为他是撅着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竞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是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放松哎。因为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

边疼边夹，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三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说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活量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三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是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穿了。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哪？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啊，大步走。按三分四十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那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你，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时候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是体育生过来的，啊，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啊，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啊，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发现了时候，再到技术走不好的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静坐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是你看我们说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说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又出成绩了。飞过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过来不好。

0: 你哪怕是走一次的呼吸是有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了菜头花是说，我们有些小花是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花上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啊，很好啊，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去该休息了，啊，就这种情况，巴萨庄嘛。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桑庄嘛，巴桑庄嘛，巴桑庄啊，不要紧，超市得输掉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是你得碰地给的密码得扫870803，好糊弄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的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1: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花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给那打个招呼最好了。
2: 老师，
0: 体校了呀，听你给那的，给那没让他们赶紧带的。
2: 赶紧带嘛，老师，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嘞，光大这些都写的哪里？啊，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啥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1: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经济管理中心是角度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账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基本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花的出路的问题，包括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出中。
3: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10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4: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00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3: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
5: 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

0: 我上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会的，他学的也真，然后，是对了，
1: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2: 普布索朗今年13岁，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1: 身体适应一下。
2: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自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0: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3: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1: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像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像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长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0: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跑步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0: 就我们拉一些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就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他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白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优点。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

0: 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体育。
0: 很感激，把他当成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5月份买的。
0: 哇，
1: 然后
0: 过了6个月嘛。
1: 对，就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1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可以。
1: 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
1: 很
2: 好的
1: 这
2: 个
1: 凹凸设计，
2: 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几百都不贵，鞋挺贵的。
1: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些，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4: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群。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孜市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5: 虽然只是初一新生，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4: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是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

0: 我的诗歌扎西斯呀，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1: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0: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x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两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2: 这些都是在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我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都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脸色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七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1: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4: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气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摔一三个了。
1: 新领来的马呀，是我这个调皮。
2: 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来。
4: 这马还真调皮呀、
5: 啊！队长来了，老魏，你上去试试。
6: 得了，连长，别逗了。
5: 老魏，上去嘛！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这么干。
7: 对。
6: 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5: 哎，李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2: 算了吧，咱骑不了。
8: 下一个是吧？
9: 要说叫连长试啊，我可就得看着。要说我不行啊，给我。
10: 好，我来。你几个啊？
11: 看一排长的。
9: 这边马动。

0: 再添点吧，老大爷。
1: 不了，吃饱了。
0: 吃好了？
1: 吃饱了。
0: 喝碗水吧。
1: 同志，你们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那帮土匪。
0: 阿党，你说几遍了，怎么还说呢？
1: 我怎么不说？我要说，我还要说一辈子呢。同志啊，要不是碰到你们呢，我们爷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
0: 阿爸，咱们该走了。
1: 啊，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老大爷，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要走了。
0: 再住两天吧。
1: 不了，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连长啊，指导员，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可得到我家呀。
2: 去，
1: 一定去。
0: 去，
1: 好，好，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
1: 哎，我们就不要送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再见了，老大爷。
1: 哎，
0: 老大爷，这次你也来在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啊。好吧，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好，
0: 再见了，老大爷。
1: 哎，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着，留这些米啊，如果你们爷俩撤到家了。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再见吧，老大爷。
3: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的。走吧，老李，走吧。
4: 祭祖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5: 老杨，毛主席在天安门。

0: 看看，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信。
1: 对，
2: 班长，雷杰来了。
0: 好，马上就下来。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两只狐狸，鹰年轻抓的兔子可不少。
2: 哦，
0: 进来。
2: 北京，报告科长，我们来了。
0: 好，过来坐吧。
2: 坐吧。
0: 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吃吧。
2: 坐下吧。
0: 怎么样，黑姐？
2: 科长，高兴啊。
0: 好，坐下。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有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藏地里的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
3: 就凭这昆仑天险，共军也得枉费心机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4: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0: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地把他消灭。
2: 是。
0: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分析，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查工作。
2: 是。
0: 这股土匪大约有八九十人，只有三四挺轻机枪，没有其他重武器。
2: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5: 雷杰，你看什么呢？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坐吧，坐下吧。这股敌人数量虽然不多，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总的就这么些了啊。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法海5000多公尺，山上中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0: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不过这没有关系，老周同志有经验的，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
5: 哎，
0: 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永元，
2: 有，
0: 叫张参谋来。
2: 是。
0: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的，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
5: 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指导员，给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
2: 报告，
0: 进来。
2: 班长叫我
0: 来。你不是要求到长胜连去吗？这是长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哎，脑子里有超匪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我好叫他给咱们带路。
2: 他知道土匪往哪儿跑。排长，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百八十个敌人，还

0: 成什么气候？成天还东躲西藏的，
1: 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要是不投降，就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费几颗子弹呗。

0: 高的多呀，你可得经常的帮助我。
1: 医生，老周同志，你明天就出发了，你还操这么干什么？
0: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1: 太好了。哎，医生，是参谋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0: 是啊，

0: 对，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研究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4-5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哎，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监视参谋张忠同志，我叫魏刚，张忠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1: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2: 没有了。
1: 张参谋，走吧，到排里去。
2: 好，我走了。
1: 好。
0: 小磊，来，你看，这是各班排送上来的决心书和保证书。
2: 嗯，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啊。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
1: 好。

0: 向国开。报告团长同志，全连列队完毕，请收场检查。
1: 好的。同志们好，
2: 收场。

0: 小周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
1: 没关系，比咱们汤蒸过的雪山小多了。
0: 好啊，小周，这根梨子还是从井杆山上摘下来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醉到什么时候啊？
2: 人家老周说啊，还要出到共产主义呢。
0: 对呀、啊，我们要让井杆山的声音响遍全国。小玲，你怎么样啊？骑马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不就受过一次吗？那算什么？
0: 好的，老杨，他们出发吧。
3: 好。
4: 大王，出发。

0: 长官，我们就这点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长官，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们留这一点。
1: 这不是，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要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他妈的！啊
2: 给我一块，你这儿会不会抢去啊？
0: 干嘛？
2: 给我一块，
1: 混蛋！领导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能吃吗？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3: 是。
1: 哎，你们抢的不少了，哎，
4: 让他们给我们了，
1: 混蛋，你们他妈
2: 抢的不少了，
1: 哎，我老子耍威风，
2: 来走，
1: 走，
2: 快，
1: 混蛋，好，报告司令去，那好了，司令，
5: 什么事儿？
1: 那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子都给抢去了，到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0: 啊，把我地面上的粮食都给弄走了，把我给饿死了，哎，你说将来我还靠什么？我宁肯跟共产党拼。
1: 老兄，用不着拼，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0: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路过这里粮食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将来再还给你们。
2: 好嘞，我去看看去。好吧，你把嘴上
3: 是。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在干什么？
0: 老乡，老范呀，
1: 别怕，我们是解放军的。
2: 解放军，
1: 是啊。

0: 老乡们，进来吧。
1: 老乡，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了，放心吧。
0: 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从中南的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连打带抢的。
3: 那帮土匪啊，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0: 他们还说这是共产党。
1: 不，老乡们，

0: 他们是国民党，是一帮土匪，我们才是共产党，是毛主席的军队呀，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穷人的。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
0: 我给你们带路。
1: 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0: 好啊，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2: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1: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3: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1: 离这多远？
3: 15公里左右。
1: 好，命令马上出发。
3: 是。
2: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
1: 哎。
0: 快！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
1: 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
0: 从这边走。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啊，老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1: 哟，
0: 带去干粮，送送老大爷。
1: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2: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好，走吧。
2: 略真狡猾呀！李排长，
1: 哟，
2: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就你和张参谋，顺着右边有梯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1: 是，
0: 好，
2: 小王，
3: 哟，
2: 告范排长临时宿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3: 是，
4: 快跑！

饭都凉了。

0: 吃饭吧。哎，好好。同志们都吃了，哦，都吃了，连碗都刷了，你快吃吧。那好。报告。对了。
1: 报告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没有发现敌人。
0: 继续侦查。
1: 是。
0: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点饭。
2: 好。
1: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0: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1: 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
3: 快到中午了，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0: 怎么着，大太太？
3: 回家？阿德还没一撇呢就回家？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
0: 对，继续侦查。
3: 好，请围住我，继续侦查。
0: 走。

0: 敌人怎么没了呢？
1: 俺们追的对呀，
0: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1: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0: 那咱们继续前进。
1: 好，就走
0: 走。

0: 我们干。好，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好。
1: 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报告。

0: 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

0: 击败。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 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

0: 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

0: 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敌人怎么没了呢？
5: 俺们追的队呀，
4: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5: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4: 那咱们继续前进。
5: 好，就走。
4: 走。
5: 敌人，快上山见敌人。

我不干。好，准备战斗，先牵住他。好。受伤了，我在这儿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报告。

0: 走啊，走。连长，你吃饭去啊。
1: 小王，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连长，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在哪儿？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魏刚呢？他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马上出发。
2: 是。
3: 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啊，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动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0: 好吧，快走。

0: 薄荷旅长，那肉完了。
1: 完了，端上来嘛。
2: 真他妈的没用。
0: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1: 嗯，
0: 跑了。
2: 哎，真糟糕，混蛋。
3: 叫我们的舅舅走啊走啊走啊走
1: 啊。妈的，吵什么？
3: 报告领导，报告领导。他们人没看住，说是咱们给放跑的，抢了咱们马肉，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
2: 嗯，啊，好啊，在我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还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1: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3: 就是他。

0: 弟兄们，我们不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好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护实力，那正是上了共。

0: 你听得到？
1: 我已经呈报过台湾，杨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打不死杨安全是我们的。
2: 我就主张跟共军打。
1: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队长，这下暴动了，弄不好可是咱破了。

0: 老魏，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1: 胳膊怎么样？
0: 没伤到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指导员，
1: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0: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1: 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0: 是。
1: 指导员，马上出发。
0: 好的。

0: 老兄，时机已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显显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列生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手左翼针头，敝人手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兄马到成功。
1: 敲好吧，都来。
2: 敌人一直甩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阵势？李排长，
1: 哟，
2: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边的小山头。张参谋，
3: 哟，
2: 你和小王飞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汇合，压住口袋底儿，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儿钻出去。四百二，怎么样？
4: 我看再给一排配备一挺机枪。
2: 好的，马上行动。
1: 是。

0: 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右翼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右翼敌人逃跑了，右翼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喂，江河，江河，河山，我是河山，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

拉着往里打。

0: 徐瑞涛等你想跑了，再见！你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震，真是一箭双雕啊！
1: 好，快跑！
0: 快是，快啊，快，
1: 快点，
0: 是，快！

0: 你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接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现在是效忠于党国的时候。我宣布，给你们每人各进2斤。
1: 是。

0: 狡猾的家伙。
1: 老雷，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2: 对，先给头部排爆。走。
3: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强度增英雄。
0: 要的。
4: 同志们，你们看，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那倒冲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登云桥就把咱们拦住了。
5: 对对，拦不住咱们。
6: 班长，给我看看。
5: 班长，
6: 哎，
5: 班长，人家别的班哪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们班想出几个办法了。班长，快想办法吧，咱们还一个没想出来呢。
4: 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了。张杰芳，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登云桥的任务。
5: 对对，
6: 班长，我有办法了。
4: 好啊，你说说。
6: 李志宏，你去请求。
7: 是。
5: 刚才我印马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边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6: 不行不行，咱目标啊太明显，光挨打。
8: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小李子，把机枪筒给我。

0: 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起重机啊平平稳稳地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了对岸，那桥啊就算搭成了。
1: 行，我看行。
0: 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2: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1: 嗯，
2: 现在他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3: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同志们给隐藏起来，先用那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
1: 哎，
3: 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0: 对呀，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
3: 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呢也有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是压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好，
3: 好。
0: 哎，可是桥这么长，怎么过呀？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
3: 这好办，就用咱们支帐篷的铁杆，把它接起来，用多长接多长，只要人先过去，那搭桥就好办了。
0: 啊。

0: 下机。
1: 激活力量，第二，第三，老大爷，小心呐！
2: 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谁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3: 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荒北敌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2: 那好，
1: 李排长，
2: 有，
1: 准备行动。
2: 是，
1: 同志们，把敌人火力压进去，射击。

我们把登云桥一炸，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

昆仑山到了十一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装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共军失算了。

0: 连长，给马配置上。哎，不，连长，我在这放哨，活动着点，冷不凉，
1: 坐着就晚了。
0: 放心吧，连长，冻不着，
1: 就穿上吧。

0: 少尉，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喝？
0: 不是换药了吗？
1: 换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0: 45了。
2: 哇，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
0: 我岁数还不大，比我大的还有呢。
2: 你看，我这个岁数行不行啊？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待下去。
1: 眼也不慌，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儿打土匪。
2: 不行啊，睡不着，
0: 憋得慌。
2: 怎么憋得慌？出不来气儿啊，脑袋像套上的筋不重，心里还直恶心。
1: 嘿，这是地势高的过失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哎，这就好了，睡吧。哎，
0: 小李，快空，慢不了。哎呦，动静！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1: 没有了，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还不开呀、啊？
1: 可得一会儿呢，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说话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了。
0: 哦，每人就这么多了。
1: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偷毛毛柴，老远的一颗。那得多少啊？
0: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办法。
0: 好家伙！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3: 你别开会去，
0: 跟指导员请假。
3: 马印了吗？
0: 早印了。

0: 的标准来要求我。
1: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

0: 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1: 没有呢，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哦，还不开呀？
1: 可得一会儿呢，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了。
0: 好，每人就这么多了。
1: 嗯，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0: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伴好家伙。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得打不起弯了。
0: 你别开会去，
1: 跟指导员请假。
0: 马印了吗？
1: 打印了。

0: 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就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定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枪给他摘下来。
1: 是。
0: 给我米袋子。给我。
1: 旅长，我扔走。
0: 叫。他妈的，要死了还想吃粮食。

旅长，你看

0: 气儿不够用啊。
1: 轻一点，会好些。
0: 不不，小亮，我不能吃，吃不下。
1: 吃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了。给你。
0: 伤高着呢，留着吧。长官，给点水喝吧。
2: 别他妈叫唤了，旅长来了。
0: 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上北再补吧，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

0: 哎，老何，还有一勺，
1: 不是一勺吗？
0: 两勺。
1: 魏刚打一勺。
0: 老魏，老魏，还有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
0: 好，
2: 我也要一勺。
0: 好，
2: 我一勺。
3: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
2: 我也一勺。
1: 干脆不用说了，全都是一勺。
0: 对，哎，老周，老周
1: 啊，
0: 刚才我可是不知道，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一勺。
1: 哎哎哎，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0: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回去。
1: 哎，行。
0: 哎，同志们，把多的倒给他们。
1: 好，来来来，我这倒给你，倒给你，来来来，我给你一半，我给你一半。

0: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给我，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了。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啊，老周也没法带呀。你看前些天吧，来，小李子，你先添。连长，
1: 你怎么偏叫我先添呢？
0: 我不添。哎哎，叫你添啊，你就带头添。
1: 打仗冲锋，我带头。
0: 这个时候我不带。我命令你添。
1: 连长，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可叫我向困难投降，
0: 这个命令我不服从。嗨，同志们，现在咱们都剩下了，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这怎么能算向困难投降呢？
2: 连长，剩下的还是给咱们哑巴战友喝了吧，好不好？
3: 对呀、啊。对对对对
0: 对。哎，这不算向困难投降，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呢。现在周先剩下了，每人就再添一些嘛。
4: 对，
0: 同志们，是不是觉得我们？

0: 这粮食快没了，这没关系，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已经给团首长发了电报，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的。同志们，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团委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得如何。同志们，还是没人再添一点，别剩下啊。来，小青，二乙添作物，我和西的，你吃干的。来，开动。
1: 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0: 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坚持当然必要，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怎么作战呢？我看是不是动用部分马料。
2: 指导员，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因为咱们人勒一勒肚子，哪怕不吃呢，也不能叫他马的肚子受委屈。
0: 对，不能动马料。再说指导员，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电报，
4: 念给大家听听。
3: 雷杰，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希望你们要紧紧依靠全体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红旗高举一尺，困难倒退一丈，希望你们要奋勇向前，战胜困难，消灭敌人。
2: 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粮食运上去。
1: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马上就要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
5: 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的，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
4: 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0: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五六天。
4: 啊，要翻过去呢？
0: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一天半。
4: 嗯，
0: 光上啊，现在雪又这么大，
4: 快走
0: 也得三天呢。
4: 三天，那还得爬2天。
0: 哎，
4: 越往上越走啊，越走越好。

0: 官夺们，弟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2: 黑的白的？
1: 白的。
2: 混蛋。
3: 黑的。
1: 是黑的。
2: 有路没路？
1: 有路。
4: 那时候后边有国民党白飞的，是有出去的，他没子弹了。
5: 那山呐、啊、可比这山高啊，同志们不管这些了，只是一个劲儿的向上爬呀、啊、
6: 有人头疼吗？
5: 有啊。
6: 那是啊，人家说地势高空气就少，空气一少人就得头疼。
5: 哎，小王，听说爱吃辣子，吃辣子干什么呢？
6: 解决问题呗。
5: 哎，解决什么问题？

0: 这个年头呢。
1: 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哎，张警方，张警方，你怎么了？啊，老义警
2: 在下边，
1: 快，好，快！
2: 医生，你快上去吧，张警方不行了，张警方，张警方。

0: 怎么样？
1: 连长，需要打一针呢。可是这药还剩两针了，是不是？

0: 说大爷，骑上吧，来。
1: 连长，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骑，叫我骑，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0: 不，
1: 连长，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儿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连长，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段再骑。
1: 哎，走吧连长。

0: 报告连长，敌人绕道跑了，在陡坡上300米的地方拐下去了。
1: 地图上没路啊。
2: 老大爷，山上不是没路吗？
3: 没有，山高，
1: 他们上不去，就绕道走了。
0: 怎么样，连长？敌人就是心包，这么高的山，他敢上吗？
2: 你别轻敌。
1: 老赵，这样，好，好嘞。
2: 怎么样，
0: 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
4: 现在由魏刚和张参谋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
1: 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挡不住咱解放军。翻！
5: 对，我们要坚决跨过昆仑山，消灭敌人。
1: 昆仑山挡不住咱，翻过山去。

0: 医生，怎么了？
1: 啊！

0: 盒吧，拿出来。大河，你呢？
1: 我不要紧，他要紧，他是咱们的向导，他要紧。

同志们，何从先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根据他的请求，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从先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志们，

0: 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1: 跑了，戴小胡子的，
0: 跑了。
1: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1: 哎，戴小胡子。
0: 对，那就是他们的头。
1: 啊，
0: 王乃班，
1: 那边。
0: 司令员，你先准备帮老乡四里三号。
1: 嗯，二位，跟上。

0: 个？发火的吗？
1: 连长，他不投降吗？
0: 告诉报号员给团长的海电报，咱全部投降。
2: 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主席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着。

0: 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1: 别扶，连长啊，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里就被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3: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

0: 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哇，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

0: 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3: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好啦。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

记忆。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

0: 遗址完整陶器的四分之一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鸡腿真好吃。
2: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1: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3: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1: 你是谁？
3: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1: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3: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0: 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球要被吞掉了，我们的英雄在哪里？是卡布们，3-0打败外星人。不过，大家都不知道卡布们的功劳，是不是有点可怜啊？哦，不不不，警长不是说了吗？幕后的英雄也是英雄，默默无闻的英雄真是伟大。卡布卡布。

0: 夏天到了，我设计的设施一定可以吸引小朋友。来人，快跟我去考察地形，我们要找个好地方把它建造出来。警长怎么来了？
1: 国王，我是来检查皇宫的，看看适不适合小朋友生活。
0: 当然是，你看花花和依依小强都生活在这里呀。
1: 国王，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麻烦你。我们发现一个走失的孩子，在找到他父母之前，想请你帮忙照顾一下。
0: 吓死我了，还以为什么事呢。
1: 什么？
0: 没事没事，孩子在哪儿呢？
2: 小宝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悠，
4: 好乖呀、
2: 那以后就叫你悠悠好不好？
4: 悠，
5: 喂，别乱起名字呀。
2: 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0: 好可爱。

0: 呀，就像华华小时候一样。
1: 爸爸，你怎么还在呀？你不是有事要出去吗？
2: 啊，是啊，可是
1: 别担心，交给我们照顾，保证万无一失。
0: 好吧，要呜，要记得喂奶。
1: 不就是照顾小孩吗？有什么困难的？哎呀，
3: 别叫，你会吓到悠悠的。哦，怎么会突然哭起来了呢？
1: 是不是饿了？快去拿奶瓶。哦，悠悠不见了，快帮忙找啊！能找到，不能找到，能找到，不能找到。
3: 卡布，
4: 卡布，卡布，
3: 去找悠悠。
4: 卡布，
5: 卡布，
4: 卡布，
5: 卡布，
4: 卡卡布。
3: 好，卡布找到了。奇怪呀，他们怎么知道藏在哪儿的？
1: 总之，赶快喂奶吧。悠悠，又香又甜的奶粉哦，乖哟，
3: 乖哟，快点喝。怎么又哭了？
1: 都怪你太凶了。怎么办？
3: 找点东西让他咬，就不哭了。
1: 好主意，小强，过来。
3: 来。来呀。快点。
1: 卡布，
2: 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

0: 好啦，现在该午睡了。悠悠怪，
1: 午睡了。卡布，
0: 卡布，卡布，卡布，卡布，不准玩了，去午睡。
2: 卡布，
3: 卡布，卡布，
4: 妈妈，妈妈，
5: 你看，又被你弄哭了。
0: 小孩子应该要午睡的。不许哭了，听到没有？
5: 别咬我！那个不能吃，
6: 快吐出来！
5: 真没用，看我的！哎呀！

0: 花花，你没事吧？
1: 我买气球回来了，小孩子玩累了就会睡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就知道

0: 亲，好可爱哟！嘿嘿嘿，你快来让我抱抱！哎哎呀！好乖哟，小孩子最可爱了！呀呀呀呀呀！
1: 哇啊！我的天，楚楚，你怎么？谁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如此，小孩子玩累了就会睡觉了。
2: 可是悠悠完全不会累，
3: 简直是个小麻烦，都怪花花答应照顾他，
4: 怎么能怪我呢？
0: 你们倒是先想办法救我呀。
1: 这是什么？
5: 这是爸爸设计的儿童滑梯呀。
1: 啊，有办法了。
3: 罗克，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们要把国王设计的儿童滑梯建造出来，让悠悠玩个痛快。
2: 可是这个地方够大吗？
1: 看好了，优标 Q。已知儿童滑梯占地的长为9米，宽为8米，所以儿童滑梯的占地面积为9×8=72平方米。通过扫描得出空地面积为100平方米的正方形，也就是说10×10=100平方米，所以这里是可以制造出儿童滑梯的。变成猫，看你的喽。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大家玩得这么开心啊，这滑梯好像似曾相识啊。
1: 爸爸你好棒啊，这次的滑梯真好玩
0: 啊。原来是我的设计图搭建的。
2: 国王太棒了，
3: 睡着是小可爱吗？
4: 醒着是小恶魔。
2: 国王设计的滑梯真有用。
0: 当然，哄小孩我最强。
5: 好消息，孩子的父母找到了。
4: 太好了，
3: 这么快就要分开了。
2: 悠悠还会和我们说再见呢。
1: 哎呀，真是有点舍不得。
6: 博士，
7: 别吵，变成书我快看完了。
6: 看完我就可以吃了吗？
7: 是是是，你就知道吃。
6: 博士没听过饱读诗书吗？古代人都是吃饱了才读书的。博士要喝奶吗？
7: 妙卡，你给我闭嘴。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来谈面积公式。面积公式是数学公式，其中包括长方形面积公式、正方形面积公式、扇形面积公式、圆形面积公式、弓形面积公式、菱形面积公式、三角形面积公式。

0: 梯形面积公式等多种图形的面积公式。这集出现的是长方形，由长与宽构成，其面积公式为 S 等于 A 乘以 B， 其中 S 为长方形面积， A 为长方形的长， B 为长方形的宽。
1: 快递到了，请签收。国王花花最近买了好多东西呢，于是他们花光了生活费，这可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赚钱了。好主意，让游乐场重新开业吧。人力的旋转木马，人力的摩天轮，真的靠谱吗？你会喜欢国王的游乐场吗？

0: 小宝宝快睡觉。
1: 才不呢，城堡被闹得一团糟，花花依依小强快想想办法呀。洛克，变成猫快来帮忙啊。说洛克，洛克就到，超级无敌的旋转螺旋滑梯，大家一起开心的玩吧。小宝宝玩累了就睡觉吧。

0: 怎么会这样？加点成竹。怎么回事？下不了单。
1: 国王，国库没钱了。
0: 这是我的账单吧？
2: 这一个月您和公主买了很多东西。
3: 您的快递。
4: 花花最近买的玩具太多了，
5: 不能只花钱，还要想办法赚钱。
6: 花花不会赚钱，又不节制，当然很快就没钱喽。
7: 对，就是我都没买玩具。
8: 爸爸，我一定要买。
0: 不能让花花失望。洛克，变成猫，快给我想想怎么赚钱。啊，
9: 哼哼。

0: 大家都快一点，今天要开张了，
1: 快点。
0: 游乐园重新开张，我就可以有收入了。罗克，你这个主意太好了。
2: 那当然，但是国王，这里的设施那么旧，要不要翻新一下，让游乐场更智能化一些？
0: 太麻烦了，先开张赚点钱再说。
3: 报告国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4: 我们也准备好了。
5: 国王，飞翔章鱼还没有修好。
0: 怎么还没修好，就要开张了？
5: 妈妈不会修。
6: 优比 IQ， 你去帮忙修一下吧。
0: 太好了，优比 IQ， 谢谢你。好极了，罗克，变成猫，我们要准备开张了。
6: 为什么我也要干活啊？
7: 这是你提出来的方法，当然也要来哦。
0: 我宣布荒岛乐园正式开张，走运。这下我肯定发财了。
8: 好累啊，
9: 好想喝水呀。
1: 快要站到什么时候啊？
0: 罗克，怎么没有人来啊？
6: 这个嘛，你看那不是有人吗？
0: 泰哥，恭喜你，你是我们游乐园的第一位客人。
5: 游乐园？我是来找高尔夫球的，不是来玩的。
0: 这么巧，我刚刚看见有个球飞进去，要不要进去看看啊？
6: 是，我们也看见了。
2: 进去看看吧，里面很好玩的哟。
0: 来来来，第一位客人打95折哦。
5: 这个游乐园真破呀！
6: 快来试试最好玩的旋转木马，
2: 很好玩的哟。
5: 旋转木马有什么好玩的？
6: 这个旋转木马有变速功能呢。
5: 好吧，我坐坐看。
2: 有推的，这么落后。
5: 怎么还不动啊？快点儿，快点儿！
0: 应该是有点生锈了。你们两个快去帮忙！
6: 为什么要我们去啊？
0: 不能让客人等太久。
5: 快点儿，给我加速，快点儿！好玩好玩，加速加速。
1: 你们没事吧？
5: 怎么坏了？真不过瘾。
0: 不好意思，今天木马状态不好，过一会儿就好了，赶紧修好。
5: 是。
7: 来来来，这是小镇最刺激的摩天轮，快来坐坐吧。
5: 最刺激？我从没听说过摩天轮刺激的。好吧。
0: 准备启动。
9: 不行了，我不行了，好晕呐！
5: 怎么又停下来了？
0: 怎么回事？
5: 一点都不刺激，我要退钱。
0: 等一下，你再玩一个吧，这一个很好玩的。
5: 不玩了，不玩了，我要退钱。
10: 新鲜出炉的蛋糕。

0: 来喽。
1: 哇，好香的蛋糕啊！
0: 快尝尝我们的蛋糕吧。
1: 好吃，好吃。看在这么好吃的蛋糕份上，再玩一个。哇，我要玩那个。哇，这个好像我的高尔夫球。快快快，快动起来。
0: 国王，这个飞翔章鱼还没有修好呢。
2: 不会有问题的。
1: 快快快，快动起来。
3: 开始了。
1: 快点快点。
3: 好嘞。
1: 再快点再快点。
3: 推不动了，呀呀！给我减速，断了，
1: 好刺激啊！
3: 关不掉啊！
4: 怎么办呢，罗克？
0: 不能让泰哥发现机器失灵了。尤比亚 Q， 我们运算一下，章鱼运动轨迹是圆形，我要计算它的周长和面积，圆周长等于直径乘以派。已知章鱼的直径为6米，派约等于3.14，6×3.14=18.84米，圆面积等于半径乘以半径乘以派，3×3×3.14=28.26平方米。利用离心力原理，用卡布做一个杯子蛋糕垫，
4: 有道理。这样泰哥被甩出来后接住它，再转圈慢慢滑下来。
5: 卡布，
6: 卡布，卡布。
0: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章鱼加冲浪体验好玩吗？
1: 还可以，这个项目比较好玩啊。变成鸟，数学帮玩的工具。变成鸟，数学帮卡布站上机。再见，
0: 再见。太吓人了，幸亏罗克基金还有卡布帮忙啊。
2: 安全是最重要的，游乐园重新翻修一下比较好。
3: 我可以帮忙，让游乐园更加智能化。
0: 既然这样，你们就忍一忍，半年不发零用钱吧。
4: 不可以，半年不买玩具，我不同意。
5: 不是要赚钱吗？怎么变成扣我们的零用钱？
6: 小泰哥别来了。
7: 博士，有收我的快递吗？
8: 你又买玩具啦？
7: 没，我预定了游乐园的门票。
8: 等一下，快递有你的地址，快告诉我我们在哪里。
7: 快递找到我们就知道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古时候的车轮是用木头、铁等材料制成，没有缓冲，与地面硬碰硬，行走起来非常不舒适。1895年，随着汽车的出现，充气轮胎得到广泛的发展，充气物品的材质越来越轻薄，材料上分有 PE 膜、PVC 膜等，能

0: 承受130公斤压力，具有抗爆性，安全性绝佳，在玩具的运用上更灵活，也更大型化，更是小朋友们喜欢的气垫游乐场。记得要脱鞋，不要携带金属或尖锐物品入场，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哇哦，好帅的模型啊，看一眼就想买啊。喂喂喂，洛克，这么无耻要零花钱真的好吗？什么？和妈妈签一份零花钱合约？那是什么？哦，原来就像是完成任务有奖励呀。洛克，你确定吗？好像也不是很容易的任务啊。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4: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18万元。
5: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

0: 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脚底现在都是随时一体化，宋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
1: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3: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4: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7: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8: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

0: 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

0: 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

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

0: 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3: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3: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3: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3: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家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2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

0: 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在林芝市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高原之光系列报道带您见证定日县干部淬炼初心、担当作为，用坚守与温情重建群众幸福家园。2026年拉萨市职业技能大赛开赛，2026年自治区锅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1000人纳曲锅庄认证活动举行，我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22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深入林芝市米林、墨脱、波密、巴宜等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全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正值盛夏，林芝满目苍翠，生机盎然。下雨过后，雅江两岸青山如黛，俊秀挺拔，江面上水汽氤氲，与山腰升腾的云雾融为一色，更显雄奇壮美。连日来，王军政深入基层一线，走进项目现场，查基层治理效能，看特色产业发展，问教育民生需求，听群众意见建议，实地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把准发展脉搏，谋实长远之策。项目建设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王军政来到重大项目建设一线，认真了解施工进展、装备运行、工程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高质量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坚持科学有序施工，抓好全程质量管控，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推进工程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整治，

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加强科技创新，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运用，为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支撑。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举措，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米陵市丹阳乡康布热村、墨脱县墨脱镇马迪村、邦兴乡西贡安置点、达木洛巴民族乡贡日村、波密县扎木镇天马产业基地，王军正看展板、听汇报，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建强领导班子，抓好干部队伍，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立足特色优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牧业和宁夏经济，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还前往边境派出所看望慰问值班值守的公安民警。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落实好源头防范、风险排查、预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各项措施，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健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提升智慧边防建设水平，着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在参观波密县扎木中心县委红楼时，王军正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调研期间，王军正对灵芝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揽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理论武装，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各族群众中去，确保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工作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渐行渐效。王军正强调，要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切实把资源优势

0: 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地区建设，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引导各族群众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林芝作为全区改革开放先行区，要积极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对接需求，全过程保障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有序实施。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以改革破发展瓶颈，以开放拓发展空间，统筹基层治理、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进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拓宽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整体水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健全实干担当激励机制，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重基层的用人导向，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龚慧才、次仁平措、达娃、欧珠参加。
1: 从满目疮痍到安居兴业，从全面重建到生机勃发，地震之后的定日在废墟上重塑家园根基。一年多来，从县委书记到乡村振兴专干，定日县党员干部淬炼初心，扛起担当，交出了一份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高分答卷。这场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伟大重生，让鲜艳的党旗映红了各族群众的心。
2: 推动事业前行、巩固执政根基的内在要求，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谋福祉、为边疆谋安宁、为长远谋发展。
3: 在定日县长所乡，县委书记陈明祥再一次来到这里，与乡干部们一起开展了一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4: 只要书记手头工作一抽空，就往乡镇村里跑，上门入户走访，用实打实的行动做表率。我们真切体会到，做基层工作就得脚踩在泥土里，扎在群众堆里。
3: 107定日地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历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长所乡各个村庄都已经实现了家园涅槃的巨变。
2: 现在大家都安居下来了，是吧？
5: 对，
2: 也生活也稳定，
5: 对，
2: 从心里面感到高兴。特别是房前屋后啊，也栽了这么多的树。我们不但会建设房子，我们还会把美化、硬化、量化做起来。
6: 那做南阳家的若把年的，把若把钱钱，那个你他卡都可能南阳工厂把头南阳家拆迁，他打扫收拾，要到要怎样哎，什么修全部。
3: 从地震后的家园损毁到如今住进设施齐全、温馨舒适的安居新房，群众心里充满浓浓的感恩。
5: 你看你们这家里面都干干净净，小女儿那么多党状，都证明就是党的政策好嘛，我们还是要赶党来。
7: 现在家里没什么困难。

0: 国家盖的这么好的房子，老公呢去开货车打工，小孩呢学习挺好的，现在没什么困难。
1: 侯雁领航，群雁相随。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定市县主要领导冲锋在前，引领示范，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忘我攻坚，让灾后的满目疮痍化为了群众今天的幸福家园。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定市县，畜牧饲草业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在长所乡，当地群众正抢抓有利时节开展种植工作。县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地头，与群众并肩劳作。
2: 到底给目的呢？是你的协同了在这里。但那年俺做出在家里边给三用天的休闲物就觉得交不了的，因孙主任在旅旅的，提前查查乡内人们把可能提纲了俺做党员给内地给北上面的停车车呢，新送来个的配件车用就在那。那年给查下呢，都你是怎批来的路，新装来个承包的，判断出来的这部项目停车车套呗。
1: 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考中，一名名基层党员干部向最难处攻击。向最险处发力，向最深处扎根。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在地震发生前，本已为自己寻找了更好的去处，并离开了定市县，但听到发生地震的消息，他毅然选择逆行归来，重回古榕村。他全力投入隐患排查、群众安抚、新居建设和日常治理，日夜坚守，默默奉献，与村民并肩走出困境，
3: 从不后悔回到这里的选择。看着村容日新月异，产业稳步发展，村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我心里也很欣慰。今后我会坚守初心，陪伴乡亲奔赴更好的日子。
1: 定市县广大党员干部同心同向，攻坚克难，用坚韧、坚守与温情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暖人心扉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让鲜艳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印刻在群众心中。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创造了当年重建、当年入驻的奇迹。一次次实践检验，一件件实施落地，一场场攻坚胜利，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激难险重中经风雨、坚实面、壮筋骨，淬炼出了担当尽责的过硬作风，必将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定日建设行稳致远。
5: 今天上午，2026年拉萨市职业技能大赛暨劳务品牌展示交流会在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铸就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子商务师、藏香制作、健康照护师、唐卡绘画等15个竞赛项目。从指尖流转的非遗技艺到贴近民生的服务技能，400余名参赛选手各展所长，展开了一场专业水准拉满的技艺较量。
6: 现在居家养老、康养护理需求越来越大，比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考核，提升了我的专业操作能力，今后能更好地为高原群众提供贴心的服务。
7: 从九十年级的标准都能学呢。康乐岗上的车个，速度是两牛油了。弟兄呢，这个自己的人多的，这个自己怎么能对人他们呢？他就是修音。
5: 大赛采用实操考核加现场评审模式，所有考核环节按照既定职业技能等级要求规范实施。获奖选手将纳入拉萨市技能人才信息库，优先推荐参评拉萨工匠评选，纳入拉萨英才推荐人选。赛场外还搭建了10个特色劳务品牌展演区，集中展示拉萨职业技能发展的累累硕果，
8: 全面展示新时代拉萨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与昂扬风貌，为拉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强劲动能。
9: 24号，自治区第12届成才杯大学生创业大赛暨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落幕。大赛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等特色领域，经多轮严格评审，45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西藏大学荣获成才杯奖，20个优质项目将择优推荐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10: 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青年身上

0: 那种昂扬锐气。这次大赛的成绩正是我们把科研做在雪域高原办学理念的生动实践，希望能够把这份创业的激情转化为服务西藏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从校园实验室到全区竞技舞台，一批批带着高原特色的青年科创项目集中亮相，交出了新时代西藏青年的创业答卷。
2: 在这次大赛中也遇到了许多优秀的同学，然后共同探讨未来的创业的计划和创业的道路，
3: 充分展现了我们高原学子的这种孜孜以求的这种精气神。我们学校将进一步的适应化产教融合，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1: 今天上午，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举锅庄通过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官方认证，为极地纳举的文旅融合发展留下了标志性印记，更在我区世界纪录长卷上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蓝天作幕，草原为台，伴着阵阵歌声，2026年自治区锅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千人纳举锅庄认证活动在纳举市格萨尔赛马场举行。率先登场的七地市锅庄展演队伍，各美其美，或灵动舒展，或雄浑刚健。
4: 很荣幸参加到这次的锅庄展演，跟七地市的朋友们一起跳锅庄也很有意义。
5: 为了参加此次的活动，我们的团队准备了许久，很高兴参加此次的锅庄表演。
1: 正值藏北草原绿意盎然的黄金时节，活动还设置了内容丰富的民族歌舞表演板块，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锅庄文化爱好者专程赴会，齐聚羌塘草原，为我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做好宣传推广。
6: 喜欢跳锅庄舞，非常感动，这次有机会被请来观摩极地纳举世界第三级，这么多人的锅庄舞展演真的很棒。
2: 现在是在北京上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外地求学的过程当中，共同去推广我们藏北的锅庄。
1: 活动最受瞩目的当属世界纪录认证核心环节，七分多钟的展演时间里，1105名身着盛装的舞者手拉手围成环形舞阵，伴着雄浑的传统乐曲踏歌起舞。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工作人员核验，现场发布认证结果，确认活动成功创下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举锅庄世界纪录。
7: 今天我们的锅庄申请到了世界纪录，非常开心。我们纳举人平时都很喜欢跳锅庄，今天我们的锅庄让全区人民看到，我感到很骄傲，希望纳举越来越好。
1: 数千人踏歌而舞的身影，把藏北的热情与文化凝成了一条鲜亮的丝带。作为今年4月刚刚入选的第七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纳举锅庄已成为藏北最亮眼的文化名片。
6: 以歌舞为纽带，各族群众同心共舞，活动既是对传统非遗的一次传承和弘扬，也是展示世界第三级羌塘独特风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区各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拉萨市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藏汉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把耕地保护讲透讲实。阿里地区分别在扎达县、噶尔县狮泉河镇设置2处宣传点位，面向群众普及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林芝市除了开展常规宣传外，还设置了自然资源无人机展示区，让群众直观感受高原土地资源的现代化管理，引导大家增强依法用地保护耕地意识。
8: 我们学到了很多善用土地还有房屋产权办理啊各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有义务做土地保护者和宣传人。
9: 中国土地面积资源有限，我们老百姓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咱们的土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10: 守好土地，护好良田，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好日子。
1: 土地是粮食安全的根本，是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盘活土地资源，持续推进园区集约用地改革，用绣花功夫深挖土地资源潜力，让每一寸高原国土空间都得到科学合理利用。
11: 西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现予以公布。一、普通生源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一、文史类，本科一批 A 类考生330分 ，B 类考。

0: 考生400分，本科二批 A 类考生294分 ，B 类考生304分，专科批 A 类考生237分 ，B 类考生237分。二、理工类，本科一批 A 类考生300分 ，B 类考生400分，本科二批 A 类考生260分 ，B 类考生300分，专科批 A 类考生195分 ，B 类考生195分。三、一体类，一、文史类，本科 A 类考生221分 ，B 类考生228分，专科 A 类考生166分 ，B 类考生166分。二、理工类，本科 A 类考生195分 ，B 类考生225分，专科 A 类考生137分 ，B 类考生137分。一体类批次本科专业招生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本科二批的75%划定，一体类批次专科专业招生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专科批的70%划定，录取时文化成绩达到录取规定的，艺术类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和专业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择优录取，综合成绩等于高考文化总成绩含政策性加分乘0.5加专业成绩除以专业满分乘750乘0.5，即文化课成绩和艺术专业统考成绩各占综合成绩的50%。体育类依据专业统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二、部队生员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一、文史类，本科292分；二、理工类，本科269分。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体育局发布8条覆盖全区多地的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线路串联拉萨、林芝、山南、昌都、日喀则5市核心特色资源，覆盖骑行、徒步、漂流、自驾、民俗研学等多元户外业态，将高原生态风光、边境特色文化、冰川峡谷奇观、边关古道遗迹等独有场景深度融合，既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高品质户外休闲选择，也为进藏游客打造了一批差异化、体验感强的暑期出行目的地，进一步助力我区户外运动产业与文旅消费融合升级。
0: 日前，日喀则市定杰县2026年以工代赈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项目总投资5010.8万元，涉及全县6个乡、10个村。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硬化、排水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安全防护及配套基础设施，着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1: 连日来，山南市加察县各乡镇陆续举办特色民俗活动，共庆一年一度的望果节。作为我区重要的传统农事节日，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盛会，既展现了当地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采，也为县域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0: 24号，纳曲市聂荣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来自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以及央企、危化品经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代表，共组建7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本次竞赛紧密贴合高原牧区生产生活实际，把传统单项安全宣讲转化为互动竞技式的沉浸式学习，有效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的风险辨识、隐患处置与自救互救综合能力。
1: 近日，林芝市墨脱县举办2026年上半年乡村医生专项培训班，培训为期7天，围绕医学人文、急诊急救、藏医药适宜技术、公共卫生服务等内容开展。后续，墨脱县将持续开展多批次针对性培训，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都填得满满的。
1: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2: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3: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4: 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2: 这不是泥啊！
4: 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地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
3: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5: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4: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8: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9: 够用。
10: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11: 门槛已经结束了，
12: 这网回来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网可千万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6: 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奶朵，你到底要看多久啊？我蚂蚁都戳了三窝了。
1: 别吵，我在数它的年轮。
0: 年轮是啥？能吃吗？
1: 就是树每长一年就在肚子里画一个圈。我爸说这棵树有1000岁了，我在想它的肚子里有没有1000个圈。
0: 那你能看见吗？
1: 看不见。
0: 什么？那你怎么数？
1: 我在猜，你不懂。

0: 嘉欣，你看那朵蘑菇好漂亮。
1: 奶奶，奶奶，奶奶，
0: 这儿。
1: 哇，好漂亮啊！我要把它摘下来。
0: 不行，不能摘。
2: 为什么不能摘？我阿爸说蘑菇就是用来吃的。
0: 这不是普通蘑菇，这是灵芝，是药材。
2: 药材也是用来吃的呀。
0: 扎西，
2: 梅朵，你看很好吃的样子。
0: 你把它摘了，它就死了。
2: 这个我分你一半。
0: 我不要。
2: 梅朵，你等等我，这个我全给你。

0: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1: 想，做梦都想回来。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可真好。
0: 是啊，咱们村现在可是重点，听说要搞什么生态示范区。
1: 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0: 哎呀，村里人天天念叨，说咱们村的金凤凰要。

0: 来，带着技术回来，带着大家致富。
1: 索朗大叔，你别这么说，我不过就是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
2: 哎，来来来来来，哈达捧高点啊！哎，
3: 都新鲜点啊！这是咱们村飞出去的中科院博士，牌面必须有，好不好？
4: 好，
5: 好。书记，腰伤还没好，要不这个我来接就行。
6: 哎，我腰没事，一点小伤。梅豆可是咱们村里的骄傲，我必须得来。
5: 行。
2: 哎，怎么还没来呢？哎，来了，站好，站好啊！哎。哎，博士呢？
0: 那丫头在路边非要停车，说是要看什么数据，自己背着包去了森林里边，让我把仪器拉回来。
7: 教授，你看，这是三年前我亲自种下的那株母柏，这密度太完美了，大棚里根本养不出这样的野性。只要我们可以收集到这批孢子粉，就可以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好，那我先收集。嗯，拜拜。

0: 喂，这里不能乱踩，这是我们的保护林。
1: 嘘，别说话，气流乱了。我有采集证，合法合规。
2: 谁呀？哎，你，扎西，
0: 认出来了，梅朵博士，好久不见啊！
2: 还给我，离开母体三分钟，他们就会被杂菌污染，我就没有办法做无菌培育。
0: 山里的规矩，谁先踩到就是谁的呀。
2: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
0: 集美哥的那个石锅鸡就缺这一位呢，要不然那个味道跟洗锅水一样。
2: 你说什么？你要拿它去炖鸡？
0: 这叫物尽其用呀！这么好的东西长在野地多可惜呀！来不及了，我先回去了。
2: 扎西，哎，
0: 你把东西收好，我分你一碗汤。
2: 扎西，扎西，扎西，扎西，扎西，你等我！
3: 梅朵，你快点儿。鸡汤炖酒就不好喝了，
2: 扎西，那是种人，不是佐料。扎西，
4: 南墙花花悄悄披上了锦衣。
5: 梅朵，你等等我，
2: 我不要。
5: 梅朵，哇，这个飞机吧。
4: 睡梦中的流云。
2: 扎西，
4: 你让河水在耳边轻声。
5: 梅朵，梅朵。
4: 唱着你独自走过的曾经。
2: 快点，快点，快点。

0: 鸡鸣哥，鸡鸣哥，快快快，来得好！哥，你看，不甜不咸，就是熟了，有点憋屈。哎，你看这个鸡鸣哥，肉质紧身，扎西亚在哪找到的？这起码在山里长了3年了。
1: 对呀，你赶紧给它炖了。
0: 等等，看纹路不是野生的，这是人工培育的啊？ 奇怪了，
1: 我亲眼在林子里面，哎呀，你管那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呢？不就是蘑菇吗？走走走，我们先给它炖了。

0: 金秘书。
1: 梅朵姑娘，快坐。
2: 梅朵，汤马上好了，你尝一尝。
0: 刚刚那朵灵芝，在这锅汤里。
2: 啊，对，刚放进去，可香了。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2: 灵芝吗？
0: 那是我在野外驯化了多年的高抗性木本，能够自然喷粉破繁的种源，是我给村里林下300亩基地带回来的种苗。
2: 种苗？
0: 我采集的这批孢子，能够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有了它，村里就能够建林下基地，就能够向国家申请生态示范区，就有机会获得扶持资金。
2: 扶持资金？
0: 现在好了，模板熟了，包子死了，资金也没了。
2: 我不知道它是种苗啊，我以为它就是野外长的。
0: 你才长在野外，长在野外你就摘，长在野外你就炖。
1: 没躲，是这样的，是我让扎西上山找的蘑菇，这灵芝呢是我切的，我炖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0: 金梅大叔，我没怪你，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扎西啊，你知道的呀。
0: 我说的是全名，我要写进事故报告里。18000的直接损失，还有扶持资金的间接损失，总得有人负责。
1: 18000？这锅汤要18000？
2: 18000？
0: 金测序费、野外监测设备折旧，还有人工培育费，这还不算上我的智力成本，保守估计18000左右。哦，对了，扶持资金是村里的钱，你自己找书记解释去。
1: 我，
0: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1: 有事情过来坐啊。
0: 哦，对了，这锅汤你最好一滴不剩的给我喝完，毕竟很贵。
1: 还没多，哥，
3: 我觉得这锅汤有点意思。
1: 有什么？
3: 来吧，多喝点啊，18000，有点贵。
1: 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喝呀？
3: 趁热喝了吧。还憋屈吗？
1: 更憋屈了。
2: 那个。你们在做什么呀？好香啊！
1: 香吧？毒药。
2: 毒药这么香？哎，扎西哥，我替你尝尝啊！我可是大众点评的 V8会员，我舌头灵得很。这一太好喝了吧！哇，这18000的汤果然不一样。

0: 18000呀，
1: 怎么就18000了？这我得卖多少间房呢？
0: 书记，浩然，这么巧，晒太阳呢。
2: 晒着，我先走了。
3: 还说巧啊？我在这等你半个小时了，文件收到了吧？
4: 没得我说，你把那个灵芝给……
1: 我知道了，知道了，18000，种源，扶持资金，我都背下来了。你们看，这上面写了，直接导致申报材料缺失核心实物证据。这次我查了。意思就是梅朵把这锅扣我头上了，
3: 锅是你自己扣的，人家梅朵养了3年，你一锅给炖了，还委屈啊？啊，
1: 我没委屈，我就是想不通嘛。那灵芝长在野地里又没挂牌子，谁知道是他种的呀？
4: 不是，扎心，你让我咋说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补救，补救。
1: 怎么补救？哎，我去山里。再给他找一主，
3: 你找啊？你找得到吗？
1: 那怎么办嘛？
3: 先去梅朵家，当面道个歉。哎，
1: 好吧，我去道歉。
3: 等等，态度要诚恳，别嬉皮笑脸的。
4: 别贫嘴，你好好说话，就是当面承认错误嘛。
1: 我知道了，知道。
3: 这小子从小到大。就这张嘴，能说会道
4: 了。书记，您说梅朵能原谅他吗？
3: 这丫头我了解。嫁。但讲道理，只要扎西态度诚恳，应该能行。
4: 那万一态度要不诚恳呢？
3: 那由你来凑那18000吧。
4: 喂。哎，我这村里还有事儿呢，我这走了，
3: 臭小子，卖掉！哎呀，
5: 扎西，你来了。
1: 我来看看梅朵。
5: 你以前呀、也常来我们家，还和梅朵趴在地上看蚂蚁。
1: 蚂蚁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5: 哎，你小时候就摘他的灵芝，现在你又炖他的灵芝，你看你怎么老干这样的事？
1: 阿茂，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
5: 他在里面，你进去吧。
1: 阿妈，这个鸡蛋我们家老母鸡下的。
5: 好，我晚上煮给朵姐吃。
1: 好。梅朵，我能进来吗？
6: 你已经进来了。
1: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哎，这是什么情况？

0: 啊。
1: 阿爸养的，说牛棚冷，让他进来暖和暖和。
0: 哦，我知道暖和，我是说这是什么情况？
1: 他拉的。
0: 我也知道是他拉的，那问题是他不能拉在屋里啊。
1: 你问我，我问谁？
0: 嗨，你怎么能随便在屋里拉呢？你刚舔完什么，你就舔我的手？
1: 他喜欢你。
0: 啊，你喜欢我啊？我也喜欢你。你要多吃一点，长得大大的。啊，哎，你干嘛？你连我的手都要吃掉了？你笑了。
1: 我没有。
0: 我刚才看见了，你笑了。
1: 你看错了。
0: 我没看错，你就是笑了嘛。看在你让我看见没朵笑的份上，我就原谅你那个了。
1: 你还贫？
0: 不贫了。我是来道歉的。
1: 道歉？
0: 那株灵芝的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你种的。
1: 你知道那株灵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种源。
1: 有了它，村里就能建林下种植基地，三年后每户人家就能多挣两三万。
0: 两三万？
1: 是，每户人家，村里每个人都能跟着受益。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政府资金、技术团队全都谈好了，就差这株木本。现在它没了，项目就得往后延，延一年，村里就少挣一年钱。
0: 我不知道啊。
1: 你当然不知道，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
0: 对不起，那该怎么补救啊？

0: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啊，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不止种了一株，现在山上应该还有其他存活的种源，只不过需要运气，慢慢找。
1: 那太好了呀，我帮你找。
0: 不用你帮，我也得去。你当向导，一块进山。
1: 当。
0: 搬运仪器。
1: 搬。
0: 还有，我家空气不达标，需要地方安置我这些东西。
1: 我的民宿啊，干净，还有几米格做饭呢。
0: 你确定？
1: 戴罪立功，为了全村。
0: 行，一言为定。
1: 哎呀，谢谢梅多博士。
0: 别高兴得太早，再出问题18000一分不能少，还有村里那笔钱你也得负责。
1: 知道了。
0: 行了，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过来接我。
1: 好，那我走了，拜拜。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傻？我也觉得他有点傻。
2: 米多，尝尝，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吗？
0: 嗯，一点都没变。谢谢几位大叔。
2: 好，你们多喝点，多吃点啊。
3: 裴小姐，那18000的事情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0: 我逗他的，谁让他名声乱摘，得给他点教训。
3: 对了，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没事，你放心。
4: 哦，马大叔，
5: 吉梅，大西回来歇车。
1: 哎呀，哎呀，老刘叔，今天这么早啊？
5: 这还早啊？哎呀，我跟你们说过吗？太阳出来之前摘下来的黄瓜，那是最脆的。芊芊，来尝尝。
3: 谢谢。
5: 远道来的客人，你也尝尝。
3: 老刘叔，

0: 我站这么久还没认出我是谁啊？哎，你是梅朵？哎呀，
1: 认不出来，认不出来，你长这么大个了？
0: 这么久没见，您还是这么会种菜。这是今年四号改良版，对吗？底肥加了羊粪。
1: 哎，这丫头神了，你咋知道的呢？
0: 小时候您手把手教我种菜，总说我学的最灵，忘了？
1: 啊，那忘不了，忘不了。
2: 哎呀，这丫头小时候啊，在我那大棚里追着我呀，问东问西的。你这永远都忘不了。哎，
1: 不可听说了，去学农业了是不是？还是个博士，了不起。可不是吗，
2: 老刘叔，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你看一飞出去带飞回来，连着羊粪味都能闻出来。
0: 我就是学这个的。
1: 老刘叔，
0: 我这次回来做林下种植，之后实验田还得找您借羊粪。
1: 借啥？羊粪？嗯，行，别的没有，羊粪要多少有多少。
0: 好，
1: 那一言
0: 为定。
1: 一言为定。我早就说过，这地里边有学问，你们都不信。现在行了，专家来了，到时候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嗯，
0: 梅朵姐，你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搞这个林下种植的呀？
1: 嗯，
0: 我带了林之一号这个项目回来，不砍树，不毁林，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1: 好啊，那刘叔支持你。
0: 以后刘叔的大棚就是你的大后勤，要人有人，要粪有粪。哎呀，不过要是真的能不砍树就赚钱的话，把那18000赔的也不冤。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看老刘叔都贡献肥料了，我那个债务能不能减免一点？
0: 想得美！8点半上山，迟到1分钟债务加10块钱滞纳金。
1: 我先走了。
2: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3: 好，再见。
4: 丫头，到我棚里去看看啊。啊，
3: 记得带上无人机啊。走了。
1: 好。
4: 老刘叔，他好黑心啊。
1: 啥黑心吗？
4: 哎呀，
1: 哎，你这孩子。
4: 18000。
1: 啥18000？
4: 您坐那，我慢慢跟您说。
1: 搞什么嘛，这是。

0: 哎呀，其实你找灵芝不用去深山的，这古树王附近说不定就有。
1: 树不对劲，哪不对劲？这可是网红打卡点，好多人专门跑过来抱他呢。
0: 树干基部有流胶，来，帮我把它挂上去。
1: 哎，你疯了呀！这可是古树王，村里老人看见把你打出血。
0: 他现在生病了，我是给他挂营养液急救。
2: 生病了，嗯，挂那儿。这个树现在因为缺乏营养导致衰老，得了流胶病。
0: 我还以为刚才你要伤害它呢。你觉得可能吗？
2: 按理来说，应该要正常每年都施肥的，增强树势，增加抵抗能力。哎呀，
0: 不愧是梅朵博士啊！上知天文，下知大树，给你点赞。
3: 还贫，赶紧上山啊！
2: 小心脚下啊，这附近有野猪澡堂，全是泥坑，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走这边，这边路硬一点。
4: 没路标你怎么认得路？难不成你这顺风耳的本事越练越厉害？哪有什么顺风耳啊？风往哪边吹，苔藓就往哪边长。再捏一捏，闻一闻，就找到方向啦。
5: 哎，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4: 什么呀？到了，就这儿。
5: 什么东西啊？你看，这是什么？
0: 这是天麻吧？对，就是天麻，挖了它。
5: 你们在干嘛？你谁呀你？少管闲事儿！
2: 采挖野生植物是违法的，你们两个再敢挖，把你们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4: 给我拿来！
5: 住手！
4: 你们干嘛？这片是我们村的保护林，禁止随便采挖。
5: 吓唬谁呢？
2: 来看清楚。
0: 你们刚才准备挖的是野生天麻吧？
2: 天麻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贩卖、盗采都是违法行为，要负刑事责任。啊，嗯，
0: 算了算了，咱走吧。哎，刚才谢谢你啊，帮我们拦住他们。嗨，
2: 应该的。
0: 你是？
2: 哦，你们两个是山下村里的？
0: 哦。
2: 啊。
6: 我叫娜娜，是你们商务局从广东请过来电商培训的老师。我刚到这儿，到处看一看，挺好看的。
7: 是啊，我们村现在可多人来旅游了。哦，对了，我叫梅朵，她叫扎西，我们是山下桃花村的。
2: 桃花村？嗯，我也住那儿，
6: 叫花音民宿。
7: 哎呀，花音民宿就是我们家开的呀。
6: 这么巧？
7: 哎呦，造孽呀！
0: 谁把我们这树挖弄成这个样子了？哎呀，
7: 怎么办呀？对呀，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还挂了个这个东西呢？
6: 这是破坏神树，会遭报应的。
7: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谁弄的呀？
6: 就是遭报应的。
0: 你们别猜了，是。
7: 你就别去了，你去讲那些什么流胶病什么这个病那个病，他们听不懂的。
6: 可是他们，
7: 我来。
0: 大家
7: 围在这干嘛呀？好好的，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啊！
6: 扎西，你看这是什么呀？孩子的撞了一个洞呢。
7: 对呀。
0: 哎，白妈妈，上个月你去医院体检，大夫给你扎针抽血了没？
7: 扎了。
0: 疼不疼啊？
6: 疼，胳膊都麻了。
0: 哦，疼了你骂没骂大夫啊？
7: 你这个混小子，医生给我治病救命呢，我还骂医生了什么呀？
0: 这不就对了吗？那人要体检，树也要体检呀。
7: 树也要体检。
0: 对呀。 得体检看看它有没有老毛病，看它缺不缺营养。这个洞就是给它治病的，不是搞破坏的。啊，你们看，这就是给它挂吊瓶，输营养液呢。
6: 还要挂吊瓶？
0: 对呀，阿妈。 这个东西比护肤品还要贵，你真要搞破坏，谁舍得用这个呀？
1: 哦，原来给树看病还是扎西东，咱们别瞎闹。
2: 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就散了吧，散了。
0: 没事没事啊。
3: 得亏你能想到体检抽血这个办法，
0: 那要不然说那些专业的词他们听不懂啊。
3: 还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这么喜欢狡辩。不过谢谢你啊。
4: 你们先聊着啊，我呢到处逛一逛。哦，
0: 注意安全啊。
3: 那你小心，拜拜。
4: 喂，
5: 娜娜，上周那条探店视频播放量下跌了一半，品牌方很不满意，尾款被扣了。
4: 但那只是意外，这次林芝不一样，桃花村自带流量，而且我也是导师来的。
5: 导师，得了吧，你现在的商业价值你自己没数吗？这周直播间 GMV 拉不起来，下季度的签约金你就别想了。
4: 可是，
5: 没有可是。娜娜，你信用卡还款没几天了吧？你自己看着办。
4: 好可爱啊。
6: 你好。
4: 别摸它，小心它咬你，它认生。这是你养的？
6: 村子里的。
4: 你这个是普鲁吗？
6: 你知道普鲁？
4: 我能看看吗？这一看就不是机器做的，是手工织的吧？
6: 嗯。
4: 能卖给我吗？
6: 你喜欢？
4: 嗯。
6: 不卖。
4: 为什么？
6: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教你编。
4: 教我？
6: 你是村里来教我们做电商培训的老师吧？你教我们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我教你编腰带，公平。走，我叫卓玛。走，
4: 野生女王。我像个来旅游的呢。

0: 那老师，哎，真是你啊！我是民宿的，我叫孙青青，我可喜欢你了，你每期视频我都看呢。
1: 谢谢。
0: 商务局早就通知我们了，说请了一位大咖来村里给村民做电商培训。哎，你已经住下了吧？住得还习惯吗？你住的可是我们这最好的房间，推开窗户就是南家八碗风。现在就是天气不太好，刚刚有太阳的时候你就能看见。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你刚刚逛哪去了？我找你找了半天呢。
1: 随便走走。
0: 随便走走你也不叫我，万一你迷路了怎么办？
1: 你们村不就一条路啊？
0: 好像也是啊，但是

0: 你刚来，我就怕你啊。
1: 怕我什么？
0: 我怕你无聊啊。
1: 倒是挺操心。
0: 那必须的，你可是我偶像。
1: 偶像不需要你操心。
0: 偶像更得操心，那万一你累着怎么办？
1: 你累不累啊？
0: 我不累，我年轻。嘿嘿，哎，我跟你说，最近我们桃花节，桃花开的可好了，雪山下的桃花只有我们这儿才有。哎，
1: 你们那个民宿开了多久了？
0: 很多年了，是扎西哥跟吉美说一起开的。
1: 吉美？嗯。
0: 哦，我们这儿大厨，广东人，他做饭可好吃了，晚上你就能尝到他手艺了。哼。那老师，你在看什么呢？
1: 没事，走吧。
0: 哎，你看这个就是南迦巴尔峰，平时啊，它那个太阳就洒在雪山下面，它就是日照金山。我怎么能看出来？

0: 跟你说个事情啊，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我跟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新来的客人，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美食博主嫩嫩老师，人家百万粉丝呢。但是他这个人嘴特刁啊，他说他讨厌吃姜，说什么嚼在嘴巴里像是沙子，但是又特别喜欢姜的味道。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的？奇怪。
1: 那我就多滤一遍。你这多滤几遍了？
2: 第三遍。
0: 三遍。
1: 牛奶暖胃。
0: 生姜辣心，他要的是暖，咸的是辣。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对了，梅豆姐还跟我说，她刚才在后沙啊拦住了两位偷挖野生天蓬的驴友。你说她这个人是不是人美心善的？简直太圈粉了。徐梅丹说。
1: 啊，没事儿。

0: 哎，这个好，尝尝。牦牛姜撞奶，御寒。
1: 广式甜品藏式化，绝了呀！这个，啊，我给他送过去。

0: 娜娜老师，这是集美大师做的新品牦牛姜撞奶，他做的时候可认真了，就这个姜汁都过滤了三遍呢。
1: 三遍？
0: 对呀、啊，我说至于吗？是不是很奇怪？快吃。

0: 来，给你的。
1: 谢谢金威大叔，我刚才差点没忍住，我就要吃呢。哦，对了，娜娜老师说让我谢谢你，说这个牦牛姜撞奶特别好吃啊。他说，这味道我小时候吃过，20年没吃到了。他好夸张呢，20年没吃过，他今年才多大呢？
0: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哦，对，他说他晚上会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啊。

0: 谢谢大家。
1: 好，中场休息一下。
2: 怎么样，梅朵博士，是来投诉扰民的吗？
3: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听了之后觉得
2: 还行。那进来，走。来，
4: 谢谢。
5: Hello， 梅朵博士。
4: 你刚刚唱的真不错。
2: 梅朵也是很性格。
4: 我刚在我那个 vlog 的评论里面看，好多人都说我们林芝是美食沙漠，除了石锅鸡和藏香猪，吃两顿就吃腻了。
6: 他们说的没错。
4: 我姐，你就不能客气点吗？
6: 说实话也有错吗？
2: 哎，对，咱们不是有集美哥吗？
4: 哦，对对对对，哎，集美大叔正在研究新的融合菜，
5: 是吗？
4: 啊，
7: 您好，请慢用。
2: 哎，这看着卖相不错啊，我觉得不输米其林。找个时间推广一下吧。
4: 推是得推广一下，但现在网上杠精那么多，不是我说好吃就有用的。你得找个说话有分量、嘴又特别刁的大 V 来现场直播吃。
2: 你这上哪儿找去？
4: 放这现成的大 V 你看不见？
8: 老师，老师，
2: 你们帮我们，哎。

1: 吉美大叔，这个小海豹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时候有个人也给我做同款点心，逗我开心。他说， 这是给孙悟空变的法术。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听芊芊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广东人。那你在这桃花村应该待了不少年吧？在这里， 做着菜，看着风景，觉得自己安稳了。可那些被你抛弃的人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吗？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2: 哎，娜娜老师，
1: 我要投诉。
2: 投诉？
1: 以后我的餐换个厨师做。
2: 我。

0: 放眼来干嘛？这看星星啊，视野挺好的。你这人挺有意思啊。很多人都这么说。那边是北斗七星吗？嗯。藏族人叫他七个兄弟。
1: 七个兄弟。
0: 传说中，他们发誓永不分离，后来就变成了星星，一颗连着一颗，永不分离。那要是有人先放手了呢？
1: 那就再牵上。

0: 是你的，让你见笑了。
1: 这有什么吗？谁心里没几块石头压着呀？有些事情藏在心里久了，风一吹就藏不住了。
0: 她是我女儿，20年前我离开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恨我，但是我没想到20年后他找到了这里，找到了我。
1: 你看那些山，他们立在那里几万年，云啊雾啊来来回回的，但他们从来都不解释。
0: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解释真的不知从何说起。
1: 有些事情不用解释，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等他和花雨落，好冷啊，我要先回去了。不用了，谢谢。拿着，你要是感冒了怎么直播啊？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2: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3: 70米。
2: 50米。
3: 50米。
2: 对，就50米。
3: 你知道吗？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2: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为何女方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1: Why is this?
2: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0: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据记倒地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女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事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2: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ar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0: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有庆祝圣诞的风格，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2: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3: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4: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的。
4: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5: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5: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7: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8: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9: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4: 我配合你们。
10: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7: 很好啊。
10: 详细一点。
7: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时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时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0: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7: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1: 军长，兵团。

0: 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他有什么问题啊？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1: 已经发调令了吗？
0: 调令倒是还没来。
1: 你什么态度呀？
0: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1: 我的态度？
0: 是啊。那您看？

0: 大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
1: 啥材料啊？这么多？
2: 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
3: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2: 你是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2: 你找军长聊聊吧。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4: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哎，
1: 车坏了，你上来打着火试试，打不着。
0: 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这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托尼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
0: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
2: 帽子。
0: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

0: 我们在十五军火线上立业，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军长还没发话，军长不讲纪律啊。
1: 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
2: 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首长好，你是老师，
0: 助教，
2: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1: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3: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
4: 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百分之十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0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5: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这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7百米吗？
6: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
7: 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8: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 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2: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8: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2: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声音。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出小弟，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接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7: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1: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7: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你打过仗吗？
1: 没有。
2: 秦局长，
3: 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3: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0: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2: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
2: 啊，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显峰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可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冠带岭西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儿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报政委执政。
8: 哎，三楼请，请。

reconnaissance 391 from 9.

往那边跑。你们两个这边，你拿这个。好，走。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我会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你们底裤，不是柴火。你们怎么要装修到外头去啊？
3: 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场。
4: 军长，
2: 致
4: 私
2: 来电。
4: 祝自动南山皮下来了。不是，致私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奇一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地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
3: 还说什么了？
4: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3: 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4: 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3: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
4: 不排除这个可能。现在致私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
3: 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能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抓紧，
5: 有，
3: 让段显峰带人去侦查一下。
5: 是，
3: 去哪儿侦察呀？
5: 前线，
3: 武胜山前线。
5: 是。

0: 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1: 敌军有多大？
0: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1: 哪条路离开的？
0: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1: 好，请继续观察。

0: 哟，这钉子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查。
1: 陪我去侦查？那你们不站岗了？
0: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走走。小心点。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随便哼的。
1: 哼的什么歌呀？
0: 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1: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都好好的。
0: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种歌。
1: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1: 还挺执拗。
0: 快快快快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0: 报告。
1: 说。
0: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2: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

0: 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1: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 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 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2: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 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嗯，咱们得想个招儿。哎，算了，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明白。
1: 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2: 虚虚实实，我们呀，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 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0: 好，
2: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阿姐，充电线什么用的？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

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这是一对相依千万年的姊妹湖，它们像女神遗落的璀璨明珠，静静镶嵌在4000多米的高原之上。这里的村民与湖泊结下不解之缘，他们迈出脚步，以一种古老而崭新的方式诉说着一段关于守护、关于共生、关于未来的故事。敬请收看《蔚蓝契约·同行四季录》。

这里是不脱湖，是澜沧江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是当地百姓口中流传了千年的诗篇。传说这里曾是一位山神的居所，他为逝去的爱人留下的两滴眼泪，化作了一对相依相偎的湖泊。大湖不脱错清，面积约9平方千米；小湖不脱错穷，面积约6平方千米。这对高山姊妹湖的海拔介于4560米至4600米之间，它们由高原的冰川融雪汇聚而成，湖水清澈冷冽，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极贫营养湖泊。这份纯净也让不脱湖在生态学上成为独一无二的样本。夏季的不脱湖水草丰盈，作为西藏自治区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区域里生活着195种野生动物和305种高等植物。2021年12月，不脱湖获批成为国家湿地公园。这对姊妹湖与周围的草甸、河流共同构成了一片占地7306.60公顷的生态净土。为它设立的249个生态岗位，则将当地的牧民变成了守护者。他们的足迹印在山水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共赢的希望之路。

天还没亮，布托村的几位护林员已经开始陆续出门了。布托村隶属于昌都市丁青县丁青镇，于2008年正式成立护林队，承担着巡逻、监测、清理、防盗猎等各项职责。如今，这支队伍已扩展至16人。

冬天的巡护工作比平常要更加辛苦。当许多人还在熟睡时，松珠、伽罗还有赤烈狼卡就已经上路了。

0: 嘎罗是布托村的支部书记，主要负责布托湖湿地公园的整体巡查。修好宣传栏掉落的木板后，嘎罗照例开始清理湖边的垃圾。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雪盲症。厚厚的墨镜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但他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1: 如果你居然起来时呢，容易那些了大的，吃了大的对的，供了大的，等那里，做给开过了，咋来，拿，等那点到啊，现在给拿。

0: 此刻的不脱壶是只属于伽罗一个人的。冬雪驱赶了所有的喧嚣，让不脱壶与他的守护者可以享受一段静谧的时光。
1: 正有困在这边，这边是吃不到草的。然后再遇到最近这狗熊弄得凶的很，每天晚上会出现一两个牛会受伤的情况，我们要把它赶到下面一点。

0: 去，哎！对，他们那菜叫我们的破瓜子了，喂！门里边马上我弄。现在赶到有草的地方去了，他已经安全了。等一下他会到，就到那村庄那地方去了，不然他这边应该已经困了一两天了。刚刚那个路段，
1: 解救完落困的牦牛，赤烈狼卡和队友顺手开始清理路上的碎石。赤烈狼卡是布托村的驻村干部，也是村里生态岗上唯一的大学生，年纪最轻，却成为了大家的领头羊。
0: 我们每天至少最少也会去一次，多的时候要去两三次，不然的话这一段的路太陡峭了，每天都有那个石头落下来。山的落石主要是温差太大，山太陡了。这个路的话，夏天我至少每天去个两三次，多的时候一天也要去个十几次，天天跑，天天跑。现在冬天我们每天也至少也会去一次，不去倒不行。有些游客嘛，就上来的时候我们劝了，他们也不听，盲目的上去。然后车子陷到冰轱辘去了，或者是轮胎扎破了，啥事都有。所以我们每天都要上去看一下，有时候这边没信号，那些游客就打不了求救电话，只能有当地的村民和这些护理要上去，每天都要去观察，然后清理这路上的石子和这些都要清理一遍。哎，这到了将近三零的一个爹脑子，要给零用。
2: 시집에내만정말래
0: 에나야그철제네치더철디지금지금나니
3: 까다마을어서나가대응저
0: 런데딜데딜딜온라제사파사는집투도루시드카이딜온이제둘미다노에르찬일디설곤

0: Sí, tengo que.
1: ¡Ah! 这条2016年完成升级的山路。 是前往布托湖的主要通道。为了方便游客通行，队员们会定期清理路况。
2: 每次夏天的也好，冬天也好，每次过来清，就是这样慢慢堆积起来的，应该有十几处。清理山路并不是这次巡护的目的。
1: 几人没有准备相应的工具，现在只能依靠双手。路况比赤烈兰卡预计的糟糕许多，这样一路走走停停，不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山顶。

山脚下，随着太阳跃出山顶，向阳区域的积雪开始快速融化。刚才还乖巧的小溪突然就变了模样。

松珠是不脱村护林队的队长，被当地人称为山林最忠诚的守门人。今天他要和队友们一起检查山坡上的灌木丛。

0: 堆满积雪的灌木丛不再需要担心火灾问题，这原本可以大大减少护林队的工作负担。可惜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冬季只有在灌木丛里可以找到鲜嫩的绿叶，这种美味为不怀好意的人提供了便利。几个月前，松珠才救治了一只幼年猎羚，可惜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
1: 在等着嘛，这结果嘛了嘞，就总考试都不弄嘛，泄气来的。在成功地那个都，对，等个给嘛了，咋了呢？把这，一零咋了呢？把这，在小马哈里这，在搁在抓的，等你等还不得考。
0: 山坡十分陡峭，还有积雪附足，攀爬起来十分吃力。但松珠和队友们必须加快脚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在天黑前从山顶折返。

0: 清理完湖畔的垃圾，伽罗开始沿着河道前进。布托湖的大小湖泊相距约5000米，通过这些湿地间的河道彼此连接。
1: 啊，他给人家一道门道通呢，啊，建立了珠宝业的道理的。等你那里接种着呢，他不也你都懂得好的大，哦，第一。哦，不，你到中路到那爬梯子，直接的打梯子弄的。嗯，等你一切的切完了，啊，爬下这个人家呢，我不管如何的打的，不管完了，等你我，哦，几只爬脚出去就的打。哦，等你切弄了鸟后头上去，所以弄嘛，到那第一个干谷田场的呢，一切积了，我早上他们到屋里了，哦，第一啦，我送家回来的。他第一就打人中毒。
0: 伽罗巡河从来没有骑过摩托，一方面是不愿意破坏草场，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水位线。真正的严寒尚未到来，冰雪的反复融化很容易造成河床水位上涨，不仅会浸泡破坏附近的草场，对于下游地区来说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巡查和清理都是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防患于未然，在守护一方水土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2: 不能出现自己的对呀，看看记得你成都见的那地方来的人，那么说几码的交去的，他那滚开成的，他他妈嘎卡的人，他现在的卡座像都积水了，他妈的。
0: 大湖旁这片被积雪封印的草场就是赤烈兰卡此次巡护的重点。湿地上的暗流涌动被白雪遮盖，仿佛是一片坦途。几乎每年冬季都会有不听劝的游客在这里遇险，最危险的一次甚至同时出动了县里与镇上的警力。
2: 2023年8月11日，有个男的当时去摘那个菌子迷路了，然后不知道找回来的方向，他找不到，然后那个他的老婆给当地这边派出所打电话，然后派出所让我们组织人员，大概所有的护理员和村民都参与了，然后出警了丁界县的所有公安，是的，公安出马，
1: 公安的
2: 所有特警和辅警、巡警全部都出警了。
3: 那走丢的人是个谁？
4: 如果他手机当时就在他身上，那说明他已经回到车上，是吧？
5: 再往前面走一公里，又进了一个，然后这个人在里面丢了。
2: 当时有200多号人，从下午6点开始找到了，第二天清晨吧，早上6点才找到。下了一天一晚上的雨，然后他是躲在这种一种铁皮房里头的，他是迷路，实在找不到回来的方向，然后他躲在一个铁皮房里。
6: 没事，他没事是最好的哈，其他你啥都不用说，这是作为我们的执子任务，对吧？
2: 就是迷路的人挺少的。践踏草坪跳沼泽地里还是挺多的，每年都有几个，而且去年那个开始建桥了，不让那个挖水了的时候，有几个游客盲目跳进去，我盲目跳进去叫了2辆拖车把拖出来的。
0: 护林队的队员们每天都会来这里巡查，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游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草场。丁青县布托村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而布托湖大湖附近的草场正是当地极为珍贵的夏季牧场，它的长势好坏维系着当地许多牧民的生计。
2: 布托村所有的村民都是养牛的，主要的夏季草场只有这一部分，夏天的话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就是践踏草坪，然后往沼泽地里开车，啥都有。有一次我们是中午12点左右开始拉车，拉到了下午晚上吧，将近10点左右才拉得出一 池子。
3: 哟，这是传奇。呀，这叫哎，这是。
7: 娘，
3: 那是。
0: 太阳爬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
3: 你要不都这样？
2: 呼呼，每滴血滴都见你一起。
1: 哎，
2: 刚才去。刚才，这才翻多少级别？啊，俺们。

松珠是护林队的队长，这些年因为工作出色，收获了许多荣誉。但谈及此事，他总是很谦逊。

0: o te chida ta nyema ja le rin do di chida nya ku rin do ndo nga kharin do li ya to mare soma ri nga ke ko chida son li ya to re ya
1: 得力于系统的保护，布托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些年始终处于良性发展。这里林木的存活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所有的支流始终清澈见底，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守护生态是一件极其辛苦又极其枯燥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这种坚持需要真正的热爱与信仰。

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牧民们的牛群恋恋不舍地离开草场，向家的方向返回。布托村生态岗的队员们也陆续回到了下山路口的管护站里。几天前的狂风刮倒了这里的路灯，也破坏了管护站的电力系统，大伙儿只能打起手电筒来应急。在这里，队员们可以短暂的休息，并完成工作汇报。燃烧的炉火则会慢慢温暖他们在寒风中辛劳了一天的身体。因为巡护的区域大多没有信号覆盖，回消息回电话往往是他们收工后的当务之急。随着一杯又一杯的热奶茶下肚，管护站渐渐热闹起来。山上的见闻，村里的变化，家中的闲事，每个人都能在回家前收获一份愉悦的心情。

一年四季，春去冬来。通过生态巡护，村民们不仅能在家门口增收，也保护了自己生产生活的环境。不脱湖的守护者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都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坚定不移，步履不停。

0: 国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预计未来5到6天里呢，我区大部分地方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由于此次降水天气范围广，时间长，局部地方的强度还比较大，那需要防范这样的降水可能给交通出行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预计今天夜间，那曲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像阿里的东部南部、日喀则市的北部南部、山南东部、拉萨以及那曲中部一带多云见烟，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在那曲、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的南部一带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会出现中雨，其中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在那曲、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的南部一带将会有降雨过程，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陈官区阵雨转多云，13到27摄氏度。桑竹子区阵雨转多云，12到27度。色尼区小雨转雷阵雨，5到17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卡州区小雨转雷阵雨，12到25度。港尔多云转阵雨，8到20度。芒康小雨转雷阵雨，9到24度。聂拉木阵雨转多云，7到17度。沃托阵雨，20到28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珠峰大本营阴转多云，7到23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沿着雍湖多云转阵雨，7到18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6到19度。巴松措小雨转雷阵雨，10到24度。优布拉康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桑耶寺多云转阵雨，11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林芝市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高原之光系列报道带您见证定日县干部淬炼初心、担当作为，用坚守与温情重建群众幸福家园。2026年拉萨市职业技能大赛开赛，2026年自治区郭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千人纳曲郭庄认证活动举行。我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22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深入林芝市米林、墨脱、波密、巴宜等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全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正值盛夏，林芝满目苍翠，生机盎然。下雨过后，雅江两岸青山如黛，俊秀挺拔，江面上水气氤氲，与山腰升腾的云雾融为一色，更显雄奇壮美。连日来，王军政深入基层一线，走进项目现场，查基层治理效能，看特色产业发展，问教育民生需求，听群众意见建议，实地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把准发展脉搏，谋实长远之策。项目建设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王军政来到重大项目建设一线，认真了解施工进展、装备运行、工程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高质量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坚持科学有序施工，抓好全程质量管控，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推进工程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整治，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加强科技创新，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运用，为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支撑。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举措，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米林市丹阳乡康布热村、墨脱县墨脱镇马迪村、邦金乡西贡安置点、达木洛巴民族乡贡日村、波密县扎木镇天马产业基地，王军政看展板、听汇报，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建强领导班子，抓好干部队伍，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立足特色优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牧业和林下经济，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政还前往

0: 港边境派出所看望慰问值班值守的公安民警。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落实好源头防范、风险排查、预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各项措施，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健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提升智慧边防建设水平，着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在参观波密县扎木中心县委红楼时，王军正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调研期间，王军正对灵芝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揽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理论武装，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各族群众中去，确保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工作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渐行渐效。王军正强调，要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地区建设，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引导各族群众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灵芝作为全区改革开放先行区，要积极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对接需求，全过程保障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有序实施，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以改革破发展瓶颈，以开放拓发展空间，统筹基层治理、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进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拓宽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整体水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健全实干担当激励机制，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重基层的用人导向，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劲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龚慧才、自然评错、达娃、欧洲参加。
1: 从满目疮痍到安居兴业，从全面重建到生机勃发，地震之后的定日在废墟上重塑家园根基。一年多来，从县委书记到乡村振兴专干，定日县党员干部淬炼初心，扛起担当，交出了一份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高分答卷。这场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伟大重生，让鲜艳的党旗映红了各族群众的心。
2: 推动事业前行，巩固执政根基的内在要求，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谋福祉，为边疆谋安宁，为长远谋发展。
3: 在定日县长所乡，县委书记陈明祥再一次来到这里，与乡干部们一起开展了一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4: 只要书记手头工作一抽空，就往乡镇村里跑，上门入户走访，用实打实的行动做表率。我们真切体会到做基层工作就得脚踩在泥土里，扎在群众堆里。
3: 107定日地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历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长所乡各个村庄都已经实现了家园涅槃的巨变。
2: 现在大家都安居下来了，是吧？
5: 对，
2: 也生活也稳定。
5: 对，
2: 从心里面感到高兴，特别是房前屋后啊，也栽了这么多的树。我们不但会建设房子，我们还会把美化、硬化、量化做起来。
6: 满足南阳家的若把年的，把若把钱那个你的卡都个人南阳观察不对，南阳家才接的大所所需要到要怎样来什么修钱买。
3: 从地震后的家园损毁到如今住进设施齐全、温馨舒适的安居新房，群众心里充满浓浓的感恩。
2: 你看你们这家里面都干干净净，小里头那么多党状，都证明就是党的政策好嘛，我们还是要赶党来。
7: 现在家里没什么困难，国家盖的这么好的房子，老公呢去开货车打工，小孩呢学习挺好的，现在没什么困难。
3: 头雁领航，群雁相随。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定日县主要领导冲锋在前，引领示范，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忘我攻坚，让灾后的满目疮痍化为了群众今天的幸福家园。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定日县，畜牧饲草业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在长所乡，当地群众正抢抓有利时节开展种植工作，县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地头，与群众并肩劳作。
8: 到底给目的呢？是你的协同了在这里。但那年俺都住在街里面，给三用田的兄弟们就觉得叫我的因孙主任在绿绿的，直接车上兄弟们把可能提纲了俺都当用给你这个别上面的田的钱呢，新送来个的配件钱用都在那。那年个车厢呢，都你是这批来的路新装来个承包的，判断出来个这部上午田的去套呗。
3: 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考中，一名名基层党员干部向最难处攻坚，向最险处发力，向最深处扎根。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在地震发生前，本已为自己寻找了更好的去处，并离开了定日县，但听到发生地震的消息，他毅然选择逆行归来，重回古榕村。他全力投入隐患排查、群众安抚、新居建设和日常治理，日夜坚守，默默奉献，与村民并肩走出困境。
4: 从不后悔回到这里的选择。看着村容日新月异，产业稳步发展，村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我心里也很欣慰。今后我会坚守初心，陪伴乡亲奔赴更好的日子。
3: 定日县广大党员干部同心同向，攻坚克难，用坚韧、坚守与温情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暖人心扉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让鲜艳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印刻在群众心中，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创造了当年重建、当年入驻的奇迹。一次次实践检验，一件件实施落地，一场场攻坚胜利，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激难险重中经风雨、坚实面、壮筋骨，淬炼出了担当尽责的过硬作风，必将复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定日建设行稳致远。
1: 今天上午，2026年拉萨市职业技能大赛暨劳务品牌展示交流会在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铸就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子商务师、藏香制作、健康照护师、唐卡绘画等15个竞赛项目。从指尖流转的非遗技艺到贴近民生的服务技能，400余名参赛选手各展所长，展开了一场专业水准拉满的技艺较量。
5: 现在居家养老、康养护理需求越来越大，比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考核，提升了我的专业操作能力，今后能更好地为高原群众提供贴心的服务。
9: 从九十年级就标准都能学呢。康乐岗上的车个速度是两牛油了。弟兄呢，这个自己人多的，这个自己咱们能对人他们呢，他就是修音。
1: 大赛采用实操考核加现场评审模式，所有考核环节按照既定职业技能等级要求规范实施。获奖选手将纳入拉萨市技能人才信息库，优先推荐参评拉萨工匠评选，纳入拉萨英才推荐人选。赛场外还搭建了10个特色劳务品牌展演区，集中展示拉萨职业技能发展的累累硕果，
10: 全面展示新时代拉萨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与昂扬风貌，为拉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强劲动能。
0: 24号，自治区第12届成才杯大学生创业大赛暨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落幕。大赛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等特色领域，经多轮严格评审，45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西藏大学荣获成才杯奖，20个优质项目将择优推荐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11: 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青年身上那种昂扬锐气。这次大赛的成绩，正是我们把科研做在雪域高原办学理念的生动实践，希望能够把这份创业的激情转化为服务西藏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从校园实验室到全区竞技舞台，一批批带着高原特色的青年科创项目集中亮相，交出了新时代西藏青年的创业答卷。
12: 在这次大赛中也遇到了许多优秀的同学，然后共同探讨未来的创业的计划和创业的道路，
13: 充分展现了我们高原学子的这种孜孜以求的这种精气神儿。我们学校将进一步的适应化产教融合，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0: 今天上午，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曲郭庄通过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官方认证，为极地纳曲的文旅融合发展留下了标志性印记，更在我区世界纪录长卷上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蓝天作幕，草原为台，伴着阵阵歌声，2026年自治区郭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千人纳曲郭庄认证活动在纳曲市格萨尔赛马场举行。率先登场的七地市郭庄展演队伍各美其美，或灵动舒展，或雄浑刚健。
14: 很荣幸参加到这次的郭庄展演，跟七地市的朋友们一起跳郭庄也很有意义。
15: 为了参加此次的活动，我们的团队准备了许久，很高兴参加此次的郭庄表演。
0: 正值藏北草原绿意盎然的黄金时节，活动还设置了内容丰富的民族歌舞表演板块，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郭庄文化爱好者专程赴会，齐聚羌塘草原，为我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做好宣传推广。
16: 喜欢跳郭庄舞，非常感动，这次有机会被请来观摩极地纳曲世界第三级，这么多人的郭庄舞展演真的很棒。
17: 现在是在北京上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外地求学的过程当中，共同去推广我们藏北的郭庄舞。
0: 活动最受瞩目的当属世界纪录认证核心

0: 界。七分多钟的展演时间里，1105名身着盛装的舞者手拉手围成环形舞阵，伴着雄浑的传统乐曲踏歌起舞。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工作人员核验，现场发布认证结果，确认活动成功创下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举锅庄世界纪录。
1: 今天我们的锅庄申请到了世界纪录，非常开心。我们那群人平时都很喜欢跳锅庄，今天我们的锅庄让全区人民看到，我感到很骄傲，希望那群越来越好。
0: 数千人踏歌而舞的身影，把藏北的热情与文化凝成了一条鲜亮的丝带。作为今年4月刚刚入选的第七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纳举锅庄已成为藏北最亮眼的文化名片。
2: 以歌舞为纽带，各族群众同心共舞，活动既是对传统非遗的一次传承和弘扬，也是展示世界第三级羌塘独特风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局各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拉萨市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藏汉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把耕地保护讲透讲实。阿里地区分别在扎达县、噶尔县狮泉河镇设置2处宣传点位，面向群众普及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林芝市除了开展常规宣传外，还设置了自然资源无人机展示区，让群众直观感受高原土地资源的现代化管理，引导大家增强依法用地保护耕地意识。
3: 我们学到了很多善用土地还有房屋产权办理啊各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有义务做土地保护者和宣传人。
4: 中国土地面积资源有限，我们老百姓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咱们的土地，这是理所能及的事。
5: 守好土地，护好良田，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好日子。
0: 土地是粮食安全的根本，是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盘活土地资源，持续推进园区集约用地改革，用绣花功夫深挖土地资源潜力，让每一寸高原国土空间都得到科学合理利用。
6: 西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现予以公布。一、普通生源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一、文史类，本科一批 A 类考生330分 ，B 类考生400分；本科二批 A 类考生294分 ，B 类考生304分；专科批 A 类考生237分 ，B 类考生237分；二、理工类，本科一批 A 类考生300分 ，B 类考生400分。本科二批 A 类考生260分 ，B 类考生300分；专科批 A 类考生195分 ，B 类考生195分。三、一体类：一、文史类，本科 A 类考生221分 ，B 类考生228分；专科 A 类考生166分 ，B 类考生166分。二、理工类，本科A 类考生195分 ，B 类考生225分；专科 A 类考生137分 ，B 类考生137分。一体类批次本科专业招生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本科二批的75%划定，一体类批次专科专业招生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专科批的70%划定。录取时文化成绩达到录取规定的，艺术类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和专业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择优录取，综合成绩等于高考文化总成绩含政策性加分乘0.5加专业成绩除以专业满分乘750乘0.5，即文化课成绩和艺术专业统考成绩各占综合成绩的50%。体育类依据专业统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二、部队生员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一、文史类，本科292分；二、理工类，本科269分。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体育局发布8条覆盖全区多地的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线路串联拉萨、林芝、山南、昌都、日喀则5市核心特色资源，覆盖骑行、徒步

0: 漂流、自驾、民俗研学等多元户外业态，将高原生态风光、边境特色文化、冰川峡谷奇观、边关古道遗迹等独有场景深度融合，既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高品质户外休闲选择，也为进藏游客打造了一批差异化、体验感强的暑期出行目的地，进一步助力我区户外运动产业与文旅消费融合升级。
1: 日前，日喀则市定杰县2026年以工代赈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项目总投资5010.8万元，涉及全县6个乡、10个村。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硬化、排水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安全防护及配套基础设施，着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0: 连日来，山南市嘉察县各乡镇陆续举办特色民俗活动，共庆一年一度的望果节。作为我区重要的传统农事节日，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盛会，既展现了当地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采，也为县域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1: 24号，纳曲市聂荣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来自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以及央企、危化品经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代表，共组建7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本次竞赛紧密贴合高原牧区生产生活实际，把传统单项安全宣讲转化为互动竞技式的沉浸式学习，有效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的风险辨识、隐患处置与自救互救综合能力。
0: 近日，灵芝市墨脱县举办2026年上半年乡村医生专项培训班，培训为期7天，围绕医学人文、急诊急救、藏医药适宜技术、公共卫生服务等内容开展。后续，墨脱县将持续开展多批次针对性培训，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旭日东升，世界还属于我一个人。晨光与汗水是最公平的礼物，前者孕育希望，后者铸就尊严。面对时间的馈赠，你用双手和脊梁托起晨曦和朝阳，

0: 弥补了。刚被大王有给给明节，刚把内忧解，内忧解，刚被解决解。是真的，汗毛瓜有呢。都是到处写了，做了给人家解。
1: 那你知道
0: 吧？现在弥补了，我都有表达汗毛瓜了有呢。
2: 我叫旺拉，是日喀则市一名不动产登记老员工。我觉得有一首我们行业人自己写的诗，特别能描述我们这个群体和这份工作，在这里我想念给大家听。
3: 十年来，我们丈量土地的面积，核对权力身份，让每块土地都有姓名，测绘仪器的准星刺破尘雾，戒指坐标在风霜里生根，钢笔在审批单上拓印年轮，墨迹是根扁担，前头挑着地级调查的经纬，后头担着系统登布的晨昏。鲜红的印章象征着全为民所用，这枚朱砂痣既压着暴风雨中摇晃的屋顶，也托起无数家庭心安的灯盏。十年已过，我仍记得初来乍到时，前辈们说，土地没有心跳，但登记人的手必须有温度。
2: 我刚接触不动产登记工作时，有一位老阿妈
3: 前来办证，想用家里的老房子抵押贷款用于孩子创业，却因老房子没有不动产证，银行不予受理。老阿妈眼含泪水向我诉说她的困难，我一边安抚老阿妈，一边翻阅资料，发现该房屋存在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问题，通过实地测量，协调居委会等相关部门，最终给他的房子办好了合法的不动产证。那天看着老阿妈捧着红本本时的笑容，我突然明白，每一份证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2: 今年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的第十年，这十年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平凡却充满意义。说我们以十年为新的起点，继续守护老百姓的安居梦。
3: 十年是时光轻叠的扉页，在万千岗位的星途上，劳动者以汗水为韵脚，将初心写成大地的诗行。
4: 一位，第一名，第二名。
5: 我叫王宇，在马油桥边境检查站工作15年了，很喜欢尼采说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对我来说，救民于危急，解民于困难，就是践行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答卷。我们主要负责对进出阿里地区人员及车辆进行登记查验，同时还担负着抢险救灾、服务过往旅客的责任。
6: 在会上就咱们检查了。
7: 把油木拉山藏语的意思是母亲的恩惠，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付出都收获了满满的回馈。身着藏青蓝，在风中坚守，

0: 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旅途平安，更是千万人心中对安宁的信赖与守望。
1: 一二三，
2: 祖国万岁！
3: 有人笑我们傻，我们确实有点傻，傻到在高原待久了反应变得很迟钝，傻到在休假回家时不知道怎么坐地铁。可即便再傻，面对需要我们从不迟疑，面对困难我们无所畏惧，面对危险我们挺身而出。有人说我们是高高的山上憨憨的人，可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愿意扎根高地、志同道合的好兄弟。所谓傻，是用青春在风雪边关书写热爱的无悔。云卷云舒，四季轮转，站在时光的长河边回望，那些在时光褶皱里默默扎根的日子，终将在某个清晨绽放成惊艳的花火。
4: 我们团队人，我来自北京，我是每个牛塘的，俺们老古里里的十八年前相送，俺跟那个三亚前面的几。规矩农村什么大，规矩什么都是，你他顶多给咱们领给他吃，他都说讲了吃不吃血素的吃的要的，啊你第一的第吃多那也不要的，哎，很多体外讲啥，别的情况那些，他咱吃血以外什么吃多那也不好什么的。老许就搞了忙起来，这应该完了。但现在搞对对，这太重不着，几百个那的，你讲哪个力气多了嘛？做了，春节的这个开始，天开始的学全部学了，老师提多了。那第二年，俺们就学的，等这就来了。
5: 来把人特进讲究呢，雄鸡谢家你们行，太重堂姐雄忙不，子路谢家就个了渣。
4: 南端的这地区为哪了？但是人家开的家门哪了？就，他的他的钱不接，也不是家门的，比你们那些个我也钱不大，那钱不。啊，你看些他铁中大，地里个建个，他熊忙不接家门呢，他九个那些个，他九个成干么事活了吧？干么那些个，他我也越来越的了，他我也得肯定辛苦嘛，还忙活不的。你他大大俺来个对对个，他你不得去对对，你铁外讲个，他俺。唐哥给冷不提，母亲呢当个车啊，他俺直接烧了卡的，俺来他的老母讲白个不如的，俺的工作要了，大概那些个老赚钱了的，等个月。俺到了今天的，他点那几穿着这些的，他来不来这些的，今天说热点了，他们都我那点那的，俺们些姐妹呢，唐哥到了的今天的，俺做每个汤饺个今天的，每个马汤个今天吃上了吃下了，其实唐哥给我呢，俺做每日几的，我那些实际点点吧。中华米粒那落地呢，米粒给它那个准备那落就在那落地的，然后这样土里给它给里面是不得天地的多。
3: 每一次看似轻盈的蝶变背后，都藏着无数个暗夜里破茧的勇气在低吟。从田间地头俯身耕耘的身影，到清晨校门口的温情守望。从阿里南大门风雪中挺拔身姿，到守护生命的医者；从默默深耕匠心独运，到服务窗口绽放的春风化雨，无数劳动者以汗为路，浇灌希望的种子；以肩为梯，托举明日的朝阳。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4: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5: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6: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7: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蒋匪军不太一样，他们的海空力量非常强大，火力十分的猛烈，再加上是机械化作战，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美军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这一点我们要达成共识啊。好，下面请彭总讲。
1: 我在这儿啊，强调两点。第一点，军事上，在我军的装备啊，还有后勤，仍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坚守阵地防御战，这个不可取，必须要坚持运动中的防御作战。第二点呢，那就是在政治上，我们要按照毛主席说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目前呢，敌人在西起高浪坡里，东到东海岸的部队已经全部都抵达到了三八线以北。从最近的麦克阿瑟还有这个李奇微啊，在前线视察的情况来看呢，他们很有可能啊要在东线对我们发起攻势的，会在东海岸的通川还有圆山登陆配合进攻。我们分析敌人的目的啊，那很可能就是要占领安州到圆山一线的北纬三十九度线，在朝鲜的丰腰部构建新的防线。如果敌人的这个阴谋得逞了，那我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主要的供应线就被敌人切断了，我们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局面呢，同志们。
2: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次我们第三兵团赶过来就是来打仗的，早就等不下去了。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啊，我们就坚决不能等。所以啊，大家呢要积极做好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要迫使敌人放弃登陆，另一方面呢打掉他几个师，粉碎敌人的阴谋，夺回主动权。
3: 彭总，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些，但是我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疑问？
1: 开会嘛，那就是畅所欲言，尽管说。
3: 那好，我们志愿军还有人民军最近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比如说首批入朝的各个军在经过连续战役以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和休整，阵地上的弹药明显储备不足，最重要的是我们后方交通网的建设根本不完善。
1: 宋时轮呢，宋时轮呢是因为后勤缺失吃过大亏的哦，所以呢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有困难，那敌人他也有困难的啊。
4: 峰哥，我想说说我的观点。
1: 说。
4: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积极防御，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敌军现在是人困马乏，损耗非常严重，他们的部队正处于伤亡未补充、部队不充实、等待后备部队增援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入朝的部队反而是以逸待劳，所以现在打他个反击是最好的时候。具体的兵力部署谢峰参谋长这有统计，大家可以听听。
5: 对，现在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上分析，敌人在朝鲜的兵力现在是17个师又3个旅，共37万余人，其中在一线的呢是12个师又2个旅，而我方的兵力是11个军33个师还有4个炮兵师，大约是54万余人，另外有人民军的3个军团与我们配合。
1: 同志们，打仗这个东西嘛，打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啊，天时咱们都说了，地利，什么是地利啊？地利这就是地形啊。我们这支部队呢，那是从山地里打出来的，和美军相比，那我们是有优势的。 他们那个部队啊，机械化武器太多太重，
0: 根本上不了山的。嗯，
1: 这次呢，我们就是呢，要从金川、渭川里、朔宁、长距里、文惠里、山阳里一线，这是我们的主机线。同时，这里也是我们发起第五次战役进攻的出发线。我提醒一下大家，这一带的地形可是多山路的，对我军的作战非常有利。接下来就要说仁和呀，仁和嘛，说的呢，就是个战斗意志。嗯，我们的战士们在战场上，子弹打完了，再上刺刀。
0: 刺刀兵说了，
1: 得用石头。
0: 石头打完了，用拳头。
1: 到最后啊，他们能跟敌人拼命，这就是为什么敌人有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可是他们的士兵见到我们的战士，他就抱头鼠窜，因为他们的战斗意志，他就不如我们的战士。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好，目前李奇微呢，把他的全部部队都扑到了前线，这样一来呢，他整个的战线这个纵深呢很浅，有利于我们突击啊。同志们，我的想法是呢，我们呢战略迂回和战术迂回相结合，大包围小包围同时打，首先就要给他一个重拳，让我们的39军和40军从金化到嘉平一线向南推进，把东西两侧的敌人给他彻底隔开。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3、第9、第19兵团在西线对美军的第1、第9军发起主要进攻，我们的第3兵团负责正面进攻，第9和19兵团同两翼突击，实施战役迂回。
5: 冯总，我说两句。
0: 嗯，
5: 同志们，这次是大兵团作战，又有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参战，各部队的干部变动又比较大，我想参战初期可能在默契方面会有所欠缺，所以这次战役我们更应该强调团结协同作战。
0: 很好啊，冯大个子，你这个压力可是大了。
6: 同志们，我向大家汇报一下，10天前我们就开始囤积了后勤物资，我们的卫生部门呢也做好了收容4到5万伤员的准备，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开战半个月的物资供给。在这里呢，我要求我们每一位指挥员要注意2点。第一，38线南北有300里的无粮区，所以我要求每一位战士身上必须携带5天的干粮，以便尽可能的维持长期的作战。第二呢，敌人一旦登陆，我们西线的交通必然会被切断，所以我要求工程部队必须抢修西川景德县里、宁远、孟山到杨德公路作为主要的运输线。我的话说完了。
0: 好啊，

0: 你不是说你要当红大个子？接下来，我会给你部署。这次战役要是打赢了，前线的指战员们功劳嘛占一半，李红学志呢，这个功劳要占另一半。
1: 不，佟勇啊，这可不敢当啊！做好后勤工作是我应该的，
0: 做得好，你就该得。啊！同志们，大家回去以后。 要用最快的速度，让各参战部队呢向进攻出发线集结。在4月18号，必须到达指定位置。20号呢，各个部队要进入作战状态。我们嘛，会在21或者22号黄昏以前，随时对敌人发动进攻。
2: 1951年4月21日，第4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联合国军阻止在38线附近，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为进行第5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2日，第5次战役打响了。

0: 彭总，嗯，彭总，嗯，我军果然势如破竹啊！七天第一阶段的攻势就向南推进了70-80公里啊！
1: 最近的速度是有了，可是战果并不理想啊。我们第一天打下来，一下子就抓了300多美军的俘虏，可是从第二天开始呢，一个都抓不到了。为什么？只要和我们一照面，他脚踩油门撒腿就跑。我们的战士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追上美国的汽车轮子呢？
2: 李奇微走了，来了个范弗里特指挥。他现在呢，是完全照搬了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前线各军的补给就要耗尽了，要立刻停止进攻，等待补充。洪大个子，来，没问题吧？
3: 没问题。这次我们后勤呢是边打边补，其实我们前线的战士们还能支撑2天，铁人的货仓呢也在迅速填满。现在我们的运输队正在日夜不停地往前线运送。
2: 好，命令前线各部队立刻修筑工事，防备敌人像上次一样突然反扑。
0: 是，当然如果他们敢反扑，绝不可能像上次那样便宜了他们，这次让他们有来无回。
2: 这次我们就打定主意了，在补给没有充分到位之前，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美国鬼子，赶快帮我去弄！是，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没有，听到没有？是，180师，请回答，请回答，180师，请回答，整整一个师，一点动静都没有，早该撤回汉江北了。180师，前天原本已经准备撤出战斗了，但是军里面命令他们要固守，掩护整个兵团的伤员转运。美军发现180师是在孤军奋战，侧翼缺少保护，他们抓住机会对180师快速完成了三面包抄。
1: 为什么不突围啊？
0: 本来是应该有机会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在原地滞留了一天。现在在支援里南部地区，他们被五倍于他们的敌人重重包围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想突围已经非常困难了。
1: 救援的部队呢？也没有消息吗？
0: 军长伟杰已经命令179师和181师前去接应了，可是180的电台始终呼叫不到，接应的部队无法确认他们的具体位置，所以不敢贸然行动。
2: 如果180师出事儿，
1: 我饶不了陆世军。
2: 入朝作战以来，
1: 整整一个师被敌人包饺子，我们还没有过呀！我要彻查到底。
2: 如果是指挥的问题，
1: 军长枪毙。
3: 彭总，你别着急啊，我们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也许180师。能够平安回来
1: 啊。去
2: 命令接应的部队要注意搜救每个突围出来的战士。
1: 是。
4: 一个师啊，
2: 同志们，
1: 整整一个师啊。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停止进攻之后，联合国军立即以其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进行反扑。志愿军在战役指导上存在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以特遣队为先导转入反攻和追击，因而对部队转移的组织不够周密。

加之有些担任阻击的部队没有严密控制公路和要点，未能完成阻击任务，以致使敌特遣队插入志愿军防御纵深，打乱了志愿军的部署，造成部队转移初期的被动局面。陷入重围的第180师，其主要指挥员没有很好的查明情况，集中全力继续寻敌间隙，坚决突围，而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以致该师遭致严重损失。先后突出包围的只有近4000人，这还包括先期掩护第60军后勤转移的一个营。

0: 铁原。
1: 铁原怎么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难过了，再继续难过下去，我们就会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
0: 对，美军现在也搞起了大规模的穿插，虽然他们的战术简单粗暴，但是他们占了一个字，那就是快。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哎，目的只有可能是铁原。对，铁原。
3: 李奇微的穿插报抄有名堂啊。
4: 我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他撑死了也就是20多万人，敢包抄我们几十万大军。
3: 李奇微的目的不是要包抄，是要断我军后路。铁原，这是我军的大仓库，全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李奇微瞄准的一定是铁原，铁原失守，我军休矣，绝非是危言耸听啊。
1: 主席，那我赶快去提醒彭总。

0: 敌人的坦克攻势，我们更是无法阻挡。这是关系到整个朝鲜战局的关键一仗，必须守住铁原。
1: 没有人，没有人，我带着警卫团上。
2: 我也可以带兵上啊，可是我们现在就在这兵，能守几分钟呢？
0: 太好了，让他们等命令。
3: 彭总，为了司令部的安全，我们必须做好撤退的准备啊。
1: 彭总，有部队了。
3: 嗯，十九兵团，六十三军。
1: 他们现在就在铁原附近，军长是傅崇碧，他们距离最近的敌人只有五六公里的路程。
4: 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啊？
1: 六十三军是第五十战役最先被拉上去的队伍，打得非常残酷。袁门想把他们先拉下来，提前休整他。
5: 他们已经是疲惫之师了，而且我觉得那个傅崇碧呢是个儒将，温文尔雅，打这种狠仗还得用梁大牙这种狠角色。
4: 没什么可挑的了，死活只有依靠六十三军了。
1: 招敌到，
4: 来，把这封电报直接发给傅崇碧，特急。
1: 走，
4: 还有，给十九兵团杨德之发报，告诉他，守住铁原是十九兵团最大的任务。哪怕六十三军都打光了，死守也要守住铁原15天，至少15天。
6: 是。
7: 政委啊，我军战斗一个月，队伍减员三分之一，这粮食和弹药可都要见底了。
8: 不急，到铁原会好过一些。
7: 军长，政委，军长，政委彭总急电。
9: 傅崇碧、荣道全同志，美军几个师的机械化部队突然穿插到铁原西南30公里处，你军。
10: 立即以最快速度急行军赶赴铁原城南组织防线，在文眼里、肃宁、铁原一带阻击敌军，你们要不惜代价坚守阵地。无上级命令，不得撤退。
11: 命令。
12: 是。
10: 全军急行军，务必把美军挡在铁原之外。
11: 是。
10: 幺八七师在右翼，幺八九师在左翼，幺八八师的预备队。
13: 三个师整体七次安排，明白没有？
14: 明白。徐
13: 奇，
11: 走。敌人很有可能先攻打幺八七师阵地，必须把阵地给我守住了。
13: 幺八七师保证完成任务。
11: 蔡长远，
14: 走。
11: 幺八九师要死守重山阵地，给其他两个师构筑第二道防线，争取5天时间。
13: 是。
11: 科长。

0: 敌人要打铁原，必须经过盐铁公路。咱们是身后，使我们六十三军的纵深阵地。
1: 怎么办？
0: 死活，我们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同志们，杀营！
2: 拼了！
3: 拼了！
1: 拼了！
0: 加快速度吧！来，把这绳勒起来。来，勒结实点。快点！对，就这么挖，大家只有挖了可深，才能保命，知道吗？赵庄主，你这怎么样？
4: 晕了，我们好了，
0: 还不够深，再挖半米。
4: 停手！呀，这次真够深了。
0: 你小子，同志们，大家努力干！啊！

0: 第幺八七师、第五六幺团三营，在师团火力的支援下，坚守阵地四天三夜，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十余次进攻，毙伤敌达1300余人，为稳定一线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被63军授予手如泰山锦旗。敌人在第幺八七师阵地前碰壁后，又将主攻矛头指向了第幺八九师阵地。
1: 作战处根据63军的汇报，把蔡昌元的防线示意图画出来了。你看，这些红点部分就是幺八九师大致的防守阵地。这些打叉的是目前已经失守的。
2: 哎呀，幺八九师了不起。这一个化整为零，需要点魄力的。天女散花，上山。

不错，那我就做到这儿。

0: 同志们，你们是全师最后没有挂彩的，也是189师最后的家庭。今晚必须夺回终子山，再守一天。如果你们守不住，我带队接替你们。
1: 是的，白元帅。
0: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2: 师长，搞点炒面吧，我太饿了。
0: 都给我活着回来，我亲自给你们炖肉。出发。
3: What is it for?

0: 老刘，给军部会电，幺八九师夺回了种子山。天亮以后，敢死队的同志坚持不了多久，
1: 把能冲锋的伤员再组成一个敢死队。
0: 明天我带队。这是幺八九师最后的战斗，谁也不能落下。这个队。 我来带。

0: 副冲弼，你们63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鉴于你部伤亡重大，我命令你们撤离前线，前往宜川休整。
1: 特务，共产守了13天，还剩2天呢。
0: 同志，就是靠这13天，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铁原以北防线的构筑。铁原。

所有的物资还有伤员都得到了安全的转移。你们的阻击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我命令你们立刻撤退。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天一定都会中了山，再守半天。
1: 师长，军部急电。
0: 聂，
1: 你不以完成阻击任务，一骑后撤。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2: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这是一对相依千万年的姊妹湖，它们像女神遗落的璀璨明珠，静静镶嵌在4000多米的高原之上。这里的村民与湖泊结下不解之缘，他们迈出脚步，以一种古老而崭新的方式诉说着一段关于守护、关于共生、关于未来的故事。敬请收看《蔚蓝契约·同行四季录》。

这里是不脱湖，是澜沧江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是当地百姓口中流传了千年的诗篇。传说这里曾是一位山神的居所，他为逝去的爱人留下的两滴眼泪，化作了一对相依相偎的湖泊。大湖不脱错清，面积约9平方千米；小湖不脱错穷，面积约6平方千米。这对高山姊妹湖的海拔介于4560米至4600米之间，它们由高原的冰川融。

湖雪汇聚而成，湖水清澈冷冽，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极贫营养湖泊。这份纯净也让不脱湖在生态学上成为独一无二的样本。夏季的不脱湖水草丰盈，作为西藏自治区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区域里生活着195种野生动物和305种高等植物。

2021年12月，布托湖获批成为国家湿地公园。这对姊妹湖与周围的草甸、河流共同构成了一片占地7306.60公顷的生态净土。为它设立的249个生态岗位，则将当地的牧民变成了守护者。他们的足迹印在山水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共赢的希望之路。

天还没亮，布托村的几位护林员已经开始陆续出门了。布托村隶属于昌都市丁青县丁青镇，于2008年正式成立护林队，承担着巡逻、监测、清理、防盗猎等各项职责。如今，这支队伍已扩展至16人。

冬天的巡护工作比平常要更加辛苦。当许多人还在熟睡时，松珠、伽罗还有赤烈狼卡就已经上路了。

嘎罗是布托村的支部书记，主要负责布托湖湿地公园的整体巡查。修好宣传栏掉落的木板后，嘎罗照例开始清理湖边的垃圾。十多年坚持巡护，

0: 不仅让他磨破了许多双鞋，许多个包，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雪盲症。厚厚的墨镜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但他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1: Rin chog kara kopi sos gwenin rogo nanan moto thale mare

0: 此刻的不脱壶是只属于伽罗一个人的。冬雪驱赶了所有的喧嚣，让不脱壶与他的守护者可以享受一段静谧的时光。
1: 马德法加，
2: 去！正又困在这边了，这边是吃不到草的。然后再遇到最近这狗熊弄得凶的很，每天晚上会出现一两个牛会受伤的情况，我们要把它赶到下面一点。去，哎！对，他们那车叫我们的破卡子了。喂，门那边马上我弄。现在赶到有草的地方去了，他已经安全了。等一下他会到，就到那村庄那地方去了，不然他这边应该已经困了一两天了。刚刚那个路段。
0: 解救完落困的牦牛，赤烈狼卡和队友顺手开始清理路上的碎石。赤烈狼卡是不脱村的驻村干部，也是村里生态岗上唯一的大学生，年纪最轻，却成为了大家的领头羊。
2: 我们每天至少最少也会去一次，多的时候要去两三次，不然的话这一段的路太陡峭了，每天都有那个石头落下来。山的落石主要是温差太大，山太陡了。这个路的话，夏天我至少每天去个两三次，多的时候一天也要去个十几次，天天跑天天跑。现在冬天我们每天也至少也会去一次，不去倒不行，有些游客嘛，就上来的时候我们劝了他们也不听，盲目的上去，然后车子陷到冰轱辘去了，或者是轮胎扎破了，啥事都有，所以我们每天都要上去看一下。有时候这边没信号，那些游客就打不了求救电话，只能有当地的村民和这些护理要上去，每天都要去观察，然后清理这路上的石子和这些都要清理一遍。哎，这到了将近三零个点个点，哎，脑子，要给零用。
3: 时间没来嘛，弄完了。
2: 哎，那压个桥，这那，这到了桥底，这个。那你这
4: 毛都是哪个的？这是第一的。
2: 你这样啦，这擦爬山的石头，都都看得开，这样的太多了，没得弄。哎，这真有点，成功了。哎，不是。

0: Sí, tengo que.
1: 2016年完成升级的山路，是前往布托湖的主要通道。为了方便游客通行，队员们会定期清理路况。
0: 好，可做了这些，怎么理财？每次夏天的也好，冬天也好，每次过来清，就是这样慢慢堆积起来的，应该有十几处。
1: 清理山路并不是这次巡护的目的，几人没有准备相应的工具，现在只能依靠双手。
0: 我们，
1: 路况比赤烈狼卡预计的糟糕许多，这样一路走走停停，不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山顶。

山脚下，随着太阳跃出山顶，向阳区域的积雪开始快速融化。刚才还乖巧的小溪突然就变了模样。松珠是布托村护林队的队长，被当地人称为山林最忠诚的守门人。今天他要和队友们一起检查山坡上的灌木丛，

0: 堆满积雪的灌木丛不再需要担心火灾问题，这原本可以大大减少护林队的工作负担。可惜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冬季只有在灌木丛里可以找到鲜嫩的绿叶，这种美味为不怀好意的人提供了便利。几个月前，松珠才救治了一只幼年猎羚，可惜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
1: 在等着嘛，这结果没来嘞，就总好事都不弄嘛，稀奇来的。在成功地那个都，等我给们了，咋了呢？把这，一人咋了呢？把这，在小马哈里子，在搁在抓的，等你等还不得靠。
0: 山坡十分陡峭，还有积雪附足，攀爬起来十分吃力。但松珠和队友们必须加快脚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在天黑前从山顶折返。

0: 清理完湖畔的垃圾，伽罗开始沿着河道前进。布托湖的大小湖泊相距约5000米，通过这些湿地间的河道彼此连接。
1: 啊，咋？给你一道门道通呢？啊，这弄了走吧，有点道理的。等你那里接证据呢，咱不也你到东都好的打？哦，第一。哦，不你到东路到那爬梯子，直接的打第一弄的。嗯，等你一吃了吃完呢，啊，爬上这个人家呢，我不顾路好的打的。不顾完了，等你我，哦，记得记得爬脚吃脚脚的打。哦，等你吃完弄了尿都上去，水弄嘛，到那第一了干过平常的呢，一吃一记了，我站到门道里了。哦，第一了，我送家回来的。大地都打能撞住。
0: 伽罗巡河从来没有骑过摩托，一方面是不愿意破坏草场，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水位线。真正的严寒尚未到来，冰雪的反复融化很容易造成河床水位上涨，不仅会浸泡破坏附近的草场，对于下游地区来说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巡查和清理都是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防患于未然，在守护一方水土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2: 不用出席自己的对呀，看看记得你趁着你趁着今天来这么热的人，那么出席嘛就去了，他说滚看一层的他妈嘎卡的人，他现在的卡座像都记得他妈的。
0: 大湖旁这片被积雪封印的草场就是赤烈兰卡此次巡护的重点，湿地上的暗流涌动被白雪遮盖，仿佛是一片坦途，几乎每年冬季都会有不听劝的游客在这里遇险，最危险的一次甚至同时出动了县里与镇上的警力。
2: 2023年8月11日，有个男的当时去摘那个菌子迷路了，然后不知道找回来的方向，他找不到，然后那个他的老婆给当地这边派出所打电话，然后派出所让我们组织人员，大概所有的护林员和村民都参与了，然后出警了丁青县的所有公安，是的，公安处嘛，那个所有特警和辅警、巡警全部都出警了。
3: 那左右的人是个谁？
4: 如果他手机当时就在他身上，那说明他已经回到身上，是吧？
5: 再往前面走一公里，又陷了一个，然后这个人在里面丢了。
2: 当时有200多号人，你从下午6点开始找到了第二天清晨吧，早上6点才找到。下了一天一晚上的雨，然后他是躲在这种一种铁皮房里头的，他是迷路，实在找不到回来的方向，然后他躲在一个铁皮房里。
6: 没事，他没事是最好的哈，那你啥都不用说，这是作为我们的职责任务，对吧？
2: 就是迷路的人挺少的。践踏草坪跳沼泽地里还是挺多的，每年都有几个，而且去年那个开始建桥了，不让那个挖水了的时候，有几个游客盲目跳进去，我盲目跳进去叫了2辆拖车把拖出来的。
0: 护林队的队员们每天都会来这里巡查，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游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草场。丁青县布托村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而布托湖大湖

0: 湖附近的草场正是当地极为珍贵的夏季牧场，它的长势好坏维系着当地许多牧民的生计。
1: 普陀村所有的村民都是养牛的，主要的夏季草场只有这一部分。夏天的话，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就是践踏草坪，然后往沼泽地里开车，啥都有。有一次我们是中午12点左右开始拉车，拉到了下午晚上吧，将近10点左右才拉得住一个车子。
2: 哟，这是船体。呀，这家，哎，这是。
0: 太阳爬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
1: 这是一盘多哈气的。

松珠是护林队的队长，这些年因为工作出色，收获了许多荣誉。但谈及此事，他总是很谦逊。得力于系统的保护，布托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些年始终处于良性发展。这里林木的存活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所有的支流始终清澈见底，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守护生态是一件极其辛苦又极其枯燥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这种坚持需要真正的热爱与信仰。

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牧民们的牛群恋恋不舍地离开草场，向家的方向返回。布托村生态岗的队员们也陆续回到了下山路口的管护站里。几天前的狂风刮倒了这里的路灯，也破坏了管护站的电力系统，大伙儿只能打起手电筒来应急。在这里，队员们可以短暂的休息，并完成工作汇报。燃烧的炉火则会慢慢温暖他们在寒风中辛劳了一天的身体。因为巡护的区域大多没有信号覆盖，回消息回电话往往是他们收工后的当务之急。随着一杯又一杯的热奶茶下肚，管护站渐渐热闹起来。

一年四季，春去冬来。通过生态巡护，村民们不仅能在家门口增收，也保护了自己生产生活的环境。布托湖的守护者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都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坚定不移，步履不停。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小时候的夜路，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站上，无情从日大走呀，爱的羊儿嘿。

0: 幸福才能在这看得清楚。
1: 你也在别的地方找，
0: 可你从那都要被牵连。
2: 这样吧，我张明远往西后吧。
3: 出去，让他们管。
4: 两长一短，隐蔽，通知下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贸然出击。
5: 是，
6: 注意隐蔽。

0: 处长，总共已经发起3个小时了，控在古新庄的鬼子充分利用村内地形，处处做掩体，给咱们的围歼计划造成了困难，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战斗。不过消灭这只鬼子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只是面对负隅顽抗的鬼子，咱们的伤亡有点大。
1: 这样，立刻传令，让围攻的部队不要把鬼子逼得太急，在村南让出一个口子来。

0: 刘书记，交给你了啊！行，放下，放下。小鬼子玩命了，这样下去伤亡太大了。刘书记，啊，刘书记，我刚刚接到贺师长的命令，
1: 哎，是不是让咱们放小鬼子走啊？
0: 真是一猜就中啊！团长，鬼子拼死向东突，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兵力支援一下那边？
2: 不，撤。
0: 我们撤出这个村子，撤！这裴子一怎么撤了？哎，刘维，别闹，听团长的。哎，我真不明白，怎么就这么让小鬼子跑了呢？刘维啊，何师长命令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鬼子在野外逃窜，既找不到隐蔽物，也容易惊现混乱。这时候正是射杀鬼子最容易的时候。
3: 当然。我们的伤亡也会是最小的。撤，
0: 同志们，撤！
4: 同志们，准备撤！
5: 报告，
6: 师长，经过激战，鬼子木下大队只剩下300余人，
7: 已被我四凤军五团逼到了河滩。
8: 河滩是开阔地，鬼子再难有生路了。看来此战基本结束了。命令五团，尽量多抓一些俘虏。
7: 是。

0: 咱们市长刚送下两个重步刀，就睡着了。三天两夜了，你和易慧妍，你是不是向市长报告全天敌人的消息？是。
1: 等一会儿吧，市长太累了，让他打会盹儿。

0: 我军歼敌1380多人，缴获山炮3门，轻重机枪23顶，枪支500多支及大量弹药。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我军在晋西地区扬威的第一场战役。
1: 同志们，陈庄歼灭战无论在敌后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必胜决心。无论从中央还是各地部队，纷纷地对咱们表示祝贺呀！
0: 10月2日的晋察进日报上面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念念啊。陈庄歼灭战大获全胜，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使敌人在进攻的开头就遭到了残酷的挫败。这对于保卫边区、粉碎敌人扫荡进攻，具有伟大的意义。好。

0: 中国人民政府蒋委员长也不得不对这次战役表示祝贺。他传令嘉奖说："朕军威于既尽，祝华北抗战之开播。"
1: 贺龙师长啊，特地呢对这次陈庄战斗，对咱们武团提出了表扬。他说啊，武团打得好，晋察冀的子弟兵了不起啊！这回咱们这支平山子弟兵，跟平山团一样，打出了平山子弟兵的赫赫军威。

0: 哎呦，哎呦，哎
1: 呀！啊，长官，我有眼无珠撞到你了，我赶着我部队送干柴，走得急了，我有罪，我该死。
0: 没事，聪儿，你认识我？
1: 啊，我昨天往部队送柴的时候见过您，知道您是大官，对不住啊，长官，对不住。
0: 哎，哪里，我都说没事了吗？你为我们部队送柴火，我们啊应该感谢你呀。好，没事了，走吧。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好。
3: 师长。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搞一个军民庆祝联欢晚会，庆祝陈庄大捷。
0: 好啊，庆祝大胜利，应该高兴高兴。通知团里的各个文艺骨干，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来，尤其是那个719团的张忠汉。
4: 是。哎，
0: 走。
5: 传千岁，杀子孝。

0: 老采样的认同。
1: 唱得好。
2: 站长，
3: 赵爷，来来来来，快快坐快坐。
1: 好。
2: 来，
3: 喝点水。
2: 你呀，偷听我唱戏啊？
4: 哪敢呢，团长。这个陈庄战斗的剧本我看完了，写的太好了。
2: 嗨，不是我写的好，是仗打的精彩啊。贺龙师长指挥有方，战士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这么鲜活的素材不写出来太可惜了。
3: 艺术源于生活，所以我就写出来了。
4: 我呀，早听说您唱戏唱得好，没想到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2: 嘿，
4: 团长，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2: 说呀。
4: 你要是有空也教我写点东西呗。
2: 嘿，不敢当不敢当。这样吧，以后咱们有空的时候就多聊聊诗歌文章什么的。
4: 好啊。
2: 或者你写点东西啊，回头我给你好好的点评点评。
4: 你更好了。
2: 好。哎呀，要不然你跟我去找一下贺龙师长，这成章战斗的剧本还要请他审阅一下，不如你跟我一起去。
4: 行。

0: 了不起啊！你张仲汉名声挺多啊，文武都拿得来啊。
1: 这次陈庄大捷，参战部队机动灵活，打得顽强，任务完成得很好，应该表彰。
2: 谢谢。
1: 那这次请晋察冀边区的铁血巨社给你这。

0: 戏，你亲自当导演怎么样？
1: 是。
2: 师长，我也想看团长拍戏，学习学习，行吗？
3: 哎呦，岂不是导演呐？
0: 团长，行吗？
4: 好啊，当然行啊！
0: 谢谢师长，团长。
5: 乡亲们、同志们，贺龙师长来看戏了，大家鼓掌。
6: 师长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吗？我们这边干什么？赶紧撤！
7: 坐吧。
5: 哎，我们几个个头这么大，往前一坐，他们怎么看啊？戏是要大家看的，来，挪到边上去坐。
8: 好。
5: 往旁边挪一挪。
8: 好，
5: 挪完。来来来来。好，坐坐坐，哎，好，来，老哥，来，别上，
9: 舍不得，
5: 别说话，抓紧时间看戏，好，

出欢乐居，金泽湾古老关前当门口，当阳桥前一身红，喝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子龙唐山雕，但是英雄光荣。

0: 六节，月光光，鬼子进兵到了陈庄，破门口，秦始前，我军打了歼灭战，部下大佐被打死，活捉了他的小副官，
1: 鬼子的威风扫了地，
0: 混成旅团完了大。
2: 好。
3: 有那么一股革命的豪气，好，
4: 是师长指挥的好。
3: 哎，以后再不许这么说了啊！
0: 陈庄庄阵打得好，多亏了贺龙师长指挥英明又果断，指挥英明又果断。
1: 好。
3: 哎，怎么临时改戏文呢？这是广大指战员的作用，不是韦贺龙一个人。以后再要演啊，绝对不要提我的名字。
5: 哎，何师啊，谁不知道啊，陈庄歼灭战您在指挥部一待就是三天两夜，亲自指挥，如果没有您的话，怎么可能取得胜利呢？这戏文要不提您的话，无论是我们战士还是说老百姓
6: 都不能答应啊。
7: 就是没有夸大其词啊，
3: 不要再说了。这个以后如果要再提陈庄歼灭战，绝对不能提我个人名字，要讲共产党，要讲120师和晋察冀各兄弟部队团结作战，提广大群众的作用，记住了没有？
8: 记住了，
5: 记住了。您放心吧，我们知道了。

0: 我终于领悟到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什么了。
1: 是什么？
0: 四个字，热爱人民。
1: 你小子从哪看出来的？

1: 这次攻占郑州日军，料想近期日军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扫荡了。
2: 是，
3: 贺师长给我们七幺九团下了命令，后天我们就要赶赴陕北，去保卫延安了。
0: 要陕甘宁边区啊，易主国民党十一万军队三面的包围之中，
1: 而且呢，日军也是虎视眈眈的，
0: 是得由主力部队回防。
3: 是，贺师长还特别交代了。
0: 和我们七幺九团一起留守的七幺八团名称的正式划分为晋察冀战区的战地医院。
1: 哎，那这么说的话，这卫生队不随着部队转往陕甘宁了？
0: 是啊，贺师长说，陕甘宁地区虽然处在敌伪顽，国民党军队包围之中，但是目前国共毕竟没有撕破脸，国军也不会联合日军大规模的进犯陕甘宁地区。
1: 而晋察冀边区则不一样。
0: 他地处敌后，日军无时无刻不想清除掉他，所以以后这里还是硬仗打得多呀，更需要医护人员。
1: 这贺师长啊，真是为晋察冀的军民着想啊。
0: 是啊，我们这次120师主力辞去陕北，恐怕一时半会回不来了。沼泽两三年，多则五六年，甚至我们要等到把小日本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1: 当兵嘛，就是四处征战，漂泊不定。但你放心吧，我们太和山的老百姓会盼着你们回来的。
0: 是。哎，
1: 对了，平山团应该到达陕甘宁边区了吧？
0: 还没有。平山团自从五台山出发以后啊，一路向西挺进，可是日伪军好像识破了我军的行军意图，阻拦啊，打了好几场硬仗。我军虽然没有大的伤亡，可是大大延缓了我军的行军速度。
1: 他们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0: 干净园区了，
1: 参谋长，毛主席就在河对岸吗？
0: 对。

0: 你们看，这是美国的进步周刊，白大夫的文章登在这个里边可厉害了。
1: 白大夫还会写小说呢，
0: 了不起呢。你看他的文章叫卧田里的野草，讲的是一个农民的父亲，他给他自己的部队的儿子送了一个不会爆炸的炸弹，特别诙谐有趣。不仅故事写得好，文笔也很好呢。在他的这篇文章里面写的我们这个花木村医院就跟天堂一样，真美。
1: 白大夫怎么写的，江主任你给我们念念吧。

0: 啊，你听着，都听着。你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村落，它太小了。深山峡谷中只有几百所农民的泥舍，坐落在清澈见底、碧流潺潺的山涧旁。南北峭壁耸立，从深谷向西仰望，十米之外便是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山脉，蜿蜒千里，庭院鲜花盛开，满漆过的门点缀的色彩缤纷，洗净了的方块小纱布晾晒在低矮的树上，就像大朵大朵被皱成一团一团的木棉花。
1: 大姐，外面有个年轻的战士少年。
0: 是吗？你看看去。哎，你们自己看看啊。
2: 小二，
0: 你怎么来了？
2: 这两天我们学校教职员工进行正工培训，这两天没课，顺道过来看看你们。
0: 真好。
2: 小二，那个我叔让我告诉你。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来看看，我带你参观一下咱们医院，快点。漂亮吧？这跟白大夫文章里写的一模一样，是不是？看，
2: 小二，我今天来是为
0: 你来看，我特别高兴。不说别的啊，哎，你瞧那个，我们自己种的，好看吧？
2: 傻儿，我叔
0: 振云，别说了，你都还没成家呢，有什么呀？我的心都已经凉透了，也再暖不起来。
2: 看我
0: 叔，别说了，你管不着我们的事儿，也管不了，啊？哎，说说你自己啊，跟我说说你跟瑞雪的事儿啊，你们俩怎么样了？
2: 这我这次来呢，也是想问问你，向你请教请教，给我出出主意。
0: 什么呀？你说。
2: 这不是过两天瑞雪就生日了吗？我听说她在景星上学的时候，同学都互相庆祝生日，送寿礼什么的。
0: 那不叫寿礼，那叫生日礼物。
2: 啊，对对对，生日礼物。我呢想给她惊喜，让她高兴高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应该送什么好？
0: 我想想，送什么？哎，他回复就会了吗？
2: 没呢，他现在在这个华北联大上学。
0: 哦，那不就是旁听几天吗？
2: 本来要旁听几天，但是陈庄战斗结束之后，傅就会不是没有什么工作了吗？我叔考虑到他有文学功底，以后可以编写什么新剧、新作品什么的，宣传抗日，所以就让他在文学系多待一会儿。
0: 联大那边是艺术氛围比较浓，那他肯定喜欢诗歌啊、戏剧啊、文学这些。那我看你得给他弄点有情调的礼物才行啊。
2: 情调？什么叫情调？
0: 你不懂什么叫情调啊？什么叫情调啊？我跟你说。
3: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We are talking about Zhen Yun's classmates have a birthday party, and he want to prepare a gift for his classmates. And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what's the romantic thing they should prepare?
4: Romantic?
3: Yeah.
4: I got an expertise on that.
0: 哎，白大夫，
5: 漂亮
4: 姑，
2: 白大夫。
5: 听说你这个小兄弟又来医院了，
6: 还以为你是来送麻药的，没想到你是在为女孩子而犯愁啊。哦，白大夫刚刚的意思是啊，跳舞是追求女孩子最有情调的方式。
4: 哥，白鲁兄弟， We are men of experience in this area.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dance floor to seduce a woman.
6: 白大夫说追求女孩子他太有经验了，他说跳教义舞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感情。
0: 哎，没错，这个主意好，我那时候在北平上学，每个礼拜都开舞会，可好玩了，浪漫，这就叫情调。
2: 可我一点都不会啊。
0: 不会就学嘛。
4: 没关系，很简单的。
0: 你赶紧学。
4: 来，我教你，很快你就会了。
6: 白大夫说要挺胸抬头向前看。

0: 你可没你叔的悟性高，他一学就会。
1: 我叔，这年啊，珍惜眼前人，加油。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们家住的人民别墅，又干上下下，谁是从梁上站上，我姓宋是大东呀，哎你呀儿嘿。
1: 御前太君，
2: 真是高处，八路天天跟咱们讲好，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不停的搅和，让他们不得安宁。
3: 这次主要是突袭医院以及部队的村子。
2: 好，太君，咱们先突袭哪里？
3: 这里。
1: 这可是共军的红色学校，华北联大的驻地呀。
3: 这所联合大学师生主要是柔弱的，

0: 太君，明天一早我就带着保安队突袭这棵兰村，杀掉这里的老师和学生，打掉八路的士气。
1: 明天我会带一个中队跟你一起去，除了杀掉老大的老师和学生。

0: 大火，
1: 振宇，真是你啊！哎，你不是在平山团吗？
2: 没去陕甘宁边区啊？
0: 我现在在坑达尔分校学习呢。怎么你在镇医院呢？他伤了？
3: 振宇哥，我刚刚忘记告诉你了，大虎哥他已经在我们这边住了十几天了。
0: 哎，怎么回事啊？
2: 陈庄战斗的时候，我们五团不是负责截击吗？战斗的时候，我这小肠啊被打穿了，这白大夫给我做了小肠截肢手术。
0: 好了。
3: 大虎哥身体好，恢复得快。
2: 哎呀，这白大夫医术高明，他可是咱们的羊扁鹊、羊华佗啊！
1: 哎呦，不过呢，这白大夫他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倔。你看我这
2: 全都好了，就是不让我出院。哎，这白大夫啊，死活不让我走，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啊！
0: 你呀，就听白大夫的，他不让你走啊，自有他的道理，说明你伤没好呢。
3: 对呀，白大夫都说了，你这小肠啊还没完全都长好。
4: 梅梅，快来，有伤员情绪激动。
0: 哎，赶紧去忙去吧。
3: 行，那我先去忙了。
0: 好。哎，好长时间没见了。
5: 哎，好几年了。
0: 哎，我记得咱们小时候一块玩的那个二虎呢，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呦，振宇，二虎也参军了，他就在五团一营二连。就在听奎哥那个连呢，
0: 是吗？这么小就参军了？哎，我记着他不到十五吧？哎
1: 呦，刚十四啊！他长得快，个头高，现在比我还高呢，
0: 是吗？
6: 快快快，同志们快，把伤员抬进去，快点！
0: 听奎哥，
6: 郑云，你们在这儿啊？
2: 谁受伤了？你们连的？
6: 我们连的庚子他们。
2: 二虎呢？他没事吧？
7: 二虎他牺牲了。
6: 就你嘴快，快去看看伤员。
0: 天伟哥，二虎咋牺牲的？
6: 二虎他们在塔影炮楼侦查的时候，被隐藏的暗处的鬼发现了，然后小鬼的一阵炮击

0: 他在哪儿？
1: 尸体被炸没了。

0: 我就这样没了，
1: 连个骨头都没剩。
0: 他才十四啊，他才十四啊，
1: 他才十四岁啊。
2: 伤医急需输血，你们有 A 型血的吗？
3: 我是 A 型血。
2: 快跟我过来。
3: 郑云，我救你大活。
4: 先起来。
5: 毕竟是战争，
0: 不行，我得为二虎收尸，我不能让他尸骨无存啊，不能啊。
4: 我得去塔影炮楼。哎呀，你伤还没好呢。
6: 呀，怎么不拦他？我没拦住。Just made a small intestinal graft. It's not strong enough.
3: 太糟了，白大夫说他刚刚做了小肠健身手术，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剧烈运动，可能会大出血。
6: 得赶紧追呀！我们一起去。

顺心。

0: 陈庄大捷的边区文艺汇演可绕开了眼，华北联大的文工团，还有晋察冀地区的抗敌剧社，120师的战斗剧社，还有冀中地区的火线剧社，这些大剧团的演出全是高水平高质量啊。
1: 是呀，人家演的都是中外名剧，像什么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的母亲、国歌里的婚事，还有那个曹禺的雷雨。再看看咱们铁血剧社，演的都是土里土气的农村小戏，每天走村串户的唱一些民间小调，能有什么前途呀？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啊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虽然不够成熟，但感人的力量非常大。比如上回咱们演的顽固婆婆反对儿媳妇参加复旧会的戏，你看台下的乡亲们跟着剧情是又哭又笑，这难道不叫成功啊？
0: 嗯，瑞学姐说的有道理。
2: 刘书记早就指示过我们，咱们是地方剧社，要提高自己更要立足现实，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密切联系实际斗争，做好抗日拥军宣传，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才是咱们的前途。
3: 魏学姐，不好了，鬼子来扫荡了，已经到了村口，
2: 快走。
4: 魏学姐，你干嘛呢？赶紧走啊。
2: 我要把端子脸还有红楼梦都带走，
4: 这些不重要，
2: 你快走吧，别管我了，
4: 快走快走。
5: 太监，全村的人都跑光了。
6: 不可能，跑不远，那就送。
5: 是，听令，向后转，继续搜，挨家挨户的搜。
7: 哎，程爷，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鬼子进村了！
8: 鬼子进村了
7: 啊！
8: 小雨车来了吗？
7: 都撤了。
8: 瑞雪呢？
7: 他先走了，我是最后一批撤退的。哎呦，你就放心吧。刚才我碰到田华了，他说瑞雪顺着那个雀岭那条小路走了，没事儿。
8: 雀岭方向。
7: 哎，郑云。你是关心则乱，那边是山林，不一定是圈里。再说了，换做瑞雪，他也不会让你去。
8: 不行，我得去看看。
7: 郑军，你这是去送死，你知道吗？
9: どこに逃げるって言うんだ。
10: 逃げられないぞ。
11: 俺が行く。
10: いや、俺が先だ。俺が見本見せてやる。

0: 出场了吗？啊！没有。志云，你知道吗？我也没有再见不到你了。我这不来了吗？
1: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0: 我刚才见了曹火星了。郑志云，你这是去送死，你知道吗？火星，你不知道，上次为了那800个新兵。
2: 我只能放弃瑞雪，让他带领幼帝小队，
0: 让他去冒这个险。但这次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
3: 行，我不拦你。

0: 你留着吧，注意安全。哎，志明，为什么每次我一遇到危险，你总能第一时间出现？因为我答应过你，我会永远陪着你，保护你。其实我来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1: 快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去救乡里们。哎，江主任，你怎么还往前走呀？
2: 快点快点，我要从王家庄那几个村呢。
1: 鬼子这次突然袭击，如果我们措手不及，赶紧跑吧。
3: 别傻，鬼子马上。

太君，这个时候就全军杀进去，说不定。

我怎么可能见过，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大英雄。孩子的事我都知道。

0: 妹子，
1: 这世道不就这样吗？想看看，这日本人一来。

0: 我々の速度から逃げられるはず
1: はない
0: 。しっかり探すんだ。探せ。
2: はい。

0: 我也赶走了，再偷他走。
1: 时候，难道不是也是面对这样两难的苦楚吗？

0: 조금 수준 스카웨이드도 욕을 시작하지 마셔 중간인들이 레드만을 가치고
1: 펜시
2: 知道，会有一百种办法。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就死了，真晦气。
1: 走走，撤。

0: 是哪家的？他说的那个刘家是谁啊？
1: 江主任，您不知道吗？他叫王淑英，是县委刘书记前一个媳妇儿。
0: 什么？
1: 他是县委刘书记前一个媳妇儿。刚才你俩不停的说话，俺还以为你俩熟着呢。
0: 来，你们进来，你进去，我帮你们看这什么鬼子。那可不行，快快拉上。我是县委的妇救会主任，我不能一个人顶上。妇救会主任，你？
2: 你们家当家的是平山县委书记刘建华，没见过他，我怎么可能见过？

0: 拜祭祭奠你的。我会跟刘家的子侄说，这男人是你家里的少卿。
1: 我们呀，虽然没见过面，但你是因为我才到我一生。来世吧，来世有机会，我会向你说。

0: 心吧，我会尝试去说服我自己的。安心。
1: 小雪，这么说
0: 十年的打伞，他为了保护湘静，就这样深深把自己的孩子扔了。他为了救我，义无反顾的扑向鬼子的刺刀。比起他们，可能我心里的痛。

0: 回府就回去，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我得多为咱们平山的父母感到伤心。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太多，给我点时间行吗？
1: 这个保险官，我尊重你的选择，你想怎么做我都支持你。还是那话，这南林庄啊，

0: see his neck. This is infected cellular tissues. But after the surgery, it will be okay.
1: 白大夫说，他这是颈部单独和并蜂窝组织受到感染，还好手术及时。
2: 手术完了以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哎，Doctor，
2: 白大夫，你的手破了，白大夫。
4: 白大夫，快，我给您止血。
2: 我来接的手破了。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林芝市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高原之光系列报道带您见证定日县干部淬炼初心、担当作为，用坚守与温情重建群众幸福家园。2026年拉萨市职业技能大赛开赛，2026年自治区锅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千人纳曲锅庄认证活动举行，我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22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深入林芝市米林、墨脱、波密、巴宜等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全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正值盛夏，林芝

满目苍翠，生机盎然。下雨过后，雅江两岸青山如黛，俊秀挺拔，江面上水气氤氲，与山腰升腾的云雾融为一色，更显雄奇壮美。连日来，王军正深入基层一线，走进项目现场，查基层治理效能，看特色产业发展，问教育民生需求，听群众意见建议，实地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把准发展脉搏，谋实长远之策。项目建设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王军正来到重大项目建设一线，认真了解施工进展、装备运行、工程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高质量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坚持科学有序施工，抓好全程质量管控，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推进工程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整治，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加强科技创新，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运用，为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支撑。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举措，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米陵市丹阳乡康布热村、墨脱县墨脱镇马迪村、邦金乡西贡安置点、达木洛巴民族乡贡日村、波密县扎木镇天马产业基地，王军正看展板、听汇报，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基础教育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建强领导班子，抓好干部队伍，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立足特色优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牧业和宁夏经济，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还前往边境派出所看望慰问值班值守的公安民警。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落实好源头防范、风险排查、预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各项措施，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健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提升智慧边防建设水平，着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在参观波密县扎木中心县委红楼时，王军正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林芝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揽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理论武装，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加强

0: 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各族群众中去，确保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工作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渐行渐效。王军正强调，要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地区建设，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引导各族群众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林芝作为全区改革开放先行区，要积极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对接需求，全过程保障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有序实施，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以改革破发展瓶颈，以开放拓发展空间，统筹基层治理、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进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拓宽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整体水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健全实干担当激励机制，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重基层的用人导向，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龚慧才、自然评错、达娃、欧珠参加。
1: 从满目疮痍到安居兴业，从全面重建到生机勃发，地震之后的定日在废墟上重塑家园根基。一年多来，从县委书记到乡村振兴专干，定日县党员干部淬炼初心，扛起担当，交出了一份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高分答卷。这场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伟大重生，让鲜艳的党旗映红了各族群众的心。
2: 推动事业前行，巩固执政根基的内在要求，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谋福祉，为边疆谋安宁，为长远谋发展。
3: 在定市县长所乡，县委书记陈明祥再一次来到这里，与乡干部们一起开展了一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

0: 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1: 只要书记手头工作一抽空，就往乡镇村里跑，上门入户走访，用实打实的行动做表率。我们真切体会到做基层工作就得脚踩在泥土里，扎在群众堆里。
0: 107定日地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历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场所乡各个村庄都已经实现了家园涅槃的巨变。
2: 现在大家都安居下来了，是吧？
3: 对，
2: 也生活也稳定。
3: 对，
2: 从心里面感到高兴，特别是房前屋后啊，也栽了这么多的树。我们不但会建设房子，我们还会把美化、硬化、量化做起来。
4: 我做南阳家的若把年的把若把钱钱，那个你他很多个人啊，南阳观察不都南阳家才几他大手手续要到要怎样哎，先修全部。
0: 从地震后的家园损毁到如今住进设施齐全、温馨舒适的安居新房，群众心里充满浓浓的感恩。
2: 你看你们这家里面都干干净净，小里头那么多党状，都证明就是党的政策好嘛。我们还是要赶党。
5: 现在家里没什么困难，国家盖的这么好的房子，老公呢去开货车打工，小孩呢学习挺好的，现在没什么困难。
0: 头雁领航，群雁相随。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定日县主要领导冲锋在前，引领示范，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忘我攻坚，让灾后的满目疮痍化为了群众今天的幸福家园。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定日县，畜牧饲草业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在场所乡，当地群众正抢抓有利时节开展种植工作，县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地头，与群众并肩劳作。
6: 咱这个目的呢，是你的协同了在这里。但那里俺都住在街里边的三永亭的乡下，不就交的交不了的，因孙主任在绿的，这些车上乡里人把客厅提供了俺都当用的，你这个别上面的停车车呢，新送来个的，别家车用都在那。那里个车厢呢，都你是走起来，比如新装来个藤把的，盘龙村那个政府商务停车去套呗。
0: 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考中，一名名基层党员干部向最难处攻坚，向最险处发力，向最深处扎根。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在地震发生前，本已为自己寻找了更好的去处，并离开了定日县，但听到发生地震的消息，他毅然选择逆行归来，重回古榕村。他全力投入隐患排查、群众安抚、新居建设和日常治理，日夜坚守，默默奉献，与村民并肩走出困境，
7: 从不后悔回到这里的选择。看着村容日新月异，产业稳步发展，村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我心里也很欣慰。今后我会坚守初心，陪伴乡亲奔赴更好的日子。
0: 定日县广大党员干部同心同向，攻坚克难，用坚韧、坚守与温情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暖人心扉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让鲜艳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印刻在群众心中。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创造了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奇迹。一次次实践检验，一件件实施落地，一场场攻坚胜利，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激难险动中经风雨、坚实面、壮筋骨，淬炼出了担当尽责的过硬作风，必将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定日建设行稳致远。
8: 今天上午，2026年拉萨市职业技能大赛暨劳务品牌展示交流会在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铸就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子商务师、藏香制作、健康照护师、唐卡绘画等15个竞赛项目。从指尖流转的非遗技艺到贴近民生的服务技能，400余名参赛选手各展所长，展开了一场专业水准拉满的技艺较量。
9: 现在居家养老、康养护理需求越来越大，比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考核，提升了我的专业操作能力，今后能更好地为高原群众提供贴心的服务。
10: 从九十年代就标准都能修呢。康乐岗上的车个速度是两牛油了，弟兄呢，这个自己的人多的，这个自己咱们能对人他们呢，多就是收益。
8: 大赛采

用实操考核加现场评审模式，所有考核环节按照既定职业技能等级要求规范实施。获奖选手将纳入拉萨市技能人才信息库，优先推荐参评拉萨公。

0: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强劲动能。
1: 24号，自治区第12届成才杯大学生创业大赛暨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落幕。大赛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等特色领域，经多轮严格评审，45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西藏大学荣获成才杯奖，20个优质项目将择优推荐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2: 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青年身上那种昂扬锐气。这次大赛的成绩，正是我们把科研做在雪域高原办学理念的生动实践，希望能够把这份创业的激情转化为服务西藏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从校园实验室到全区竞技舞台，一批批带着高原特色的青年科创项目集中亮相，交出了新时代西藏青年的创业答卷。
3: 在这次大赛中也遇到了许多优秀的同学，然后共同探讨未来的创业的计划和创业的道路，
4: 充分展现了我们高原学子的这种孜孜以求的这种精气神儿。我们学校将进一步的适应化产教融合，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1: 今天上午，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举锅庄通过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官方认证，为极地纳举的文旅融合发展留下了标志性印记，更在我区世界纪录长卷上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蓝天作幕，草原为台，伴着阵阵歌声，2026年自治区锅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千人纳举锅庄认证活动在纳举市格萨尔赛马场举行。率先登场的七地市锅庄展演队伍，各美其美，或灵动舒展，或雄浑刚健。
5: 很荣幸参加到这次的锅庄展演，跟七地市的朋友们一起跳锅庄也很有意义。
6: 为了参加此次的活动，我们的团队准备了许久，很高兴参加此次的锅庄表演。
1: 正值藏北草原绿意盎然的黄金时节，活动还设置了内容丰富的民族歌舞表演板块，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锅庄文化爱好者专程赴会，齐聚羌塘草原，为我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做好宣传推广。
7: 喜欢跳锅庄舞，非常感动，这次有机会被请来观摩极地纳举世界第3级，这么多人的锅庄舞展演真的很棒。
8: 现在是在北京上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外地求学的过程当中，共同去推广我们藏北的锅庄。
1: 活动最受瞩目的当属世界纪录认证核心环节，7分多钟的展演时间里，1105名身着盛装的舞者手拉手围成环形舞阵，伴着雄浑的传统乐曲踏歌起舞。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工作人员核验，现场发布认证结果，确认活动成功创下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人纳举锅庄世界纪录。
9: 今天我们的锅庄申请到了世界纪录，非常开心。我们纳举人平时都很喜欢跳锅庄，今天我们的锅庄让全区人民看到，我感到很骄傲，希望纳举越来越好。
1: 数千人踏歌而舞的身影，把藏北的热情与文化凝成了一条鲜亮的丝带。作为今年4月刚刚入选的第7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纳举锅庄已成为藏北最亮眼的文化名片。
7: 以歌舞为纽带，各族群众同心共舞，活动既是对传统非遗的一次传承和弘扬，也是展示世界第3级羌塘独特风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区各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拉萨市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藏汉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把耕地保护讲透讲实。阿里地区分别在扎达县、噶尔县狮泉河镇设置2处宣传点位，面向群众普及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林芝市除了开展常规宣传外，还设置了自然资源无人机展示区，让群众直观感受高原土地资源的现代化管理，引导大家增强依法用地保护耕地意识。
10: 我们学到了很多善用土地还有房屋产权办理啊各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有义务做土地保护者和宣传人。
11: 中国的土地面积资源有限，我们老百姓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咱们的土地，这是理所能及的事。
12: 守好土

0: 地不好良田，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好日子。
1: 土地是粮食安全的根本，是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盘活土地资源，持续推进园区集约用地改革，用绣花功夫深挖土地资源潜力，让每一寸高原国土空间都得到科学合理利用。
2: 西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现予以公布。一、普通生源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一、文史类，本科一批 A 类考生330分 ，B 类考生400分；本科二批 A 类考生294分 ，B 类考生304分；专科批 A 类考生237分 ，B 类考生237分；二、理工类，本科一批 A 类考生300分 ，B 类考生400分。本科二批 A 类考生260分 ，B 类考生300分；专科批 A 类考生195分 ，B 类考生195分。三、一体类：一、文史类，本科 A 类考生221分 ，B 类考生228分；专科 A 类考生166分 ，B 类考生166分。二、理工类，本科A 类考生195分 ，B 类考生225分；专科 A 类考生137分 ，B 类考生137分。一体类批次本科专业招生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本科二批的75%划定，一体类批次专科专业招生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专科批的70%划定。录取时文化成绩达到录取规定的，艺术类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和专业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择优录取，综合成绩等于高考文化总成绩含政策性加分乘0.5加专业成绩除以专业满分乘750乘0.5，即文化课成绩和艺术专业统考成绩各占综合成绩的50%。体育类依据专业统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二、部队生员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一、文史类，本科292分；二、理工类，本科269分。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体育局发布8条覆盖全区多地的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线路串联拉萨、林芝、山南、昌都、日喀则5市核心特色资源，覆盖骑行、徒步、漂流、自驾、民俗研学等多元户外业态，将高原生态风光、边境特色文化、冰川峡谷奇观、边关古道遗迹等独有场景深度融合，既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高品质户外休闲选择，也为进藏游客打造了一批差异化、体验感强的暑期出行目的地，进一步助力我区户外运动产业与文旅消费融合升级。
2: 日前，日喀则市定捷县2026年以工代赈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项目总投资5010.8万元，涉及全县6个乡、10个村。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硬化、排水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安全防护及配套基础设施，着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1: 连日来，山南市加察县各乡镇陆续举办特色民俗活动，共庆一年一度的望果节。作为我区重要的传统农事节日，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盛会，既展现了当地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采，也为县域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2: 24号，纳曲市聂荣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来自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以及央企、危化品经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代表，共组建7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本次竞赛紧密贴合高原牧区生产生活实际，把传统单项安全宣讲转化为互动竞技式的沉浸式学习，有效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的风险辨识、隐患处置与自救互救综合能力。
1: 近日，林芝市墨脱县举办2026年上半年乡村医生专项培训班，培训为期7天，围绕医学人文、急诊急救、藏医药适宜技术、公共卫生服务等内容开展。后续，墨脱县将持续开展多批次针对性培训，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怎么了？
1: 爸妈还是不接电话，你说他们是不是不会来了？
0: 大家都到齐了，就算爸妈不来，婚礼也得进行。
1: 我不要，爸妈不来我结什么婚？
0: 乖，听话。婚礼是给我们办的，又不是给爸妈办的。你最主要的是，等我们的宝宝长大了，他要问你，妈妈，你的婚礼是什么样子？你告诉我你怎么回答。相信我，妈妈很快就会来。补个妆，我们开始。哎，麻烦你们赶紧给亲娘补个妆。

怎么一声不吭就当妈妈？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魏明先生与黄嘉怡小姐的婚礼。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各位尽快入座，让我们共同保持安静，一起拭目以待。我相信新郎新娘已经做好了准备，共同踏入神圣的婚礼殿堂。接下来，让我们将所有的热情化作掌声，一起开启他们的梦幻婚礼吧。

0: 我请你做我的丈夫，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
1: 我请你做我的妻子，我将珍惜我们的感情，爱你，无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
0: 我会信任你，尊敬你，
1: 我将和你一起欢笑，
0: 一起哭泣。

0: 虽然在用户画像生成上还有所不足，但是这版的 P3 在图像和文字的处理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对比结果已经超过了同类型的其他算法，算是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这么说，你是认可我们的成果了？ 3
1: 可以进入模型程序连接段。哇！P3的一小步，是我们成功的一大步。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P3的成功有你们每个人的努力。马丁，还得谢谢你。 临危受命，带我们一起攻克技术难关。希望 P3 也可以成为让你骄傲的作品。别这么说，功劳我可不敢全领。其实
2: P3 原型就十分出色，要不是技术打得好，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这么显著的成绩。林总，看来你还真不是空有理想，确实有点本事。那当然。
3: 要不然我们这么多人能从盘石出来，死心塌地的跟着老大吗？就是，我们老大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对，
4: 老大起跑！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啊，吴叔，你们吃好喝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爸，妈，感谢你们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来，爸。
3: 我们今天来，主要是不想让佳怡伤心，并不代表我们就认可你这个人。论家世，论个人条件，你找我们佳怡，那是高攀了。
4: 妈，
3: 我想说呀，我们佳怡选了你，那是我们做家长的没有教育好女儿。但是我告诉你，你敢让佳怡生气，我和她爸爸绝对不会饶了你。
2: 妈，爸，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对佳怡好的。
6: 你这什么话呀，亲家？怎么叫高攀了？啊，你意思就是说我们家儿子配不上你们家女儿是不是？我们家儿子也是青年才俊，要房有房，要车有车，在单位大小还是个领导，
7: 有多少小姑娘嫁给他？

0: 跟你说，你不要搞错了啊！我的儿子他原来是有老婆有小孩的，是你们家女儿死缠烂打，非要和我儿子在一起。
1: 妈，小点
0: 声。说错了吗？
1: 妈，妈，是我非要和佳怡在一起的。
2: 佳怡，你看看，你看看，你找的是什么人家呀？啊，
0: 是，
2: 跟我回去，先跟他离婚。
0: 我们是什么人家？
3: 妈，啊，
0: 我不是什么人家，我们是真
3: 心相爱
0: 呀，
3: 是真的。
0: 你说清楚什么人家？你说什么？我们人家怎么了？
1: 什么人呢？爸，看今天是我跟佳怡的婚礼，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说。关键是现在佳怡已经怀孕了，
2: 想拿孩子来要挟我们，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大不了孩子生下来，跟我们家姓黄。
3: 妈，
0: 你才做梦呢！凭什么跟你们姓？他应该跟我们姓。

0: 我才能在里面好好工作。
1: 那边小姐姐给我
0: 再喝一个吧。哎，
2: 给姐进一个。
0: 你们几个干嘛呢？
2: 哎，喝酒喝酒。
0: 我们真的太不容易了，快再干一个，干杯！
3: 恭喜啊！恭喜恭喜！
0: 怎么回事啊？
4: 必须给我们叫过来。
0: 对了，
4: 挨个儿
0: 什么时候带我们见见你的另一半呀？

0: 什么？
1: 哦，我害怕全球变暖，害怕冰川融化，害怕人类灭亡，
2: 怕让他们失望。
1: 我知道他们跟着我不是为了钱，但即便是这样，即便是他们拿着那么少的工资，那些房租、水电、设备七七八八加起来，我也没剩多少钱了。当老板怎么那么难？你知道吗？

0: 最遥远的距离。
1: 我没事啊，
0: 模糊关，
1: 我就是喝多了发发牢骚，明天就好了。
2: 想关掉这世界，
3: 你不许跟别人说啊，要不然我再不理你了。
0: 等到失去自己，
4: 放心吧，我谁也不告诉
3: 你。我靠，谢谢。

0: 今天是在公司熬了个通宵啊。董事长来了吗？差不多了。我得去找他一趟。没事吧？
1: 当下最流行的神经网络是哪一种？是卷什么来着？卷积神经网络。对
0: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哎，其实我知道，你不要提醒我，下一次我肯定能答出来。最基础的
2: CNN 是由哪几种结构组成的？是。
1: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提示？最基础的
2: CNN 是由输入层 input layer 卷积 convolution 激活 activation 直化 forwarding 全连接 fully connected
1: 五种结构组成。天哪，太厉害了！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我有个私人问题，我想你能不能坦率回答我一下？
2: 可以啊，我当然可以啊。你说什么问题？你从小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你要是不想教就算了。你现在走回了前功尽弃了。我有一种办法可以提高你的学习效率，你要不要试一试？说吧，什么办法？
3: 这不会就是你说的好办法吧？运动可以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促进大脑当中的神经元，从而提高记忆力。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来，你要是想放弃也来得及。
1: 谁说我要放弃了？

0: 吃饭呢，努力努力，点击神经网络，目前可以运用在哪些领域？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就想，哪些领域？努力
2: 图像分类检索，图像分割语音识别等领域。

0: 喝水。
1: 谢谢。
0: 恭喜你啊，出师了。其实那天骗你的，你也没有我想象中看起来那么，其实挺聪明的。

0: 都是你做的啊？我刚说你到底听见了没有啊？我听见了。你说，只要能拉到小燕一半的投资款，磐石就跟进投资剩下的一半。是，但是你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董事会是给出时限的，你两个月之内必须要拉到500万的投资，这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嗯，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
1: 真的不用谢我，其实这也是需要董事会经过评估讨论最后一致决定的，而且这也是大家对于小英还有P3的认可，这可真不是什么我个人的友情援助啊。嗯，好，好，继续来接看我的啦。
2: 哥，
3: 哎，
2: 对妈妈有信心吗？
3: 有，妈妈最厉害了！哈哈哈哈啊！
2: 尽管去放心的拉投资吧，果果就交给我了。
3: 不行，你工作那么忙，回头也可以让我爸妈来找你。
2: 我要故事叔叔，我照样跟谁谁谁讲哥。
3: 哎呀，这件事情呢，你跟我都说的不算，董事会也决定不了，只能是由小苹果一个人说的算，对不对？
1: 对。
2: 苹果真好，真乖。嗯，
3: 你放心往前冲吧，后面有我顶着呢。
1: 哥，放下来，下来。
3: 你要干什么呀？
1: 啊，果果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3: 你还有礼物要送给我？
1: 是我和妈妈一起准备的。
3: 什么？
1: 我和妈妈的拖鞋是一套的，那你快穿上吧。
3: 是啊，刚刚好。

公司与发展的定位是什么？发展的定位啊，您看一下，在PPT里面有个，我看第七页，我记得，对，有详细的介绍。嗯。

0: 睡了。哎，拖鞋我看放在外边有点脏，我就给刷了一下，刚好。
1: 谢谢。果果呢？睡了。
0: 睡了。
1: 辛苦你了。
0: 没事。
1: 今天跑的腿都断了。
0: 哎，锅里边汤还温着呢，要不然我给你盛一碗，你喝了再睡。

0: 果果，果果，
1: 我送果果去幼儿园了，厨房给你留了粥，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婆婆妈妈。

0: 这是莉莉，方舟的前台，去年来的，你不认识也很正常。
1: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呀？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0: 其实，贝利和薇姐老公的事情，在我们公司一直都是有传闻的，但是传闻就是传闻，也没有真的证据。
1: 薇姐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劝你啊，这件事情你就装作不知道。第一，这是薇姐自己的事情，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第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拉到投资。如果这一层窗户纸是由你捅破的，薇姐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了，因为一看见你，她就想起那个失败的婚姻，还怎么成为小莹的股东。如果你一定要说，你就等薇姐把资金都敲定了，反正咱们也不差这一时三刻，是不是？好，你先忙，那我先走了。

0: 鞋。你去哪儿啊？我下午正好没事儿，陪你啊。
1: 不用了，我们也不熟。
0: 这好歹师徒一场，怎么就不熟了？你不是要做那个竞标方案吗？我可以当你技术顾问，免费的。我带你去个地儿，风水宝地。走。哦，放个杯子，等我。
2: 紧张啊？别紧张，这次标书做得这么好，咱们的竞争对手呢又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小公司，今天的答疑会呢也就是走走过场，咱们十拿九稳。嗯，补充细节都准备好了吧？
3: 嗯，准备好了。
2: OK， 一会儿他们问什么呢，你照着念就行。
3: 好。
4: 这一天不是在一会儿老师会那你之前咱们提的那些点咱们都好好注意一下。
3: 他从方舟出来以后去了一家叫前海的小公司，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了。
2: 好。
3: 哦，对了，前海这次也参与投标了，不过是来陪跑的，你不用在意。
1: 行，我知道了。加油，
3: 加油。
5: 你们能看见吗？这个季度集团产品总月活持续下降。文润需要尽快上线西米，以加强内容领域的建设，这样才能提升用户的留存率和转化率。所以，

0: 不好意思。
1: 你们怎么办？
2: 当初有人甩锅技术部，非要去外面买算法，现在好了，算法没买回来，买回来个新闻头条，还要再花钱把方舟买假货从热搜上撤下来。
0: 林总，我承认我们部门过于追求性价比，才让蓝翼科技钻了空子。目前招标已经开始，我们会尽快完成新的算法的迭代。
3: 抱歉，林总。魏总，他来电话，他说你要是再不接的话，就打给总裁办了。
0: 林总，家里有点急事，我接个电话。
3: 抱歉。
4: 喂，怎么了？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吗？
5: 魏明，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家。
4: 我现在真回不去，正在开会呢。
5: 我不管，你要是不回来，你就别想再见到我。
6: 什么？大包小包的什么意思啊？
7: 有些人啊，不请自来，还自说自话的，要在这常住。
8: 咪咪，
6: 妈，
8: 哎呀，你回来了，上了一天班，辛苦了哦，辛苦了。江妈，
4: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9: 前两天你表哥来问我们，说什么时候去住别墅嘛，我呢喝多了，牛皮就吹出去了，说马上就搬。你表哥当真了，就要搬过来住，
4: 这不是胡闹的吗？租房子不得你情我愿吗？哎，你们两个磨磨开面子，我去跟他聊。
9: 哎，你看，你现在把人家赶走，不就等于告诉人家我们的别墅泡汤了吗？那你让我跟你妈的脸往哪搁？
8: 就是呀，明明，你现在又不是没有地方住，空着这么多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和你爸爸搬过来，帮你好好的照顾小娇。哎呦，你们家那个阿姨呀、啊，哎呦，你们家那个阿姨，成天摆个臭脸。

0: 让你受委屈了。他们也是关心你，才想着搬进来，能就近照顾你。
1: 有他们这样的吗？连招呼都不打，说住进来就住进来，这算什么呀？是先斩后奏还是耍无赖啊？
0: 你这话就过分了。他们是我的爸妈，也是你的长辈，他们不敢打招呼，就怕看到你这种态度。他们知道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答应，我是不会让他们住进来的。
2: 其实他们一大把年纪了，
0: 还要患得患失，看儿媳妇脸色过日子，我这做儿子的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如果你不开心，我现在就让他们走。
2: 那他以后别来。
1: 哎，魏明，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记得你说过，你最大的遗憾就是过早的离开了父母，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你想想，等我们的宝宝出生以后，有爱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该有多好。

0: 好。
1: 妈妈，今天故事叔叔怎么没来呀？
0: 因为不许叔叔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家，不能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啊。
1: 哦。那是不是故事叔叔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我们就能天天见面啦？
0: 个小人精，谁教你的？好了，看看，果果该洗澡睡觉啦，走。
1: 我再玩一会儿吧。
0: 明天再玩，明天妈妈陪你玩。你带上小牛睡觉了，走，洗一下。
1: 好。
0: 好。走。喂，
2: 是我，您说，我是薇姐，现在有空吗？
3: 好，十分钟就到。
0: 实在不好意思啊，顾旭，我给江西打电话不接，我爸妈也可能睡着了，又得麻烦你了。
3: 没事，全忙你的，小苹果就交给我了。
0: 果果，我现在怎么觉得你喜欢顾许叔叔比喜欢我这个妈妈还多呢？对，交给你了。
3: 哎，你等一下，今天外边冷，风大，别冻感冒了。
0: 好，你洗澡啊。
3: 怎么着？我们上楼去讲故事好不好？
1: 好。
3: 走喽！
4: 我从方舟出来，自己做个投资公司，忙的是不可开交，只能把你逼得到这儿来碰一下。嗯，你之前那个项目书啊，我看了，但是要往下推进的话呢，我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比如说技术研发的专利、著作权统计、竞品对比报告，还有盈利模型。方便吗？
0: 我一会儿回去整理一下，马上发给你。
4: 你出来做公司，魏明知道吗？
0: 我跟魏明已经离婚了，我的公司跟他没关系。
4: 我当然知道你跟那些太太们不一样，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只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实在太可惜了。不过现在行为也不晚，女人就是该有自己的工作，这样才能拥有对生活更多选择的权利。把精力放在关注自己身上，不断地提升自己，什么事业啦、家庭啊，一切尽在掌握。
5: 喂，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都多久没见了？吃了，那医生让吃的叶酸我都吃了。
6: 哎，我告诉你啊，后天下午3点在季风酒店，我要是看不见你人，我……你看着办。嗯，行，知道了。先这样啊。江喜，你也在啊？
7: 给，
6: 谢谢。那我先回去了啊。
7: 嗯。

霜，你听我说，薇姐他们家要出大事了。我刚才看见妹妹，她说她在吃叶酸。

0: 好看好看。哎，人家看个电视，你干嘛呀？
1: 你吵到我睡觉了。
0: 我怎么吵到你睡觉了啊？
2: 哎，我们还没说你呢，你还好意思讲？都几点了，你还睡觉？
0: 就是，
1: 这里是我家，我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0: 这还是我儿子家呢，我看个电视，我怎么了？
1: 哦，你也说了是你儿子家，不是你家，你们是来做客的，客随主便，懂不懂？你们要想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就要守我的规矩。
0: 我，哎，哎，
2: 哎，哎，你看看像什么样子？还有没有把我们两个老的放在眼里啊？
0: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啊！一会儿血压又上来了，来来来，
3: 哎，老师，
0: 哎呀，真是一个毛。

没看见那么多脏衣服吗？拿去洗啊！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清。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0: 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1: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2: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2: 没事。
3: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4: 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来来来，喝咖啡了，今天安安请客，
1: 敞开了，来来来，
0: 来来来，
2: 都有都有啊。
0: 你们说拿他这个单子，咱们部门今年这个年终奖不得更上一个台阶啊？
3: 那当然了。
4: 哎，我跟你说，我都想好了，云南版纳，我都想去版纳。哎呀，
3: 住了住了。
0: 前海？
5: 什么？
0: 这不是民国跳槽去的那家公司吗？啊，
6: 不对啊。
3: 前海的报价只比我们低了0.5%，
6: 好像有人知道我们底牌似的。
7: 就是，该不会是有人余情未了，
0: 找人通风报信去了吧？
8: 说什么呢？哎，行了，都别疑神疑鬼的了。这里面有没有猫腻？我找那个负责招标的人打听打听就知道。
9: 你好，我找何明博。
10: 哦，我们何经理在开会。
9: 啊，你们会议室在哪？
10: 会议室往里走就是了。
9: 谢谢
10: 啊。哎，这位女士，麻烦您稍等一下。您找我们何经理有什么事情啊？
11: 拿下项目呢，值得庆祝，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松懈，时间短，任务重，大家加油，好不好？
3: 好。
10: 这，哎，何经理，我叔叔您在开会，他非要闯进来了。
6: 这个是我朋友，没什么事，你先出去忙吧。
10: 好。
6: 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散会。江姐，其实那天我在会场外面就见到你了，但那天人多眼杂，我说实在不方便给你打个招呼。
9: 不必了，何经理，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叙旧的。
6: 这不是我们的标书吗？有什么问题吗？
9: 前海的标书和方舟的内容完全重叠，而且价格只比我们低了0.5%。难道你不用解释一下吗？嗯，
6: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这个事儿也太巧了吧？
9: 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
6: 你有证据吗？江喜，我也不想编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敷衍你。如果你有证据，大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公开对质；如果没有，就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9: 这么说，你是承认了？
6: 江喜，你在魏明手底下干了这么多年，你不会认为方舟一直都清清白白，从来没有用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大家都半斤八两，你干嘛要较这个真儿呢？这样，你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下次欢迎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好吗？江喜，江喜，刚刚公司人多，咱们俩还没好好聊聊呢，咱们俩聊聊呗。说来也挺奇怪的，来了前海之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一进公司就签了好几个大单，我现在也是部门经理了，薪资也翻了好几番。
9: 那恭喜你。
6: 对于之前的事情，我挺内疚，那会儿没什么本事，帮不上什么忙，每天也只能骑着小摩托接送你上下班。我知道。

0: 嘴上从来不说，但心里还是会犯嘀咕吗？
1: 没有。
0: 不用安慰我，现在好了，现在都好起来了，我也买了车，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江西，其实像咱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在方舟待着就只会被排挤，只会被欺负。前海真的是一家不错的公司，老板很器重我，只要是公司重要的项目都会经过我的手。如果你能来前海帮我的话，咱们携手一起努力，那不是更好吗？
1: 宁波，方舟呢有方舟的问题，但是前海一定不适合我，我先走了。
0: 江姐，我认真说的，您考虑一下呗。
1: 过了，我去了只会给你添堵的。
0: 我开车送你回去啊，好不好？
1: 前面就是地铁口了，我自己回去就行。走了。

0: 怎么了？
1: 小心，明明啊，你要给妈妈做主啊！我好心好意给她做吃的，她不吃就算了，她还不领情，她把碗还给砸了。
0: 张妈，哎呀，你先小点声。
1: 给妈做主。
0: 怎么了？
2: 说的好听，她那是做给我吃的吗？但那是做给小的吃的。我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他非变着法的逼我吃，还把张妈给我做的营养餐给倒了。
3: 哎，你那个什么营养餐，青菜嘛两三根，油水嘛没有的，这个小孙子肚子要饿的呀，对吧？
1: 就是，你现在都是当妈的人了，你自己不吃就算了，那你也得为孩子着想，对不对啊？是吧？孩子，什么都是为了孩子。我看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你不要上纲上线了！现在有人伺候你，给你做吃的，你还不满足？我那时候条件哪有这么好？你太不像话了！
2: 魏明，我告诉你，这个家里有他们没我。今天他们要是不走，我就回我爸妈家。
1: 哎，你不要吓唬我哦！你不要吓唬
0: 妈，你别说了，
1: 吓唬我呀！你不要吓唬我，我告诉你，
0: 佳怡，别生气了。
1: 受这种窝囊气啊，我养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
0: 你们今天晚上先暂时住在这儿，过两天我给你们找个房子，肯定条件比这个好。
4: 都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
1: 我看你明明是
4: 娶了媳妇忘了娘，
1: 娶了媳妇你忘了娘，你忘。
3: 反正江州我们是待不下去了，我们回老家。要是有人问，我们就说养了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0: 我也是暂时没办法了，佳怡现在怀着孕呢，总不能让她大个肚子回娘家吧？那她父母该怎么想？
3: 早知道是这样，就不让你跟她好了。
1: 你爸爸说的对啊，这个林双虽然和我们不亲，可是他从来都把我们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哪像那个什么娇娇。
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1: 我说的不对吗？
0: 你们就当为了我暂时委屈两天，等佳怡气消了，我一定想办法让您二位再搬回去。

0: 这么着急把我叫下来，就是为了陪你荡秋千啊？哎呀，我有那么幼稚吗？你看，一中门口的糖炒栗子，你不怀念吗？童年的味道。还说你不幼稚？你吃不吃？除了自己吃。我吃。
1: 我记得啊，上高中那会儿，每到冬天我就特别馋这个糖炒栗子，但我舍不得买。结果有几次，你找我爸补习班功课，都会落下一包。我那个时候还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呢。现在想想，你是故意的吧？
2: 那个时候放学以后啊，我看到你站在学校门口盯着对面的这个炒货店。
3: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我生怕林老师一世英名，就这么被你给扫地了，所以只能买来给你解解馋。
4: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有栗子吃，我不哭。
3: 吴学，
5: 哎，
3: 怎么样了？
5: 林老师，你看这种方法是不是也可以挑出这个答案？
3: 嗯，没问题。这个方程如果只要解开了，说明它步骤就没问题。
5: 哦。
3: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时间不早了，一会儿留下来吃饭啊！
6: 不用，林老师。哎，
3: 你阿姨啊，今天特意炖了你爱吃的猪脚，你真不留下来吃啊？
6: 真不用，等我下次再来，咱再一起吃啊。
3: 好。哎，来了。

0: 同学，
1: 嗯，
0: 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你一下。
1: 你说。
0: 薇姐和她老公结婚20多年了，一直丁克。现在这个小三儿显然想靠怀孕上位，事情再拖下去的话，恐怕很难收场。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0: 首先呢，薇姐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投资人，她之所以决定要投小英，是因为觉得你有被投的价值。不管你会不会告诉她真相，我相信都不会改变她的决策。当然了，人不是工作机器，在碰到这种重大变故的时候，都会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现在距离董事会的最后期限也没有几天了，这个时候想要找到替代魏姐的投资人几乎不可能。小英是你的心血，如果这次你融不到资的话，可能你之前耗费的金钱、精力还有时间就全部都白费了。
1: 所以你也觉得我应该保持沉默？
0: 不是，我只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你，至于怎么选择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0: 我们再不给钱的话，就把门锁给我们换了。
1: 好，知道了，我去忙了。
0: 好。
2: 你给的资料我都看过了，什么时候有空啊？见面聊。怎么会想到约一个这么远的地儿啊？还挺雅致的。
3: 我一会儿刚好要在附近办点事儿，所以就麻烦您跑一趟了。
0: 没关系，不过我待会儿还有个会，咱们就长话短说。500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以我而言，我当然希望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所以我就把小银的企划书给身边几个投资人朋友看了，他们都还挺有兴趣的。你之前说，如果我们这边投500的话，磐石也会跟投，对吗？
3: 嗯，磐石是这么承诺的。
0: 那好，找一个时间把磐石的人约出来，具体来敲定一下投资和占股比。
4: 请问你怎么支付？是现金还是刷卡？
5: 刷卡。
4: 好的，就稍等。
5: 行不行啊？下周。
0: 你说算了。

0: 在哪儿？
1: 我在外面呢。
0: 在什么地方？
2: 我在超市，买点菜。
1: 哎，你想吃点什么吗？
0: 没什么，就这样吧。
3: 雨姐，
0: 今天就这样吧。
4: 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把真相告诉薇姐。
5: 怎么样啊，舍己为人的感觉不错吧？
6: 后悔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不过再来一次的话，我大概还是会这么做。
4: 好了，你要不是这种爱恨分明的个性，我们也成为不了朋友。到手的投资人飞了，现在怎么办？
6: 不知道啊，
7: 走一步看一步吧。
4: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一会儿就打给你，挂了。
8: 佳琪。佳琪，之前我们承诺过一起供一套小房子，在这个城市里扎下根。现在，房子我买好了。佳琪，你愿意跟我重新开始，做这个新房的女主人吗？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没有什么能力能帮到你，但现在不一样啊，我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以后你有任何困难我都义不容辞。
4: 陈经理，我有话跟你说，在外面等你。

0: 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三观不一致。没错，我是需要钱，渴望成功，可是为了成功，不择手段这种方式，我不认同。而且，你也不是真的喜欢我，你只是需要一个上得了台面，可以成为你加分项的另一半，就像一辆车，一件名牌衣服。 至于是谁，真的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1: 你误会我了，江喜，你为什么对我有这样的？

0: 虚情，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1: 等你半天了，是谁啊？没见过。
0: 你又是谁啊？
1: 我是男朋友。
0: 所以你拒绝我，是因为他。所以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因为你在爱情和面包之间，你选择了面包。
2: 随便你怎么说。
3: 哎，你误会了，不是我包养他，他包养我，我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0: 真有你啊！
4: 恬不知耻。
1: 来，过奖了，慢走。
2: 差不多了吧你？醒得出来？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招，你可真行。

0: 林小姐，先走了。
1: 嗯，好，拜拜。
2: 姐，我走了。嗯，
1: 好，
2: 拜拜。
1: 怎么还不走？快下班。
3: 姐走了。
1: 好，注意安全。好。

0: 我就知道你来就是加班。
1: 嗯，
0: 给你买了点吃的。
1: 谢谢。
0: 趁热赶紧吃点吧，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不容易有一个投资人要见我，我得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计划书再改一下。
0: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可以借钱给你。
1: 谢谢你啊，顾雪，但是我不能接受。
0: 你也别太固执了。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如果这次融资失败了，那说明我能力确实是不足。我跟小莹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这个时候放弃的话，那就是及时止损。但是和暂时的输赢相比，我更想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位置上。

0: 今天早上好，早。早。哎，爸爸，这两天怎么没看到丽丽啊？
1: 那谁？早。早。
0: 你不知道吗？丽丽被调到杭州分公司做行政经理了。是吗？那也挺好的。
1: 那我先去忙了。
0: 好，拜拜。
2: 中午好好吃饭，知道吧？注意挑食啊！
3: 跟妈妈拜拜。
4: 妈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走了。

0: 喂，
1: 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哎，我真搞不懂薇姐是怎么想的。她不仅没有动用自己的关系为难丽丽，反而她还动用了自己的人情，给丽丽升了职。
2: 你说，她不会是受刺激了吧？
3: 这才是薇姐厉害的地方啊！这个丽丽不惜用怀孕作为手段上位，说明她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薇姐和她老公呢，这么多年女主外男主内，经济大权全掌握在薇姐手里。
2: 对于丽丽来说，薇姐的老公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3: 薇姐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用更好的前途作为交换，让她远离自己的家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薇姐真是太厉害。哎，但是说明丽丽也是个明白人，知道靠男人靠不住，所以要靠自己。
2: 最近有没有薇姐的消息啊？
3: 没有，我一直没联系她。

0: 林霜，那天你把我约在酒店大堂，是故意想让我看到那一幕吧？
1: 为什么？因为我太清楚被老公背叛，还被蒙在鼓里的滋味有多难受。如果时间能够重来的话，我多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早一点告诉你，哪怕早一天、一个小时都是好的。所以将心比心，我以为你也是这样觉得的。
0: 你知道吗？今天是我结婚第7381天。当初是我说不要孩子，想好好的拼事业。他同意了。想想这么多年都是他在迁就我，这样的日子。 谁都会厌倦的吧？对不起。

0: 再看一下吧。
1: 这个山
0: 你先去忙吧。抱歉，我们经过讨论，最终还是没能达成一致，对小莹这个投资动议做否决。
2: 董事会是给出时限的，你两个月之内必须要拉到500万的投资，这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3: 那天你把我约在酒店大堂，是故意想让我看到那一幕吧？抱歉啊，我可能最近不太想工作，你可能要换一个新的负责人。对不起。

鲍小莹全体员工通知，今天我们的公司正式解散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些日子为了小莹一起努力，一起奋斗。公司解散后，大家都要各奔东西。

0: 新位置。不论你们走到哪里，曾经的点点滴滴我都会铭记于心。希望今后的日子大家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1: 果果，
2: 果果非要跟你视频，不然不肯睡觉。
1: 哎，果果跟妈妈视频。哎，
3: 妈妈，外婆说你工作忙，让我不要吵你。
4: 可是果果想你啦。
1: 妈妈也想果果。
5: 果果，你不是说要给妈妈加油的吗？
1: 对呀。
3: 妈妈加油，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果果永远支持你。
1: 跟妈妈亲一个。
2: 好，
1: 亲果果。
2: 早点休息啊。
1: 果果
2: 好，
1: 睡觉。
5: 早点睡啊。
1: 跟妈妈拜拜。
3: 妈妈

0: 守恒定律，一个人流的汗水越多，流的泪水就越少。
1: 虽然我感觉你在胡说八道吧，但是谢谢你啊，我真感觉好多了。
0: 我不知道你将来有什么打算，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磐石随时都欢迎你回来。
2: 顾雪，我想再试一次。
0: 没问题啊，我帮你拿吧，别逞能了。
1: 好重啊！

0: 董事们都到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林霜，对于磐石来说，小英只是一门生意，董事们更在意的是风险和收益。虽然他们答应要见你，但是你要做好没有结果的准备。嗯，你说的话我明白。董事会不会因为我多说几句话。 就改变主意，磐石也不会为我的情怀买单。那谁让我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1: 相信你可以的。

0: 小心点啊，别弄碎了，你把那个封条贴好。
1: 好，
0: 好吧。你们这儿都点清楚了吗？千万别漏东西啊，尤其是资料。
2: 哎，晴姐啊，这些设备以后要怎么处理啊？
0: 就先搬到仓库呗，然后低价出售掉。
2: 小云，不会就这么没了吧？
1: 来，
0: 把这个，好，那都那个往那边移啊。
1: 好嘞，
0: 贴好那个，对，把那个衣服贴上。
3: 小晴啊，你跟那个师傅说一声，不去仓库了，换个地方。
4: 不去仓库去哪儿啊？
3: 好地方，赶紧搬吧，快点。
4: 赶紧的，快！
0: 小晴哥。

0: 啊，谢谢。
1: 哎，好。
0: 喂，帮我加一点这个，谢谢。
1: 鸡肉，哎呀，
0: 够了。
2: 哎，
0: 哎，够了。
2: 老大，今儿这大喜的日子，不跟我们大家说两句？
3: 对呀，老大，说两句。
0: 再见。
3: 老大，客气了，
0: 我点什么？好。这个一年前的今天，我还是一个全职主妇，每天在孩子和家务活当中打转。如果那个时候啊，有谁跟我说林霜，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经营一家自己的公司，拥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做的产品将会领先行业水平，我一定觉得那个人是在拿我寻开心的。但是在座的每一位，是你们让这种不可能一点一点的变成可能，成就了今天的林霜。所以小燕科技不光是林霜的，还属于在座的每一位的。来，祝愿我们共同的小燕科技乘风破浪，所向披靡。

0: 哎呀，
1: 特别感谢顾总，让我们跟李双姐有一个这么好的老板。当然，这个老板。你是不是从小到大都这么磨叽啊？
2: 什么意思？
1: 没怪我没提醒你。你要是再这么磨叽下去的话，属蛇的鸭子就飞了。
2: 我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其实对于我来说，只要能够帮助实现他的理想，看着他慢慢变回以前那个自信的林双就足够了。
1: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夸你。你以为你这点小心思林双真的就看不出来？他在工作上是很积极很主动，可是他在面对感情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要更主动更积极，让他正视你们之间的感情，你们才有可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们过十年二十年还在原地踏步。你也不想让他再碰到第二个文明吧？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

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

讲堂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安多位于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5200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年平均气温低至-4.24°C。在这里广泛的流传着一句谚语：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1965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等老一辈气象工作者正是在这里建设了海拔4800米的安多气象站，作为青藏高原上最高的一个有人值守站点。该站的监测数据对于全球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象科学研究意义尤其重大，为高原气象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期的这个降水过程比较频繁，我们这个做好这个相关工作，即使发布这个各类预警预报服务，提高我们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能力。
1: 安多县气象站始建于1965年11月，1976年开始编发天气报。站址位于唐古拉山南麓，观测场的海拔高度有4800米，属于室内艰苦台站，同时也被誉为天下最高气象站。
3: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肩负着观云测天的使命，走上高原，走上屋顶，在羌塘草原安家。缺氧可以缩短我们的生命，伟大的事业却让青春之花在云与大地之间绽放。我们不惧雷击的恐怖，抓住闪电的尾巴，测量天空的体温，记下每一次雷电和大气擦出的火花，把亮丽的一瞬捧在手心，总想弄清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闻风而动，迎接狂风肆虐，还有暴雪的抽打，想要置换风的脚步与雪花共舞，祈求世间太平，保护牛羊安然，把温暖长留万户千家。
1: 安多县气象局自1965年建站以来，它为109国道、青藏铁路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风雪灾害预警数据，保障进藏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有效防范雪灾、大风、冻害等交通险情。长期连续采集高原气象的数据，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全球气候监测提供长期可靠的原始科学依据。持续开展高原冻土、积雪、生态环境的监测，为高原生态保护、冻土工程的维护、防灾减灾提供关键的支撑。
4: 它的下限是在175。
1: 针对暴雪、大风、霜冻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及时有效准确地发布气象预警，服务于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防灾减灾与乡村振兴。
5: 段雾是有个山，然后它的阳照是2.06，
1: 湿度也是2.06，那8度呢？在高海拔环境工作，
6: 然后养久多，
1: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寒缺氧。

身体时刻与极端环境对抗。在安多的话，冬季气温常常会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寒风刺骨，行动困难，仪器设备也很容易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每一个季度都需要进行气象设备的巡检。

0: 不利于电脑的操作和设备的维护。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下，只能双手暴露在寒风刺骨的空气中，从而更好地去保障气象数据不中断。
1: 风里来，雨里去，头顶唐古拉的风霜雪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着一个个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的宝贵资料，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项目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人们常说，雄鹰飞不过唐古拉山，但他们肩负庇佑生命的重任，胸怀报国守家的理想，一步不能退。站在世界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安多气象工作者就像格桑花，看似柔弱，根却扎得很深很深。于是在这片长不出大树的苦寒之地，他们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新时代的雪域高原上，筑梦、逐梦、圆梦，一代的气象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坚守于斯，守望于斯，追梦于斯。
0: 咱们安多也地处藏北高原，地理环境还有气候复杂多变的，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希望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一个气象科普宣传，然后大家就有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不管在野外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关注一下安多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在我们局里，一批90后、00后青年气象人义无反顾奔赴安多，他们带着专业的气象知识与对气象事业的热爱，接过前辈接力棒，扎根高原，坚守岗位，为安多气象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1978年，为了解决气象站的饮水难题，陈金水陈老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片满是硕石的山坡上挥下了那创造奇迹的第一锤，建成了14米深的金水井。现在一代代安多气象人始终去传承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藏北气象人精神和金水井精神，扎根在荒原，不畏高寒缺氧，用精准的观测数据守护高原平安，以坚守与担当诠释着高原气象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有一种精神，它一旦形成，就会高高矗立在灵魂最深处。有一面旗帜，在双手擎起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终身奋斗的高地。当老西藏精神的种子撒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如满天的雪花，滋养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就如春天的草籽，随风扎下最坚定的根。

这是一对相依千万年的姊妹湖，她们像女神遗落的璀璨明珠，静静镶嵌在4000多米的高原之上。这里的村民与湖泊结下不解之缘，他们迈出脚步，以一种古老而崭新的方式诉说着一段关于守护、关于共生、关于未来的故事。敬请收看《蔚蓝契约·同行四季录》。

在横断山脉的深处，几乎被外界遗忘的角落里，大地珍藏着它从不轻易示人的秘密。这里是布托湖，是澜沧江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是当地百姓口中流传了千年的诗篇。传说这里曾是一位山神的居所，他为逝去的爱人流下的两滴眼泪，化作了一对相依相偎的湖泊。大湖布托措青面积约9平方千米，小湖布托措琼面积约6平方千米。这对高山姊妹湖的海拔介于4560米至4600米之间，它们由高原的冰川融雪汇聚而成，湖水清澈冷冽，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极贫营养湖泊。这份纯净也让布托湖在生态学上成为独一无二的样本。夏季的布托湖水草丰盈，作为西藏自治区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区域里生活着195种野生动物和305种高等植物。

2021年12月，布托湖获批成为国家湿地公园。这对姊妹湖与周围的草甸、河流，共同构成了一片占地7306.60公顷的生态净土。为它设立的249个生态岗位，则将当地的牧民变成了守护者。他们的足迹印在山水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共赢的希望之路。

天还没亮，布托村的几位护林员已经开始陆续出门了。布托村隶属于昌都市丁青县丁青镇，于2008年正式成立护林队，承担着巡逻、监测、清理、防盗猎等各项职责。如今，这支队伍已扩展至16人。

冬天的巡护工作比平常要更加辛苦。当许多人还在熟睡时，松珠、伽罗还有赤烈狼卡就已经上路了。

0: 伽罗是布托村的支部书记，主要负责布托湖湿地公园的整体巡查。修好宣传栏掉落的木板后，伽罗照例开始清理湖边的垃圾。
1: 啊，二零错了，宋家玉哥要加努力运嘛。啊，没落江啊，是的去。但呢，那星期日日弄了七刀呢。啊，你嘛，啊你，要弄把鸡蛋烤要我宋家去买的呢。啊，今啥呢？啊，烤要了就更多。经常的你收拾的，哦，给人家一打，收给收藏了。
0: 十多年坚持巡护，不仅让他磨破了许多双鞋、许多个包，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雪盲症。厚厚的墨镜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但他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1: 如果你居然去的时候啊，容易那些了大的哦，吃了大家的哦，这里供了大家等那里做给卡过了哦，再来哦拿哦等那天到我进的进呀哦等那里做了啊，再过了讲到的

公里，接到那，建年些是嘛子？年些是发现我这里，人错给卡拉库比，主要是桂林多过那，摩托他里马里。

0: 此刻的不脱湖是只属于伽罗一个人的。冬雪驱赶了所有的喧嚣，让不脱湖与他的守护者可以享受一段静谧的时光。
1: 去！
2: 正有困在这边了，这边是吃不到草的。然后再遇到最近这狗熊弄得凶的很，每天晚上会出现一两个牛会受伤的情况，我们要把它赶到下面一点。去，哎！对，他们那车叫我们的破嘎子在了。喂，门那边马上我弄。现在赶到有草的地方去了，他已经安全了。等一下他会到，就到那村庄那地方去了，不然他这边应该已经困了一两天了。刚刚那个路段。
0: 解救完落困的牦牛，赤烈狼卡和队友顺手开始清理路上的碎石。赤烈狼卡是不脱村的驻村干部，也是村里生态岗上唯一的大学生，年纪最轻，却成为了大家的领头羊。
2: 我们每天至少最少也会去一次，多的时候要去两三次，不然的话这一段的路太陡峭了，每天都有那个石头落下来。山的落石主要是温差太大，山太陡了。这个路的话，夏天我至少每天去个两三次，多的时候一天也要去个十几次，天天跑天天跑。现在冬天我们每天也至少也会去一次，不去倒不行，有些游客嘛，就上来的时候我们劝了他们也不听，盲目的上去，然后车子陷到冰轱辘去了，或者是轮胎扎破了，啥事都有，所以我们每天都要上去看一下。有时候这边没信号，那些游客就打不了求救电话，只能有当地的村民和这些护理人要上去，每天都要去观察，然后清理这路上的石子和这些都要清理一遍。哎，这到了将近森林的这个地，哎，脑子，你眼睛哟。
3: 世界没那么重要
2: 了。哎，那家个小姐呢？这到了小弟，这个。那你
4: 觉得毛老师哪个的？嗯，这是谁的？
2: 你这样啦，这擦爬山的石头，都这些都开，这样的铁都没得呢。哎，这真有点，山高呢。哎，是。

0: Sí, creo que...
1: 这条2016年完成升级的山路是前往布托湖的主要通道。为了方便游客通行，队员们会定期清理路况。
0: 好，可做了这些，怎么理这些？

0: 每次夏天的也好，冬天也好，每次过来清，就是这样慢慢堆积起来的，应该有十几处。
1: 清理山路并不是这次巡护的目的，几人没有准备相应的工具，现在只能依靠双手。
0: 我们
1: 路况比赤烈狼卡预计的糟糕许多，这样一路走走停停，不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山顶。

山脚下，随着太阳跃出山顶，向阳区域的积雪开始快速融化。刚才还乖巧的小溪突然就变了模样，

松珠是布托村护林队的队长，被当地人称为山林最忠诚的守门人。今天他要和队友们一起检查山坡上的灌木丛。

0: 堆满积雪的灌木丛不再需要担心火灾问题，这原本可以大大减少护林队的工作负担。可惜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冬季，只有在灌木丛里可以找到鲜嫩的绿叶。这种美味为不怀好意的人提供了便利。几个月前，松珠才救治了一只幼年猎羚，可惜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
1: 在等着嘛，这结果嘛啦嘞，就总好是都不弄嘛，稀奇来的。在成功地那个都，对，等个给嘛啦，咋啦弄把子？一年咋啦弄把子？在小马哈里子，在搞在抓的，等你都还不记得好。
0: 山坡十分陡峭，还有积雪附足，攀爬起来十分吃力。但松珠和队友们必须加快脚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在天黑前从山顶折返。

0: 清理完湖畔的垃圾，伽罗开始沿着河道前进。布托湖的大小湖泊相距约5000米，通过这些湿地间的河道彼此连接。
1: 啊，走。

0: 给伢一打门打通呢，然后接应了十八亿的大礼的，等你那里接证件呢，大部也你都懂得好的打，哦，第一，哦，不你都懂得好打呢，怕记得接着的打，第一弄的，嗯，等你那里接了接完呢，怕啥子搞证件呢，我不懂得好的打接的，不过完了等你我，哦，记得怕觉吃觉接的打。等你这一弄了，鸟都上去，所以说嘛，当然第一来讲过，电厂的呢，你这一季了，我早上他们到屋里了，第一啦，我送家回来的，那第一都当然中毒。
1: 伽罗巡河从来没有骑过摩托。一方面是不愿意破坏草场，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水位线。真正的严寒尚未到来，冰雪的反复融化很容易造成河床水位上涨，不仅会浸泡破坏附近的草场，对于下游地区来说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巡查和清理都是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防患于未然，在守护一方水土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2: 不能出去自己的对呀，看看记得你成都今天来这么热的人，那么出去买了就去了，他那滚开才能打他嘛，嘎卡的人他现在在卡座上都积水了，他妈的。
1: 大湖旁这片被积雪封印的草场，就是赤烈兰卡此次巡护的重点。湿地上的暗流涌动被白雪遮盖，仿佛是一片坦途。几乎每年冬季，都会有不听劝的游客在这里遇险。最危险的一次，甚至同时出动了县里与镇上的警力。
2: 2023年8月11日，有个男的当时去摘那个菌子迷路了，然后不知道找回来的方向，他找不到，然后那个他的老婆给当地这边派出所打电话，然后派出所让我们组织人员，大概所有的护理员和村民都参与了，然后出警了定县的所有公安，是的，公安出马，所有特警和辅警巡警全部都出警了。
3: 等着是个谁？如果他手机当时就在他身上，那说明他已经回到身上，是吧？
4: 再往前面走一公里，又陷了一个，然后这个人在里面丢的。
2: 当时有200多号人，从下午6点开始找到了第二天清晨吧，早上6点才找到。下了一天一晚上的雨，然后他是躲在这种一种铁皮房里头的，他是迷路，实在找不到回来的方向，然后他躲在一个铁皮房里。
5: 没事，他没事是最好的哈，其他你啥都不用说，这是作为我们的职责任务，对吧？
2: 就是迷路的人挺少的，践踏草坪跳沼泽地里还是挺多的，每年都有几个，而且去年那个开始建桥了。不让那个挖水了的时候，有几个游客盲目跳进去，我盲目跳进去，叫了2辆拖车把拖出来的。
1: 护林队的队员们每天都会来这里巡查，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游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草场。丁青县布托村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而布托湖大湖附近的草场正是当地极为珍贵的夏季牧场，它的长势好坏维系着当地许多牧民的生计。
2: 布托村所有的村民都是养牛的，主要的夏季草场只有这一部分，夏天的话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就是践踏草坪，然后往沼泽地里开车，啥都有。有一次我们是中午12点左右开始拉车，拉到了下午晚上吧，将近10点左右才拉得住一个车子。
6: 呀，这是传染病。呀，这叫，这是。嗯，没事。

松珠是护林队的队长，这些年因为工作出色，收获了许多荣誉。但谈及此事，他总是很谦逊。得力于系统的保护，布托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些年始终处于良性发展。这里林木的存活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所有的支流始终清澈见底，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守护生态是一件极其辛苦又极其枯燥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这种坚持需要真正的热爱与信仰。

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牧民们的牛群恋恋不舍地离开草场，向家的方向返回。布托村生态岗的队员们也陆续回到了下山路口的管护站里。几天前的狂风刮倒了这里的路灯，也破坏了管护站的电力系统，大伙儿只能打起手电筒来应急。在这里，队员们可以短暂的休息，并完成工作汇报。燃烧的炉火则会慢慢温暖他们在寒风中辛劳了一天的身体。因为巡护的区域大多没有信号覆盖，回消息回电话往往是他们收工后的当务之急。随着一杯又一杯的热奶茶下肚，管护站渐渐热闹起来。山上的见闻，村里的变化，家中的闲事，每个人都能在回家前收获一份愉悦的心情。

年四季，春去冬来。通过生态巡护，村民们不仅能在家门口增收，也保护了自己生产生活的环境。布托湖的守护者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都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坚定不移，步履不停。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3: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主席说，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晋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且选择后撤。
1: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京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承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承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
2: 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好，加把劲儿！大伙儿加把劲儿！啊，再加把劲儿，把前头平坦的地方咱们就歇会儿啊！
3: 先会儿，我得烟。
4: 不着，
2: 这下子你不容。
4: 费嫂子，
2: 大人就跑的。
4: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送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3: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4: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3: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
2: 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5: 来，
2: 等还完了，
5: 我就没啥念想了。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来，跟上
0: 哎，给我们来，谢谢。哎，给，
1: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0: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1: 不会唱。
0: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1: 不会，一点都不会。
0: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0: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1: 孙云同志，
0: 嗯，
1: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0: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

0: 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1: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0: 说对了。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1: 不认字儿。
0: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1: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活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把他们押到团部去。是。走。杨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1: 咋说的？
0: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这黄豆真香，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
2: 二排长，
3: 到。
2: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3: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2: 等会儿，
3: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儿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1: 我年龄小，我不怕。
3: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1: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3: 这。
4: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开门，上面有机枪炮口，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制空点给我打下来！排气炮，各种火力，包袱组，准备！

0: 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俩一起上，我们 两个爆破组分两路上，
1: 爆破组打光了，
0: 还有多少爆破筒？全给我拿来，咱俩上！

让蜈蚣一切的痕迹冲进去。

0: 我们再硬，兄弟们再硬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
1: 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2: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3: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4: 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2: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各分前程吧。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司令。
3: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

0: 案件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1: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0: 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4: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5: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姓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话。
1: 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姓同志，李大江同志，山川之下千万。
0: 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环、高岗、陈云诸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1: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
0: 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蒋总统。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2: 蒋总统，您说错了。
1: 你讲什么？
2: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我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吞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0: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3: 叛徒！叛徒！
0: 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3: 等一等，总统，
0: 毙了！
3: 现在下去。
0: 这就是叛徒，
3: 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总统息怒。

0: 走。
1: 哎，走，这不是放喊节吗？国民党那大官，
2: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3: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唉，
1: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
2: 把扁担打折了。
3: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是。
0: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 就是提了这个方案。 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 完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耀湘、侯廷儒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耽误国，我不要紧。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

0: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
1: 这是哪个编队？
2: 他们是新兵连。
1: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万田哥，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田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3: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3: 为什么要

0: 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1: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2: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

0: 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

0: 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게공연남라리백인도게자시베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보지유라사모트베젠제베인도디미라미미라바보드만

0: 报告，蒋总统祭奠。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
1: 来，关灯，吃，来，来。

0: 关婷，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0: 总司令不在吗？
1: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
0: 怎么样，身体还好吗？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
2: 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2: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
0: 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
2: 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
0: 校长，啊，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1: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

0: 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
1: 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
2: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1: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
0: 广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2: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状吗？广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
1: 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听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2: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广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3: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4: 确定，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加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5: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去搭靶。
4: 走吧。
6: 哎，谢谢总座。
7: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遥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4: 看过了。总座，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7: 成功之可能啊！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4: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7: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哼。

0: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2: 是吗？嗯，
3: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4: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办？
3: 他们肯定就没想到，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4: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 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婷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笑>
0: 那。
1: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 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在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
1: 催不动。催了。
0: 师傅，崔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1: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也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1: 锦沈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谁输在人祸？谁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2: 魏老总，
3: 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4: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3: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0: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1: 糊涂啊！

不想为谋。总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看上去挺精神。
1: 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主席，不至于吧？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2: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
3: 哦哦，
2: 我们想主席放松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3: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
1: 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4: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靶场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5: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
1: 保证舒服。好，
6: 陈兰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1: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6: 廖小香，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1: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6: 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 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1: 对。
6: 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
1: 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6: 廖小香面临两难的境地，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迟不前。
3: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吃出不前呢。接下来，东北蒋军最。

0: 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1: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

0: 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它就走不成了。
1: 所以，我最担心的。 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账、华中的账都不好打了。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兖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
2: 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3: 用长春的部队？
2: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4: 如蒋、魏将长笛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渝、滦、唐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5: 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
6: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
5: 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4: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5: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
6: 我估计锦西方面，敌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 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右旗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首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4: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
7: 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各族的首长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
8: 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搞方便武器，早早招待左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9: 吴副官，少得了，我关键时候不要脸了。
8: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元宵发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了。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吴副官，你说这话呗，说话能壮胆儿啊？
10: 说话能壮胆吗？
8: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

0: 那共产党不放呢？
1: 是啊，为嘛呀？
2: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村长，村长，正孙亮请您去叫孙文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呀？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队长，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武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武子，咱们过去看看。
2: 带上枪。
3: 好。
4: 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
5: 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6: 好，
5: 起
6: 来，去，看，走。
7: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8: 来，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7: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

0: 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
1: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
0: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1: 潘同志，
2: 军长，
1: 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2: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你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小子儿成。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一支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很威风吗？
1: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

0: 其实我是不服气。
1: 上下都不服气，我们不服气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
0: 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
2: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陵这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啊，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0: 来，坐吧。给你换杯新的。
3: 报告，司令，廖世军征军长到了，
4: 请进来吧。
3: 是。

0: 钱总，钱总，
1: 魏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0: 瑞章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 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

0: 鬼丁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
0: 这叫什么屁话啊！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

0: 鬼庭兄，我们长春十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必死，就必生。岳庭兄，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1: 曾学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锦爷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0: 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